0: 能花几个钱儿啊？
1: 你要不开空调啊，你这个热你能挺过去？
0: 嗯，
1: 你要是得了热射病，朋友，这个病你能挺过去吗？
0: 嗯，
1: 这个病大劲儿是要命的呀。
0: 哎，所以说千万不要去那儿做啊。
1: 还有最后一点，大家也要注意，就是空调吧，你要是一直开的话，建议你每隔1到2个小时啊，你开窗通风一下。为什么呢？避免呢长时间密闭房间内啊，氧气含量下降，二氧化碳含量过高。这就跟我们开车，你开一段时间内循环，你要打到外循环通通风，
0: 嗯，
1: 然后你再切回内循环，
0: 是一个道理的。

0: 说到这个夏天呢，不仅仅是空调是需要的啊，尤其是女孩到了夏天，一个可爱的小包包是不是也是非常需要的呢？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挖到宝了啊，很多明星的同款时尚潮人都在种草，都在背的 MLB 啊，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只要299，每款限量是100只，售完就不补货了，就这么些。这个 MLB 啊是风靡全球的国潮大牌啊，国际品牌啊，它的复古老花包呢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时尚潮人，几乎人手一只，这是时尚的风向标。商场专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 MLB 的还是很火的。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全是他家热门的爆款，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巨能装的，你要装东西比较多呀，可以选这个叫横版的托特包啊，兼顾颜值和实用的啊。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这个托特包啊，足足有4款，你可以随便挑。面料非常的耐磨抗造，上手触摸还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包身的挺阔也不塌，每次针脚啊设计的也是很细密平整，背出去了不怕刮不怕蹭，很抗造，背起来也不变形不起球，日常通勤呢你搭个 T 恤背一个大横挎包非常的时尚，周末约会配个小连衣裙啊，你再选一个包包非常的精致，一个 MLB 在手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哎，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
1: 作为韩国的经典潮牌啊， MLB 的这个包呢在官网或专柜啊价格都得1000多块钱，很少有优惠的。今天咱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啊要来一个全网秒杀价，299元起哦。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呢还可以送一个棒球帽啊，这个棒球帽的话官网269，所以你算呗，来今儿免费送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一个字包，另外呢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0: 对，
1: 回复一个字包。
0: 这个时间大家不要再发东北超，哎，我请你发一个包，哎，发包过来吧。
2: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
9: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原本是要放在埃及的。自由女神像作为美国的标志性建筑，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最初的设计并非是为了美国，而是打算放置在埃及。自由女神像的设计者巴托尔迪最初的构想是为了庆祝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为埃及设计一座巨大的灯塔雕塑。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巴托尔迪受到法国法学教授和政治家爱德华·勒内德·拉布莱的启发，决定将这个雕塑作为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以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美法联盟。如今，自由女神像矗立在纽约港，成为了自由和民主的象征，但其最初的设计意图却鲜为人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最鱼总和。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这几天的大连一直到本周末都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门带好雨具啊。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天气还是不错的，风力和缓，到了晚间会转为多云。那么周五到周日呢，我是云量呢会比较增多，会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光顾，大家外出带好雨具。
1: 对，另外这个夏天呢，天气系统多变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有所准备。下周一呢，槟城啊转为一个大晴天啊，未来几天呢气温呢也是比较稳定，大连市区最高的气温这几天都是28-29度，最低气温24-25度，风向呢也是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相对很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大家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刚才我们看了好多朋友们呢发来信息啊，发送的金鱼兄弟加自己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码，是不是啊？哎，抢这个东北串门票的、
1: 是，
0: 也我们也是看了一下啊，确实有的也挺感动的，是不是？自己去不了，给自己的老婆孩儿啊，给老婆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孩子发过来了，
1: 孩子
0: 就是自己去不了啊，但是要为自己家人争取一下。
1: 对
0: 啊，
1: 我们这个
0: 希望能抽着你啊。
1: 对，嗯，我们这个后台有这个抽奖机制啊，就会这一两天呢、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过来了啊，大家放心吧。
0: 是。

0: 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快，
1: 哎，这个都会唱吧？
0: 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1: 嗯，哎，不知道现在啊，这个00后、10后再往后的小朋友会不会？应该也会吧？
0: 也会。有的时候就家长逗他们，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是吧？
1: 小时候我觉得在一些什么 iPad 呀学习机当中啊，
0: 总有这种，
1: 也有这种卡通动画歌曲，
0: 嗯，
1: 我估计再小的小朋友也应该能看到过，
0: 尤其是他比较让人好奇嘛，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就让人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在哪儿来的两个残疾老虎呢？为啥要唱这两只老虎啊？就缺胳膊少耳朵的这种，
0: 是
1: 啊。
0: 最近呢，网络上突然掀起了一股两只老虎歌词大解密，
1: 也挺有意思，
0: 就忽然间就解密它了，然后就火了。
1: 小时候耳熟能详的一个歌，
0: 嗯，
1: 大家可能就是一唱一乐，但是有没有想过它为啥这两只老虎就缺点啥呢？
0: 对呀，
1: 这两只老虎唱啥的呢？
0: 是啊，
1: 所以现在有人解密了，
0: 嗯，
1: 咱们也来了解了解它究竟唱的是什么。
0: 这首歌词啊，歌的歌词核心焦点就落在了它温暖的起源说和跨越百年的绅士演变说。你看，
1: 哦，
0: 哎，
1: 对，他唱的说呀，其实是不是真的老虎，说唱的是孩子小脚丫上穿的虎头鞋，曲调呢更曾经是一首激昂的北伐军歌。
0: 这里边好多好多个说法，
1: 好多说法啊，
0: 咱们来看看第一种吧，最受关注的温暖解读，
1: 嗯，
0: 是这个虎头鞋的说法，这是近期呢被广泛传播的一种解读，认为啊，歌词当中的老虎并非真实的猛兽，而是小孩脚上穿的虎头鞋。
1: 哎，
0: 这咱们在一些过去的电视剧里面，
1: 嗯，
0: 啊，影视剧里面是看到过的。
1: 哎，这个全国都有吗？还是说咱们东北比较多？
0: 山西、山东那边我觉得也有，
1: 好像也有哈，
0: 嗯。
1: 对，
0: 好像解放区比较多。
1: 哎，小虎头鞋，完咧个小嘴儿，里面有小牙，完上面一左右小耳朵。
0: 嗯，对呀，
1: 啊，对。虎头鞋嘛，
0: 嗯，
1: 然后说为什么跑得快呢？跑得快，跑得快，因为你孩子穿这个鞋，穿这个鞋的孩子正好应该是活泼好动，
0: 小孩
1: 好跑的那么一个年纪嘛，
0: 嗖嗖嗖撩，
1: 穿着这小鞋扎吧扎吧，嘚嘚嘚跑，
0: 嗯，
1: 是不是就像两个老虎飞快的跑起来了？
0: 对，
1: 哎，所以他是跑得快，
0: 嗯，
1: 那接下来说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这又为什么呢？
0: 非得尾巴呢？你就尾巴就完了，
1: 哎，多可爱呀！
0: 歌词里是尾巴，你唱词一直没有耳朵，一直没有尾巴。
1: 我们东北
0: 他就不得劲儿啊。
1: 说这个虎头鞋呀，穿久了之后它肯定会就造坏了嘛，
0: 磨损了，
1: 磨损变旧嘛，是不是？
0: 嗯，
1: 不小心蹭哪儿刮哪儿了，鞋上的一些装饰物。哎，支起的小耳朵
0: 掉了，
1: 哎，小尾巴
0: 掉了，
1: 就会掉了，蹭没了，丢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唱的吗？妈，真奇怪，
0: 嗯，
1: 真奇怪呀。
0: 对，就感觉不像一只老完整的老虎嘛。
1: 啊，
0: 嗯，这是一种说法
1: 啊，两个残疾的小老虎了。
0: 哎呀，那还有很多更有意思的身世呢啊。
1: 嗯，
0: 有一种说法说呀，有一个古老的法国童话，
1: 怎么讲的呢
0: ？Long long ago，
1: 法国
0: 啊，法国那边英文也能通啊，
1: 法国。本住本住本住
0: 阿狗
1: 就会说个本住，
0: 哎，本住，
1: 哎，好吧，
0: 很久以前呢，
1: 嗯，
0: 老虎王国有一条法律，为了保持种族的健康繁衍，直系亲属之间不能够恋爱通婚。
1: 哦，
0: 但有一对老虎兄妹啊，各自身怀特技，这老虎兄长、
1: 嗯，
0: 哎，他呢长了一双千里眼，这虎妹呢长了一对顺风耳，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玩耍，还经常携手来到虎山的最高峰。虎兄是眺望远方，把看到的奇观讲给妹妹听，虎妹是聆听远方，教哥哥学唱异国的歌曲。长年累月的这个耳鬓的厮磨呀，他们不知不觉的就爱上了对方。
1: 哦，兄妹恋了。
0: 但是他们知道这种爱情触犯了族规，必须接受王国的惩罚，需要废除自己五官当中的一个。
1: 哎呦，
0: 哎，
1: 这个法律很严格呀。
0: 为了向世人证明彼此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们毫不犹豫地自愿接受惩罚。于是虎兄挖掉了自己的千里眼，虎妹割掉了自己的顺风耳，他们用回眼割耳的惨重代价，如愿以偿地相爱并相伴终生。哎，太温暖了吧。嗯，这小故事太温暖了。
1: 是哈，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俩有点蠢，
0: 割一个就完了呗，是吗？
1: 啥？你俩私奔不就完了吗？
0: 你以为过去那个时候能让你随便跑吗？你跑得了吗？
1: 咋跑不了？
0: 往哪跑？
1: 老虎呗，去别的国度呗，去非洲大草原跟狮子抢。
0: 你拉倒吧，去缅甸都回不来呢，还跑？去人家一个那电子园里边都。

0: 出不来，你还跑？
1: 老虎王国怎么整电子园去了呢？
0: 我就说呀，连一个小这个园区你都出不来，那里边到处都是老虎，能让你跑出来吗？
1: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原来古代就是为了打破那个封建的桎梏嘛，不经常吗？一男一女嘛，俩人相约就私奔了嘛。
0: 嗯，
1: 你说这家，而且我觉得你要挖，你挖别的地方呗。你的眼睛是千里眼、顺风耳，你俩是带特技的，
0: 嗯、
1: 对不对？拔颗牙不行吗？
0: 那人家族长不干呢，
1: 啊、
0: 是不是？
1: 推翻的
0: 严重的惩罚，
1: 干掉这个组长。你看我想到的都是什么呢？反抗，是不是？你看压迫，你说最后
0: 是
1: 好好的眼睛变瞎了，
0: 然后鱼雷
1: 好好的眼睛嘎掉了，
0: 鱼雷被五马分尸，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株连九族，连胡子都没了，都掐死。
1: 是是是，
0: 哎呀我天，
1: 我的亲弟弟金龙啊，死最惨。这是一个说法啊，
0: 哎，
1: 老虎王国的这么一个说法。
0: 还有说法
1: 啊、嗯，还有说法呢，跟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有关系。
0: 嗯，
1: 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啊，从大陆啊带了两个老虎过去，啊，后来搁当地跑了，一直跑到了现在呀、啊，叫高雄这么一个地方。当地的土著民族没见过老虎啊，大狗，大狗，哎，当狗打。另外一只跑到了现在叫民雄这么一个地方，当地的土著呢也没见过，哎，把它拿当猫来打。
0: 嗯，
1: 这多大个猫啊！久而久之啊，就当地的人们呢便以啊打狗和打猫，哎，称呼这个地方。
0: 嗯，
1: 哎，有人嫌这个打狗不好听，
0: 嗯、
1: 就叫打鼓。
0: 哦，
1: 哎，当地的话，打鼓了啦，打鼓。哎
0: 哎
1: 哎，别的这个许多地名啊，可能有一些其他
0: 当地的其他说法、
1: 传说吧。
0: 哎，对对对，但是可能跟这也有关，就是这个民间的说法也很多，甚至还有一个更现代的说法，你听说过吗？
1: 没有。
0: 就是什么呢？说这是儿童绘画的，就是教孩子绘画的一种方法。
1: 哦，
0: 一个呢是从侧面看，只有一只耳朵；从侧面看老虎呢，
1: 哦，
0: 也只有一只眼睛。
1: 尾巴
0: 啊，尾巴，对对对，
1: 那个老虎就从正面看没有尾巴。
0: 嗯，对，从正面看没有尾巴，
1: 就没有尾巴。
0: 从侧面看，哎，只有一只耳朵，
1: 一只耳朵，
0: 嗯，
1: 哦，遮挡住了，
0: 是为了就是教孩子们呢绘画的一些特点
1: 啊、哦，
0: 还有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1: 是，
0: 尤其你从正面看，看不见老虎的尾巴呀，
1: 嗯，
0: 所以一直没有尾巴吗？嗯，
1: 那他为啥不唱别的动物呢？
0: 那就是拿他做个例子嘛，这不很正常，
1: 是不是？一只大灰狼，一只两只大灰狼跑得快，也可以吗？
0: 你把大指去掉不就好听了吗？
1: 啊、嗯，
0: 两只灰狼还非得大灰狼吗？
1: 还、哎、好听。两只刺猬尾，两只刺猬尾。
0: 你把第二个尾去掉，两只刺猬不就完了吗？
1: 我就喜欢唱，咋这样好听？
0: 你怎么老叠个音儿呢？你还
1: 两只黄皮子，两只黄皮子跑得快，
0: 哎，
1: 多好玩啊！大家更认可哪种说法呢？
0: 哪一个也不认可你那个说法。但是来说一说、啊、这个旋律跟歌词的身世变迁啊、
1: 嗯。
0: 首先，旋律的源头啊。这个长知识了啊！
1: 嗯，
0: 两只老虎的曲调并非中国本土原创，是来自于一首古老的法国民谣，叫《雅克兄弟》。
1: 哦，雅克兄弟，
0: 雅克兄弟。
1: 那雅克跟老虎有啥关系呢？
0: 原版的法语的歌词讲述的是啊，叫醒贪睡的修士雅克，让他去敲响晨钟的故事、
1: 哦，
0: 与老虎是毫无关系的。
1: 哦，
0: 哎，
1: 这个修士是负责，比如说在修道院里敲钟的。
0: 嗯，
1: 哎，他比较贪睡，到点不敲钟，
0: 是
1: 就跟那圣母院那个似的。
0: 所以这个曲调呢、哎，是来自于这首歌，
1: 嗯，
0: 叫法国民谣。
1: 有贪睡的雅克，贪睡的雅克，
0: 对，
1: 去敲钟，
0: 对，
1: 去敲钟，
0: 大概就
1: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0: 咣咣咣咣敲醒了，敲醒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
0: 哎、
1: 啊，这是曲调。
0: 对，记住了啊，这是来自于古老法国的民谣，叫《雅克兄弟》。
1: 雅克兄弟，敲钟的雅克兄弟，
0: 这个调这么来的
1: 调。那、啊、再就是呢，进入中国之后啊，它也是经过了几段的变身。
0: 对，
1: 哎，比如说在这个国民革命军的时期啊，在1926年啊，北伐战争时期啊，这首曲调啊被填上了新词，
0: 嗯，
1: 成为了当时的国民革命歌。
0: 这个大家伙一定听过吧？
1: 嗯，
0: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出军发。出军发，我听过、
1: 哦，
0: 我小时候会唱，
1: 那么老啊
0: 啊，
1: 那确实岁数大，
0: 我60后嘛，不是
1: 我真没听过
0: 啊，我这不是退休返聘吗？
1: 影视剧作品当中能有？
0: 有，
1: 嗯，
0: 有这首歌的影视剧里边，一般就穿着那个民国时期的衣服，
1: 啊、
0: 然后拿个小旗儿上街
1: 的时候，
0: 哎，上街游行，
1: 对，
0: 然后就说打倒列强唱这歌。
1: 后来呢，在这个革命根据地。哎，又变成新词了，
0: 嗯，
1: 改编成为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0: 对，
1: 分田地，
0: 对，
1: 分田地，
0: 这个我也听过。
1: 你家的土地就这么分类的吗？
0: 打倒了老于家土豪嘛，分了给我们老

0: 金界田地了吧，
1: 打倒了村头的鱼霸天。
0: 对对对 对
1: 打倒了，
0: 是
1: 土地了啊、
0: 哎、
1: 这是当时的土地革命歌。
0: 对
1: 啊，什么时候定型为两只老虎呢？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曲调又最终以童谣的形式广泛流传了、
0: 哎、
1: 歌词就变成两只老虎了、
0: 嗯、
1: 变成了现在熟知的版本。
0: 是、嗯、另外呢还有一些网络热议的一个趣味解读，比如说叫社会隐喻，说一种流传的解读认为，说一只是闭着耳朵，一只夹着尾巴，象征的成年人选择性的忽略外界的声音，因压力而收起锋芒的生存姿态。
1: 哦，
0: 还有这种讲说法，
1: 这可能是估计现在一些人呐、就是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拿这个来比喻自己，
0: 甚至还有卷王预言说、有网友调侃呢，两只老虎是因为跑得太快，卷得太狠，才把自己的尾巴耳朵给卷没了。
1: 这两个就一听一乐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现在的一些这个社会现象后来解读的。但这个歌你说流传了多少年了、
0: 嗯、
1: 得上百年了吧。
0: 所以说朋友们、你们听没听说过国民革命歌？
1: 嗯，
0: 打倒列强除军阀，
1: 是
0: 听没听过打倒土豪分田地、嗯、
1: 是
0: 哎，打倒老余家打倒余土豪，
1: 余家最大的那么一地主啊，
0: 啊，
1: 原来我们家都叫余地主，现在后来不行了嘛，才叫余岩石嘛，
0: 完不行还叫余岩石，
1: 那可不嘛，
0: 哎呀我的天、
1: 不行不行还岩石呢，那原来的多厉
0: 害、不知道你下一辈应该叫啥好了呢？余胜余，
1: 余盈余，
0: 还盈余，
1: 还盈余呢，余盈余，
0: 行，剩点就行了。

0: 有人还说呢啊，不看云雾说了，两只老虎这首歌啊诠释了职场的做人经验。
1: 嗯，
0: 一只没有尾巴是叫你夹着尾巴做人，哎、
1: 哦、
0: 做人要低调。一直没有耳朵是告诉我们呢，不该听的不要听、
1: 嗯、
0: 不该看的不要看。
1: 哦，
0: 这家解这你让你给解读的，我的天啊，
1: 不该看的不要看，是怕就变成独眼龙啊。
0: 行啊，这能想到啊。
1: 东华还说你俩就互相挖墙角吧。Qto 也说了啊，他说两位早上好吧，他说关于刚才的那个话题啊，他说我马上想起了一个笑话。
0: 嗯
1: 啊，说有一天呢去洗桑拿啊，洗澡，这人正在泡澡的时候啊，进了一个壮汉。
0: 嗯
1: 啊，一看就社会人啊，
0: 呵，
1: 两条胳膊上纹着两条龙啊，
0: 哎呀，
1: 后背刺两只大老虎啊，
0: 瞧家
1: 伙。聊天的时候完我就夸他说，哎呀，你后背这两只大老虎太威猛了。
0: 哦
1: 啊，然后他神神秘秘的告诉我，
0: 嗯，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
0: 跑得快，
1: 大哥挺萌啊。

0: 再来说说包吧，现在好多人呢喜欢到这个国外啊找朋友去这个代购啊，但有的时候代购啊你觉得省了点钱了，拿回来东西是真是假呀，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说。
1: 昨天不也有人问吗，说哎呀咱们这个小商铺里边啊卖东西是真便宜啊，而且都是大牌的，也得问你这个是不是正品呢。首先跟各位来说，咱们呢是从韩国集采回来，
0: 一包一码，大家可以这个扫码验真伪嘛，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一个底价。一包一码，大家可以这个扫码验真伪嘛，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一个底价啊。您说底价多少钱呢？299啊，原价这个1000左右吧啊，299啊。另外添加福利官微信呢，还能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还可以再送棒球帽一顶，而且送的这个赠品呢可以选颜色的。这个棒球帽官网呢还要卖到269呢啊，今天作为这个赠品免费赠送了。如果你买2个、买3个，还会享受折上折，到手是更划算的。但是呢，每一款呢样式啊福利只有100个，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啊回复一个字包来抢购。
1: 对。另外呢，它这个款式也比较多，有横版的托特包啊，26年的新款的单肩手提包、波士顿包啊，还有斜 logo 的托特包啊。这样的话，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主要就是价格非常的合适。当然了，我们光通过去听去说，大家可能还感受不到长什么样子，怎么着得看一看，是不是啊？相看相看呢，是吧？看你喜不喜欢它这个款式，喜欢哪一款，然后你也可以看看样子是不是你咱们看那官网是一样那种的 MLB 的正品的，是吧？喜欢之后，然后你可以下单。299起，前20名下单呢再送您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啊，这个棒球帽呢也挺有些适配啊，这个帽啊本身就值269官网上，所以说你今天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了，这价格非常合适。
0: 是
1: 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来下单了啊。
2: FUN FUN
3: FUN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FUN有生活，991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世界上有会走路的植物吗？
1: 走路的植物，那就是连根拔起来，完了大风一吹，
0: 自己能走，
1: 叽里咕噜的到邻居家院来了，又扎根了。
0: 咱们见动物去走啊，是很正常的，毕竟动物动物嘛，
1: 对，
0: 能动的物体，
1: 植物植物嘛，它得在这儿
0: 植根植入了
1: 土地之下，
0: 对吧？反正植物一般都是长在土地里边的啊，一般都是生长在一块土地上。不过世界上呢，其实还真的有的植物啊会走路。
1: 哦，
0: 哎，这种树木被称为叫苏醒树，
1: 这名起的
0: 苏醒，
1: 恰如其分呢。就好像这原来这树是死了，扎根到这儿了，突然醒了，觉醒了，不行，我得走，这块不好。这个苏醒树啊，说位于啊美国东部和西部地区，是一种啊非常有灵性的植物，而它生存的唯一要求便是水分充足。当这个苏醒树啊找到水分充足的地方，就会在这个地方安心的生长，并且长得十分的茂盛。但是一旦缺水，那不行，这块干巴了，渴了，马不停蹄，马上逃走。
0: 对，但你说植物逃走，你往哪逃啊？
1: 怎么逃呢？
0: 怎么逃呢？它一般呢会把自己的根儿从土里拔出来。它真能拔出来啊。
1: 哎，像不像是咱们就是下雨天穿靴子走道，呱唧呱唧的，哎呦，那个泥的那个吸力特别大，往起拔脚啊，
0: 哎，
1: 拔一下走一步，拔一步走一步。
0: 有多少植物就因为啊咱给它换个土都死，换个盆都死。
1: 对呀，
0: 它可倒好，自己从里边拔出来，
1: 根儿不能见风啊。有的时候为啥你说那个就是换盆儿，护心土那土球得带着，根儿一见风的容易姜苗缓不过来。
0: 这么一看呢，就养点苏醒树挺好，自己往出拔，是吧？
1: 那也不行啊。
0: 也不行怎么的呢？
1: 你这两天
0: 啊
1: 忘浇水了，第二天嘛树没了。
0: 跑隔壁去了，
1: 跑邻居家呢，他总浇水，刮蹲他家里了。
0: 有可能他是给根儿啊拔出来，然后卷成一个球
1: 啊，
0: 搭乘着风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生长地。等到苏醒树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会啊立刻舒展开身体，并且插入土中重新开始生活。
1: 多厉害，
0: 你还自己往里插还能。
1: 哎，所以可以说这种苏醒树啊比一般植物真的要高级的多呀。虽然它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但是却可以根据身边的环境来改变自己呀。哎，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来帮助自己更好的生存下去，
0: 这就是植物的生存本能啊。
1: 哎，你说这个树是不是在整个植物界算是高级的？再进化一些年月，我觉得它都能有智商。
0: 但你说它要是跑了半天没找着水呢，就干巴死了。
1: 对，有可能
0: 就干巴死了，
1: 它就靠体内的一些这个水分呗。
0: 但是你别说，有些植物啊它自己的保水性就极强。有的宿根类的植物，你看它的这个根系就有一个小圆球。那一个小圆球里边全是营养液跟水分。
1: 对，
0: 所以它干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事儿。包括有些多肉植物，多肉植物你看里边一包水，哎，它干了好长时间它都不死。
1: 是，
0: 这确实很厉害。
1: 你就看那个根茎特别粗大的那一种，就是往往就需要啊浇水比较少的。
0: 哎，
1: 你看那沙漠玫瑰长得像一个大傻柱子似的，往那一蹲，它那个本身那个柱当中啊，根茎当中啊，特别多的这个水。为什么它在沙漠当中能活？哎，所以有没有养沙漠玫瑰的朋友？我给你个最好的方法
0: 啊，
1: 你就把它扔外头，放在露天的阳台或者露天的那个就是院子里面。风吹雨淋没有事儿，越长越健壮。
0: 哦，
1: 哎，
0: 对，有的植物就是这种，就是当它觉得自己的生活很贫瘠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的，然后去逃离，
1: 它就会活过来。
0: 你比如说三角梅，
1: 啊，咱俩又唠上这个，
0: 这都植物嘛，植物嘛。朋友们，大连有不少人养三角梅。虽然说三角梅啊，它是这个热带植物，不太适合咱们东北生存，因为它过不了冬。你冬天的时候只能到屋里边去，外边会冻死。但是三角梅呢，因为又特别漂亮，一年四季可以开花。甚至在南方像云南等一些地方，都是路边的行道树一样，
1: 是，
0: 对吧？非常的漂亮。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长环境越贫瘠，它才越开花。
1: 哦，
0: 所以你会发现，你去买那个三角梅啊，它带那个盆土啊，极其的破，大土块子、大泥球子、大红土。一点营养都没有。你看咱一般养花养那种特别的鲜乎的啊，透水性特别强的，这个土那个土的营养土，但是不需要啊。养三角梅啊就养了个大土块死硬块子，然后嘛别给它浇水，你越干巴它呀，干得快死了它就要开花， 你知道吗？为什么呢？
1: 我要开花，我要发芽。
0: 它为什么要开花呢？它通过开花啊，吸引一些昆虫，吸引一些把它的种子带到别的地方去
1: 啊。
0: 它这个地方活不了，你知道吗？
1: 啊，
0: 它我这块太贫瘠了，我活不下去了，我赶紧开花吧，小蜜蜂们，你赶紧来吧。
1: 我得保我的孩子。
0: 哎，你给我种别的地方去吧。
1: 当妈的得罪这个主人了，他不给我水一浇，
0: 他就呼呼的给自己那花都开出来了。然后呢，开小花。啊，开完小花之后的一些昆虫把它的一个种子配到地方去之后，然后它死这坎儿的了。
1: 哎、天哪，太惨了！
0: 所以啊，我们要什么呀？不就要三角没开花吗？
1: 啊、
0: 你就干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就贫瘠它！
1: 我决定了，
0: 嗯、
1: 回去给我的三角梅浇水，我要让它好好活着，哪怕你不开花，因为我也不要变成一个残忍的主人。你太狠了，
0: 哎，所以说养三角梅最大特点就是贫瘠加干旱，
1: 真惨这花。
0: 想开花吗？哎，必须这么干，嗯。总结起来啊，苏醒树其实呢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
1: 我都忘了咱们讲的是苏醒树了，我以为讲三角梅。
0: 三角梅生长，蜷缩成球，沉睡，张开身体，再次苏醒。
1: 嗯，
0: 这也就是苏醒树的名的来源呢。
1: 是，
0: 虽然它是指一棵树啊，但是呢，从来不放弃自己，一直努力让自己改变。
1: 嗯，
0: 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人类学习吗？
1: 是，改变不了环境，那我就改变自己。
0: 哎，包括三角梅。都贫瘠那样的土地了，依然能够绽放出我们人类那么喜欢的花朵
1: 啊、
0: 招蜂引蝶的。不应该值得我们人类学习吗？
1: 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主人。
0: 有人说
1: 就为了让你看花给我可这样。
0: 有人说自己家里边生活条件一般，没有摊到好父母啊，家庭怎么地没赶不上余音时，怎么了？
1: 嗯，
0: 不一样吗？跟他一块工作吗？
1: 那可不
0: 啊！哎，
1: 与地主都变成余音石了吗？
0: 是不是？
1: 也是被打倒了。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玉衣惊梦，满城汉墓金缕玉衣出土记。1968年夏，河北满城的太行山脉政治雨季，解放军某部在灵山施工时，一炮炸开的岩壁后竟露出一个幽深的洞穴。谁也未曾想到，这偶然的一炮竟叩开了一座封存2000年的汉代王侯陵墓，更让那些象征着汉代最高丧葬礼制的金缕玉衣在黑暗中苏醒。灵山自古有神山之称，当地传说山中有仙人洞，却无人知晓其确切所在。7月23日，当施工士兵清理爆破后的碎石时，发现岩壁后有一个不规则的洞口，向内望去，隐约可见排列整齐的瓦片与腐朽的木料。部队负责人当即意识到可能是古代墓葬，紧急上报文物部门。8月，考古队进驻灵山，当队员们举着油灯进入洞穴时，一股混合着泥土与朽木的气息扑面而来。墓室呈凸字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后室组成，虽历经2000年，主墓室的穹顶仍完好无损，墓壁上的彩绘虽已褪色，却依稀能辨认出云气纹与瑞兽图案。前室的地上散落着铜壶、陶俑，耳室历经整齐码放着数十件青铜礼器，其中一件错金铜博山炉，炉盖山栏间的神兽栩栩如生，轻轻触碰，仿佛能听见汉代工匠錾刻时的叮当声。考古队长郭沫若在查看出土器物后，注意到一件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结合史记汉书记载，他推测这座陵墓的主人可能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那位以乐酒好内闻名，育有120余名子女的诸侯娃。但真正的惊喜藏在后世的棺椁之中，后世的棺床早已腐朽，散落的漆皮与朽木下隐约透出温润的光泽。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堆积物，当最后一层泥土被拂去时，全场人都屏住了呼吸，一具由无数玉片拼接而成的人形器物静静躺在那里，玉片间的金丝在灯光下闪烁，宛如一件凝固的星河。这便是金缕玉衣，它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每片玉片的大小形状都经过精心打磨，边缘钻有细孔，用直径0.14毫米的金丝串联，总计耗金约1100克。玉衣的头部由脸盖和头罩组成，眼、鼻、嘴的位置均按人体比例雕琢，眼眶用青灰色玉片，鼻孔用枣核形玉片，嘴唇则以2片半月形玉片拼合，栩栩如生。上一分前襟，后襟与两袖，玉片都为长方形，腰部以下为裤形，裤筒至脚踝，脚部是一双玉鞋，鞋底刻有细密的圆纹。清理过程中，队员们发现玉衣内残留着骨骼痕迹，经鉴定为男性，年龄约50岁，与刘胜的生卒年吻合。而在玉衣的肩部，以眉刻有中山靖王胜的玉印静静躺着，彻底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金缕玉衣的出土揭开了汉代丧葬制度的神秘面纱，在汉代人眼中，玉石山岳至今具有防腐不朽的神力。鲍朴子记载，金玉在酒，翘则死人为之不朽，因此帝王诸侯死后以玉衣炼葬，希望继子保存尸身以求升仙。而玉衣的等级森严，皇帝用金缕，诸侯王列侯用银缕，大夫用铜缕，刘胜作为汉武帝的兄长，想用金缕玉衣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暗藏着皇室对诸侯王的恩宠。细看这件玉衣的玉片，其材质都为和田白玉，部分玉片带有赭色沁斑，那是2000年间地下水与泥土侵蚀留下的印记。每片玉片的边缘都打磨得光滑圆润，钻孔精准，最小的孔径仅1毫米，可见当时的制玉工艺已达到巅峰。考古人员计算，若以汉代工匠的效率制作这样一件玉衣，需100名工匠耗时2年方能完成，其耗费的人力物力远超同时期的一件青铜重器。更令人惊叹的是玉衣的结构设计，它并非简单的外套，而是按人体曲线拼接，肩部与腰不可活动，仿佛穿着随时会起身行走。这种形神兼备的理念正是汉代视死如是生丧葬观的体现。刘胜生前享尽荣华，死后仍要以玉衣为甲，在另一个世界延续尊贵。金缕玉衣的出土在1968年的中国考古界掀起巨浪，当时正值特殊时期，考古工作几乎停滞，而满城汉墓的发掘如同一道曙光，让人们重新审视古代文明的价值。
十月，这件御衣被运往北京，经过考古人员的修复，在故宫神武门展出时，日均参观人数突破万人。人们隔着玻璃凝视着那2000年前的玉宇巾，仿佛能听见金丝摩擦玉片的轻响，看见刘胜下葬时的盛大仪仗。此后，考古队在灵山南侧又发现了刘胜之妻窦婉的墓，墓中同样出土了一件银缕玉衣，工艺与刘胜玉衣一脉相承，却在玉片纹饰上更为细腻，可见汉代女性御衣的独特审美。两件御衣的出土，填补了汉代御衣制度研究的空白，也为研究中山国的历史、汉代手工业水平提供了实物佐证。如今，刘胜的金缕玉衣静静陈列在河北博物院，满城汉墓展厅。当游客的目光掠过那些温润的玉片与闪烁的金丝时，或许会想起1968年那个夏天，当考古队员的手第一次触碰到玉衣时，2000年的时光仿佛在掌心折叠。一边是西汉诸侯王的奢华与执念，一边是现代考古者的敬畏与探索。这件穿越千年的玉衣，不仅是一件文物，更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汉代的国力与技艺，照见了中国人对永恒的追寻，更照见了文明传承中那份跨越时空的对话与共鸣。正如郭沫若为满城汉墓题写的诗句，千年埋玉衣，今日见华章。金缕玉衣的出土不是一个结束，而是让那段沉睡的历史在阳光下重新绽放光芒的开始。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磊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饭
1: 范儿
2: 范
1: 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

0: 信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0: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9: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0: 他们不是风景，
9: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星，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0: 大连都市之声。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都市之声。
5: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6: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几天一直到周末，咱们大连市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出门提醒大家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天气不错，风力和缓，到了夜间转为多云。周五到周日，大连市天空云量增多并且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光顾，外出要带好雨具。同时啊，雨天路滑，外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夏季天气系统多变，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有所准备。下周一的时候，槟城将会转为大晴天，未来几天气温稳定，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最低气温在24度到25度，风向是以南到东南风为主啊，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大家需要多多注意的防暑降温。

在《神雕侠侣》电视剧当中呢，周伯通有一门神奇的武学呢，就是左右互搏之术。在教授小龙女这套武功绝学之前啊，他首先让小龙女学习了这个左手画圆右手画方这个动作。相信不少人小时候在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好像都在暗自挑战过，是不是？挑战失败之后呢，不免会对周伯通一心多用的能力倍儿感佩服。现如今啊，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的提速，很多时候我们分身乏术，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件事儿，一边和客户电话沟通工作，一边微信和领导汇报进展，一边呢还要忙着给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点个外卖。在职场上，多重任务处理甚至是可以写进简历的一项优秀的技能。我们说一心多用，多任务并行，用着一倍的时间获得 N 倍的成果，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很高效又很高级的任务处理方式。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有研究

发现说一心多用，同时做几件事儿不是一个好习惯，不仅不会提高效率，而且还有可能伤脑子。我们的大脑啊，就像一个多线程的计算机，但是呢，计算能力又有限。如果我们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每个任务被分配到的资源就会减少。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对于每个任务的变化的反应都会变得迟缓。在一项模拟驾驶实验当中啊，当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对突发路况的反应会慢，说的话也会更加简单。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跟一个开车的人打电话，他永远都是嗯，他真的不是敷衍你啊，只不过是大脑真的转不过来，他卡住了。在另外一项实验当中呢，参与者被要求在一组简单任务之间频繁的切换，例如说对数字进行奇偶分类或者是高低排序。研究发现啊，在任务切换之后呢，参与者的反应时间通常会变慢，错误率也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说多任务处理让我们大脑能够分配的总资源整体减少，这种现象被称为认知负荷。任务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多的注意力，那么认知的负荷也就越大，而这样的认知负荷呢，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项研究当中，为了探究一心多用对大脑的影响啊，研究人员扫描了75个参与实验人员的大脑，并且调研了他们平时多任务处理的时间。结果表明呢，一个人在平时一心多用的时间越久，他的大脑发生的变化就越明显。他们的前扣带皮层的灰质减少了，而这个脑区是和认知能力息息相关的。而在之前的研究当中，习惯于一心多用的人确实在有关注意力的测试当中是落于人后的。那么正因为影响了大脑的认知，学习能力也被影响了。对于在课堂上越来越多的使用电脑，在平常的学习当中同时用平板手机等处理多项任务的学生，这 GPA 会更低。当然不仅仅是大学生，婴儿和小学生也是一样。在写家庭作业或者是玩玩具的同时看电视，会对他们的成绩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更加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呢？在一项针对318名受试者的研究当中，平时一心多用，更多的人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本来以为说，哎，你看一心多用多好啊，早点干完工作可以开心点，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了。好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给大家五点建议。首先就是专注于单一的任务，尝试在一定时间内专注于一项任务，减少任务切换的频率。通过设定专注时间段是可以提高任务完成的效率和质量。第二呢，就是要设定一个优先级，列出一个任务清单啊，然后按照重要性和这个紧急程度来排序啊，然后再逐一的完成。优先处理重要而且紧急的任务是可以有效的减少压力和焦虑感。第三就是一定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了啊，定期的休息给大脑充足的时间恢复和整理信息。短暂的休息可以帮助大脑重新集中注意力，提高后续工作的效率。然后就是培养正念啊，通过冥想和正念练习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力。正念练习啊，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压力，增强情绪调节的能力。最后一个就是要减少干扰，在工作或者是学习的时候尽量的减少外界的干扰，例如说关闭不必要的通知和社交媒体，创造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是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和工作效率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再一心多用了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呢，一次只干一件事儿，因为你要知道事情总会一件一件的干完，对不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大脑哦。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只是寂寞惯了。
1: 现在呢，咱们大连已经算是进入到了盛夏时节哈。这个虽然说今天是有点阴天，而且还会有雨水洒落，但是平日里啊，阳光还是比较晒，紫外线最近的这个指数是比较高。要是真的想防晒，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别出门，待在屋子里是只有人类才能够享受的事情。那是因为只有人类才懂得建筑。可是你要知道，建筑与人类的关系呢，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人类在建造建筑的时候，建筑也在塑造着我们人类。
2: 生活在一座城市的感受，大约与阅读一本书很像。书的名字是城市的名字，书的作者是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每个人。一本书里总有几个重点章节，就像我们每天往返的家、公司、学校、超市，它们的存在是支撑起我们生活的重点。书里的字句是我们每天经过的街道巷陌，而那些触动我们灵魂的金句，或许就是一座城市里我们最熟悉也最亲切的地标。平时我们用脚步去阅读城市，现在我们用耳朵来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让我们一起打开城市这本书。

0: 在大暑这个节气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位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纠缠的作家之一，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他的大部头可能是并不好读，很多人说我连这俄国人这名我都记不住，但是你要知道，解开人这个谜是托斯托耶夫斯基一生的创作信条。他会不遗余力地探索人隐秘复杂的精神世界，并且因此构建出了他隐秘复杂的表达手段。所以说他和他的小说本身呢，也就成为了难解的谜。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阅读对象，我们或许拥有很多种接近他、理解他的途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种不同的读法。不过呢，更重要的是，不管运用什么读法，我们都应该读出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飞，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阅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问题。托斯托耶夫斯基在写出成名作《穷人》之后不久，就说出了他的这样一句名言，他说，人是一个谜，应当去解开这个谜，即便一辈子都在破解这个谜，你也不要说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就在破解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可以说呢，这句话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一生的座右铭，解开人这个谜就是他一生的创作信条。托斯托耶夫斯基不遗余力地探索人的隐秘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并因此构建出了他隐秘复杂的小说美学表达手段，其结果呢，他和他的小说，他的创作本身也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阅读对象，我们或许拥有许多种接近他、理解他的途径。简单的说，对于托斯托耶夫斯基，我们也可以拥有许多种不同的读法。我在翻译米亚斯基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的时候呢，注意到米亚斯基的一个说法，他在谈到《地下室手记》《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四部伟大的思想小说的时候呢，认为这些小说至少可以拥有四种不同的阅读方式。第一种呢，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大部分同时代人的读法，也就是呢，把这些小说与19世纪60到80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中间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看这些作品反映了哪些现实问题，是如何反映的，最终又对现实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读法，也就是呢，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等同于当时的生活，当成呢是现实生活的反应，当成生活的教科书。应该说，从别林斯基把托斯托耶夫斯基列入自然派开始，从革命民主派批评把托斯托耶夫斯基当作一个新的果戈里开始，一直到苏联时期的俄国文学界，一直到我们中国10年20年前的俄国文学研究界，这种读法是占据主流位置的。对于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推崇，说他尖锐地再现了农奴制改革时期的社会现实和矛盾，说他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和黑暗，体现了强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观点呢，都是这样一种社会学阅读的结果。第二种读法呢，是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视为一种新基督教，这是一种宗教的阅读方式，也就是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看成是一种布道，看成是他要通过他的小说来创建的一种新的宗教。也就是说，他的作品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像圣经一样的经书，你要在中间看到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上帝的，看见人怎么样在痛苦中间一点一点地赎清自己的罪孽的。这种读法呢，更关注托斯托耶夫斯基在小说中间对罪与罚、对善与恶、对良心和理性等终极问题的讨论。比如说，罪与罚的主人公纳斯科尔尼科夫脱离上帝的超人尝试及其悲剧结局。比如说呢，白痴中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圣徒般的吃鱼。群魔中间无神论社会主义者的可怕的嘴脸。尤其呢，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间纯洁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的形象和他的导师圣徒佐西玛长老的布道， 都被当成一种新的终极的宗教形式的确切启示。苏联解体以后，这种阅读方式在现在的俄国占据首要地位，在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趋势。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人试图通过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来研究俄国的宗教，来研究整个基督教文学和文化。第三种读法呢，是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他本人的精神体验的悲剧性内核联系起来，把他的文学文本看成是他的精神自传，他痛苦的灵魂不断挣扎的一种记录。这样的分析其实也很多，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引入文艺学，引入文学批评以后，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就体现在这一方面。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经常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可是文学作品中间的我至少有三层含义，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哪个我是作品中间的人物，哪个我是作品的叙述者，哪个我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自己。但无论如何，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视为他自己精神体验的一种载体，这应该是一种合适的阐释方式。这种读法呢，同样是在20世纪下半期开始兴起的，尤其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出现以后，托斯托耶夫斯基和他的小说，和他小说中间的人物，和他小说中间人物的心理和感受，都被视为存在主义文学的先声和样板。第四种阅读方式，就是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视为情节离奇的纯小说，就是把它们看成是情节故事，甚至是悬疑小说、惊悚小说、侦探小说。这个读法其实是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呢，托斯托耶夫斯基当时写这些小说就是奔着写畅销小说去的。在他写作的时候呢，报刊的编辑和书商往往就等在那个地方，而托斯托耶夫斯基呢，往往是预支了稿费的。也就是说，作者和出版商也都需要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必须好看，能卖钱。托斯托耶夫斯基呢，也的确擅长营造悬念，设计复杂的阴谋。比如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间，究竟是谁杀害了父亲？这个吊人胃口的秘密贯穿了整部小说。比如说，在《罪与罚》中间，这个预审员波尔费利和纳斯科尔尼科夫玩的那场猫捉耗子的游戏，也让读者欲罢不能。可以说呢，作为一位小说家，托斯托耶夫斯基是善于营造复杂情节、渲染紧张氛围的高手。除了米尔斯基谈到的这四种读法以外，关于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读法其实还有很多，一些新的读法还在不断出现，层出不穷。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再介绍几种比较有特色的读法。第一种呢，是比较的读法，也就是把托斯托耶夫斯基与他同时代的或者是他之后的其他大作家来做比较。从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开始，一些大作家、大学者就特别喜欢把托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作比。在这类比较中间呢，俄国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作家和诗人梅涅日科夫斯基的观点非常有影响。他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他在一番比较之后，认为托尔斯泰是关注

肉体的作家，阿托斯托耶夫斯基则是窥探灵魂的作家。听众朋友可能还记得我们在谈莱蒙托夫的时候提到，俄国文学呢，由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阳光传统和以莱蒙托夫呢为起点的恶魔传统，到了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这里，这两种传统都有了更醒目的分野和更突出的显现。米尔斯基呢，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也同样对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进行了比较，比如托尔斯泰的贵族本质和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平民精神，托尔斯泰撒旦般的高傲和托斯托耶夫斯基基督徒般的恭顺。托尔斯泰是个清教徒，而托斯托耶夫斯基呢是一位象征主义者。托尔斯泰的思维方式有着几何般的严谨。

有这么多的读法，托斯托耶夫斯基拥有如此巨大的阐释空间，这就使得呢关于托斯托耶夫斯基的阅读和阐释成了一门学问，这就是呢托斯托耶夫斯基学，也可以简称为陀学，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红学。我们相信呢，随着文艺学的发展，文学思潮的流变，随着国际范围内陀学的发展，关于托斯托耶夫斯基一定还会有其他的新的阅读方式。我们并不能评判哪一种方式一定是最合理的，或者说哪一种更先进，哪一种落后了，但是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清醒的意识，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文本，对于一个作家，是可以用多种角度来切入的。更为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意识到关于托斯托耶夫斯基就像关于任何一位俄国作家，就像关于任何一位作家一样，我们都可以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读法，读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理解来。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可以完全不用在意自己究竟在用什么方法阅读托斯托耶夫斯基，只要能像托斯托耶夫斯基那样，对于人，对于人的精神世界，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方式有所帮助，任何一种阅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方式，任何一种阅读文学的方式都是成立的，都是有意义的。在文学的阅读中间，我们面对作为一个谜的人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会看到更多的奥秘，更多的神秘，更多的秘密，这个追寻的过程它绝对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更深刻的了解人自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可能性。这呢可能就是我们阅读托斯托耶夫斯基，阅读俄国文学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意义。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3: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了。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4: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5: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6: 他们不是风景，
1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16: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5: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久久依作伴。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一觉可以睡3年。蜗牛是一种行动缓慢的生物，它们的睡眠习惯也同样令人惊讶。蜗牛可以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状态，一觉睡上3年之久。这是因为蜗牛的生活环境和生理特性决定了它们的睡眠模式。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如食物短缺、气候恶劣等，蜗牛会分泌一种粘液形成保护膜，将自己包裹起来，进入长时间的休眠状态。在睡眠期间，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度减缓，身体的能量消耗降至最低，以帮助它们度过艰难时期。当环境条件改善时，蜗牛会从沉睡中苏醒，重新开始活动。这种独特的睡眠能力使蜗牛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适应能力。如果你看见一直一动不动的蜗牛，或许它正在睡大觉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

0: 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0: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0: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2: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我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动起来的吧，天天跟大家来聊这个吃的喝的啊，你就会感觉说，一点不动弹嘛，这大夏天的光吃不难受吗？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跟运动相关的，但是呢，想聊一点有点危险性的了，就是极限运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啊，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会去挑战极限运动。极限运动一般，比方说室外的这种攀岩啊，攀岩馆里面的暂且不算，然后包括滑雪。滑雪呢，你像是在正规的赛道，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但是危险数这个系数也是极高的。但是呢，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去滑野雪啊，经常会听说了，哎，哪那个雪山啊，或者说那个等冬天。哪着山上下雪的时候，那条道不错，咱去滑一下，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措施。再包括呢，像现在很多的人啊，他不叫做徒步，叫做越野行走啊，去到的呢，其实是一些非常小众的地点。包括此前我记得在马年刚开年的时候呢，有人会流行走那个马的地图，就是最终啊你徒步完走的整个这个圈围绕起来正好是一个马的形状，于是呢就有人开发了一些既定路线，在这个各种软件上面去分享自己的攀登路线啊。但是当时有一个路线就被封掉了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走了很多的小道，走了很多的山林，这个全都是未开发道路，而且是明确禁止啊，这个闲人免进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总之呢，这个路线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会发现近些年来啊，所谓的一些极限运动啊，更别提这个蹦极呀、或者说一些什么相对还好的呢，是在我们有安全保障措施之下，我们去到一些正规的地方进行游戏啊，可能来说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年啊，极限运动它往往指代的是那种不听人劝。运动本身没有问题，运动本身也有正规的场合，但是就有一些人哎另辟蹊径，觉得说了，我技术老牛了，我技术杠杠的，我怎么能和那些普通人去到那些普通的场地呢？突然啊，莫名其妙的燃起来了，有自信起来了，好嘛，然后去到了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结果有的时候这个结局啊，哎，令人唏嘘。前两天呢，还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这个视频啊，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就在咱们大连是滨海路还是哪个位置，就有人说了，从这儿下去再怎么走，你会发现啊，前面一片美丽的这个景色。然而在这条视频当中呢，他特别特别明显且清楚地拍到了当时的那个地上就插了一个警示标语，叫做禁止啊，这是什么禁区禁止前行，大概这样一个提示。哇，整个

视频把这个标语拍得清清楚楚，然后还在不断地告诉大家，你就往前走就好了，你从这儿下去啊，是一个人特别少的美丽的景色的地方，大家都快来这儿看呢。然后呢，在评论区里面还真的有人在提醒说了，哎，你那都有提示语了，你怎么还敢往前进呢？然后他大概的回复就是嘲讽人家啊，嘲讽人家胆小啊，这之类的。然后呢，还有人用比较严厉的语言提醒说，人都提醒了这不让进，你怎么偏闯啊？然后人家就会回了，那该你什么事儿啊？啊，再或者说，你胆小，那你别来呀。啊，我看的人突然懵了，好像有理的是他哎。甚至呢，也会有人提出一些观点，是说啊，往往就是这样的人，忽略所有已经给你摆在明面上的提示语，结局如果出现了不好的意外的话，属他们赖别人啊，赖什么这个各个局呀、啊，赖各个其他的地方啊，赖其他人呢、啊，赖的最凶，从来不会在自身上去找原因。所以你会发现啊。所谓的什么徒步啊，所谓的什么滑雪啊，运动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些盲目自信的人。而且这两年啊，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这个走川西啊，啊，爬高原呢、啊，对不对？去到那边之后呢，有的人觉得说了，我来都来了，我怎么能仅限于此呢？我感觉我目前状态还好啊。于是呢，去找了一些未开发的地方，继续向上攀登。要么呢，可能是因为一些这个危险的地段，要么可能是因为空气的稀薄，最终都是需要上救援的。多年前啊，一些什么驴友登山被困的消息，想必各位现在在脑海当中也都能够浮现出来。最后啊，我们最后这个害的是什么？我觉得往往是那些来救援的人，他们可能是自发的，可能是这个消防员，可能是武警官兵，进到山里满山遍野的去寻找，而且他们同样也要承担着风险。我们依旧也看过什么样的新闻，就是当为了救别人而牺牲掉的那些人家里的人的这些痛哭啊啊，大家的不舍呀。所以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冒险把自己陷入困境当中，顺便可能还会害了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性命。问问大家吧，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做过最极限的运动是什么呢？包括啊，我们来说不是那种就是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我们可能说这个比较有一点点危险系数的吧。包括滑雪，我相信有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滑雪。滑雪是一个我非常想要去学，但是一直迟迟没有敢接触的一个运动，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它很酷很帅。哎呦，看到很多人在这个空中还能转体，滑那个高难度的坡，哎，你当时觉得说哇好厉害，我也一定要练成。可是真正当你要靠近那个雪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摔的那叫一个疼啊！甚至是在很多的这个雪场啊。我觉得大家摔完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些视频，网上大家记录下来的，就是短暂的失忆的、骨折的，哎呦，经常有。所以每次看完之后又挺吓人、挺害怕的，哎，就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到至今也没有学会。所以问问大家吧，你觉得？你能够接受到极限运动的脚感急剧的下坠的区域呢，其实就是恐怖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最开始我们在接触机器人的时候啊，纯机器对吧，或者 AI 生成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假，然后你当时就觉得哇挺有意思的， AI 现在能生成出来这种东西了，机器人可以被做到这样一种地步了。然后呢，这两年科技不断的发展，越来越像真人，甚至给人一种画皮的感觉啊，仿佛就是机器人的脸上戴了一层这个人皮面具。你会发现就连皮肤状态有的时候都和人特别像，或者我们看 AI 短剧，你有时候真的分辨不出来，你说这个人啊，他到底是真人拍的还是 AI 生成的呢？
然后当你再仔细认真看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这怎么眼角突然抽搐了一下，这明显不是人有的特征。再一

激进于真人的脸上面出现了非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一瞬间，哎呦，我现在给自己讲的都已经鸡皮疙瘩起来了，汗毛都已经竖立了，而突然间的这样一种害怕，导致我对他产生了不适的情绪，其实就是恐怖谷效应。而且恐怖谷效应经常来源自哪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看一些惊悚片、鬼片的时候，它往往是用来调动观众的感受的。简单来说啊，当一个事物完全不像人，比方说它是玩偶甚至是宠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可爱，但是它极其接近人却有 1% 的细节的错位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化为恐惧和恶心了。这是因为大脑呢，在它是活物和它是死物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失调。比方说啊，各位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夜晚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路上行车的路上看过那种能够指挥的指挥交通，或者说前面有这个时钟，他会在最前面放一个假人。各位可能看多了啊，知道他是假人还好，但是第一次看，有的人真的就会被吓了一跳。因为你远看啊，动作都是不断的在挥手，走近一看，哦，他居然不是真人。当你的认知被打破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了害怕的这样一个情绪。再包括啊，街边橱窗里面静静站立的模特，酷似人形的木偶娃娃。所以说，有的人啊说我喜欢玩具这个娃娃，但是如果你做成接近真人的不行，就是你完全接受不了。现阶段呢，算法是虽然能够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却是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当中高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比方说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这样一种自然流动。所以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是失真呢，就会直接触发了我们大脑当中的知觉冲突反应。当人的视觉系统捕捉到了高度接近真人的脸，却同时又识别出来了多处不符合真实人类生理特征的细节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排斥、不适的情绪反应以及回避倾向。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假脸的探测器啊。人类是有几十亿个个体的，但是我们却觉得其中面孔高度一致的情况很少，这是因为我们进化出了极强的真人识别的本能。在远古时期呢，误判一个陌生人的意图，比方说他想是分享食物还是想杀死你啊，意味着就是我们需要进行这样一个探测器，我们要关注的是他的微表情的变化，对不对？就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了，你看他那个眼神，哎，他摸鼻子了，包括我们看这个悬疑剧的时候啊，我们就在判断他是不是在说谎，这个人演员他摸鼻子了，他那个眼睛眨得不自然。当出现了面孔上的波动的时候呢，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警报器就会被拉响，认为它是伪装出来的，可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大脑当中的这样一个细条这个系统呢，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它最终是以线条、斑点等，而不是以面部的每个细节的解剖结构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这种元素呢，以某种方式被组织成了一个复杂的层级系统，就使我们能够在千分之一秒内捕捉到一个人的眼神、嘴角的微小的颤抖。大脑对于人说话的时候的面部联动也会变得更加的敏感，甚至啊，你有的时候都不用刻意的去细看，你的余光就能够迅速的去捕捉到这样的一种细节，感受到对方啊说话是真还是假了。

那我们再说回到说现在的这个短剧为什么全都是同一张脸啊，其实 AI 短剧撞脸呢和 AI 生成人脸背后的逻辑是有关系的。 AI 生成呢其实是在玩一个概率游戏，通常呢仿真人 AI 的首要任务是生成一张绝对像人的脸，而不是一张有特色的脸，这就需要在含量的数据里当中去找到一个最稳妥最不犯错的特征组合。因此呢大多数的 AI 脸其实都是人类面部特征的一个统计学平均数，不求有多独特，但求不出错。从数据来源来看呢 ，AI 的审美基本上由它的口粮，也就是训练的数据决定的。如今呢，超过 70% 的训练数据是来自于社交媒体和时尚网站，这些平台上的照片呢，大多都是经过了精修和美颜，本身就是极度的同质化，这也进一步导致了数据用大眼睛、高鼻梁、尖下巴的组合来默认了当下的主流审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 AI 生成人脸呢是一个高维度的复杂任务，为了避免生成畸形啊、不对称不协调的面孔， AI 会倾向于选择让人感觉最安全最中庸最标准的特征组合，比方说眼角下垂比眼角上挑要更温和，模糊的下颌线呢比清晰的下颌线更不容易出错，所以你会看到大部分的这个 AI 视频的形象啊，几乎相同。也有人说了，那怎么能去纠正过来呢？就是，哎呦，不想看这么吓人的东西，也不想让这个恐怖谷的效应出现在我的身上。像我微光其实提到了一点啊，我们来看他的评论是：现在的短剧啊，你要想看到一个活人演的，你都得特意去搜索，靠刷的话，全是 AI 生成的。所以说。先搜真人的是很重要的。科普中国提示呢，说面对由 AI 脸引发的心理不适，可以尝试用三个方法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和认知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接纳不适感，要对 AI 脸的这个感到别扭，不是矫情，要知道它是我们人类认知这个知觉的识别机制下的一个正常的反应。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去怀疑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其次第二点呢是拒绝审美趋同啊。人类对于面孔独特性的敏感呢是具有进化心理学基础的。面部差异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识别他人、判断意图以及健康状态的，所以不必被算法定义的完美长相所裹挟，要接纳真实的个体差异，本质上是回归人类的正常的社会认知本能。其次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多去关注一些活人感的视频，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呢，往往不只是靠无瑕疵的精致啊，靠这个脸不出错带来的，而是要有那种真实细节的角色，往往才会更加的有生命力。这也确实是，就是像刚刚向梦微光也提到的，现在反正看短剧吧，最开始看短剧 AI 短剧呢，图一个新鲜啊，会觉得说哇，这个现在能生成到这个地步了。看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 AI 无论何时，它所有的愤怒都是靠喊的啊。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做？我听到最后，我都觉得我有点累了。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气，一个人的生气，他有很多种的表达方式，对吧？我们看剧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首先可能会有直接的喊，爆发式的这个愤怒，没问题。还有隐忍式的愤怒，还有这种暗自记仇的这种阴暗式的愤怒。我觉得什么都有，你要根据的是当下的情境。反正 AI 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啊，我就是要大喊出来，看的人真的是觉得好累好疲惫。人民日报呢也曾经是发表了评论提醒啊，说 AI 脸受到厌恶呢，既应该引发反思，也应该成为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与制作周期，但是绝对不能用流水线的产能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 AI 呢归根结底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还是要多交给专业的人啊，人是很重要的。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够这个争存抢量，但是呢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够创造增量。
真心换真心啊，观众愿意买单的呢是被触动的那种感觉，它可能是来自于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就是叫做真实。所以在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自有它的珍贵性。就像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啊，说有些东西它明明已经很完美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喜欢，或者说在网上我们看到了有太多把自己包装的非常精致非常完美的人设的一些博主，可是就会引来大

家的不适感或者是反感，为什么？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情它是能够百分百完美的，适当的出错，适当的有瑕疵，有它的优势就有它的弱势，有它的优点就有它的缺点，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也是让我们看上去更容易亲近，更容易接触的这样一个人。不知道各位看到这种 AI 短视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句话。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跟这个极限运动有关的啊，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聊它的风险性。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徒步者来到了人迹罕至的高海拔地带，山川河流近在脚下，湖泊森林近在咫尺，哎，一切看起来那么的神圣，那么的美好，你感觉我手握自然。过一会儿呢，又刷到一条视频啊，一个满腹装备的这个滑雪者在苍白无垠的雪原上面进行滑行，留下了一道道轨迹，偶尔呢还会腾空而起，转体两周半，一季看起来又是那么的酷炫。往南端走，冲浪者只身的面对是这种汪洋大海，一人一板横渡巨浪，看起来又是如此的刺激。这些视频呢，往往会收获几十甚至是上百万的这种点赞和收藏啊，评论区里是挤满了羡慕。哎呀，说这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人生必做清单，人生必须要去体验尝试一次。仿佛只要自己等有钱有闲，也能够像视频当中那样变得又酷又飒，自由且浪漫。然而呢，当我们剥开了这颗精美糖果的外包装，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是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的啊！以滑雪为例，作为近些年来最火热的运动之一呢，每年冬天基本上各大社交平台上都是大家滑雪的这样一种视频或者是照片啊，吸引了无数的人。围观者心血来潮，在零基础、零经验，甚至是零健身的前提之下，就敢穿着租来的雪衣雪板，闯到了中高级的雪道滑行。殊不知，滑雪的尽头就是骨科啊！当我们翻开社交平台的时候呢，大量的前车之鉴就是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无数的滑雪小白因为意外摔倒，或者是被人撞倒而骨折。不仅没有拍到帅照，可能还得花费着高昂的住院治疗费用，甚至是留下了令自己终身遗憾的后遗症。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它是属于害人害己的，就是人呢、我真的觉得人呢、贵在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尤其对于那些技术非常不娴熟的人，直接上来，哎呀，我要去中级赛道，哎呀，我要去高级赛道，结果上去之后自己懵了，然后呢，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横冲直撞，结果把别人，把本来正在好好的这个滑雪的人，直接全给撞得人仰马翻，甚至出了危险的事故。我觉得完全的得不偿失，对吧？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开车也是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人真的很纠结，你说到底什么样的手能够上路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困惑了大家很久。一个新手啊，大家身边老司机都说，哎，你新手你上什么路啊？有的时候我作为新手的时候，我也会很委屈，那我不上路的话，那我怎么能成为老手呢？我永远不上路，我永远是新手，我永远是新手，你永远不让我上路，就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但是往往其实忽略了一点，就是自己练习啊。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去进阶练习，而不是说当我们完全是一个新手，刚刚拿到驾照，刚刚摸车的时候，上来直接挑战的是城市的早晚高峰，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堵塞，对吧？我们可以在晚上，在空闲的时候，在没有车的时候和路段上面多去练习。当我对这个路段已经驾轻就熟的时候，我已经完全能够掌握了的时候，我再一点点的去往前进，一切都是循循渐进着来，对吧？我觉得运动也是如此，你不可能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你也不可能直接的闯入到了人家的高级赛道，或者说是一些什么高级的地方。

造成的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危险，更容易对别人造成危险啊。那徒步呢，其实也是如此，也是有暗藏着很多的危险的。现如今呢，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的是差异化的旅行，试图去找到一个人少景美的小众地点。徒步呢，就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不二之选啊。在这些人的设想当中，自己将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了那些网红景点的拥堵，背上了行囊，拄着登山杖，在山野丛林当中穿行，去感受真正意义上大自然的美。然而呢，忘了一句话，叫做身处地狱，眼望天堂啊。徒步呢，因为它的特殊性呢，大多数的路线往往处于人迹罕至的高危地段。徒步者呢，需要负重几十斤，趟过河流，穿过淤泥地，跨过碎石堆，爬过悬崖峭壁，可能还要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天气，可谓是步步惊心啊。如果是高海拔的地区呢，更是雪上加霜了，因为这里空气稀薄。说平时你走100层台阶可能歇会儿，在这里你走1层台阶可能都得歇一会儿了。而且呢，徒步啊，因为很多的地方可能大家会选择说，来，我要差异化，我要去到人没有走过的地方，结果进入到了一片毫无信号的地带，倘若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体力不支了，就将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窘境。所以越野行走，什么越野徒步啊，也并不是说那么简简单单的，我们可以去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享受景色，更多的是要先面对眼前的这样一种困局。再不就是登雪山，我觉得更为致命啊！想象一下，雪山征服了之后，哇，你感觉自己都是成为 Superman 了，超人啊！但是往往你忽略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要面临着的是这个暴风雪，面临着失温，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说人是需要冲动一把的，但是你也得看往哪个方向去冲动，你别一股脑的这甚至把脑子都丢下了去冲动那些完全没有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那绝对不行啊。再包括，其实举着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人说了，那我不去玩那些危险的，我室内蹦床总可以了吧？但是室内蹦床出现危险的概率也并不在少数啊。根据国外的数据显示呢，说美国作为蹦床爱好者的聚集地，每年因为蹦床受伤的人数已经由2000年的不到600人激增到了2019年的近1.8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其实是一些商家刻意淡化了风险的营销策略。有体操教练就坦言啊，说现在很多的室内蹦床的设计是都不安全的，体操界都将其称为死亡场，稍不注意就可能有这个断裂啊、挫伤这样一些风险。但是有很多的游客根本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玩命的。就连奥运蹦床冠军侯文娜呢，都对蹦床有着恐惧啊，说她每次做动作前呢，都会感觉到压抑和害怕，在忍受了7年之后，最终是选择了退役。可是在我们的面前呢，不知者无畏吧。现如今什么网红蜘蛛墙、弹起公主抱啊、高空跳入海绵池当中，每一类项目都是社交媒体当中的宠儿，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甚至是孩子前往，然而危机的种子就此种下了。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地方它都是暗含危险的，并不是代表着我们完全不要去，而是你的这个度，你的这个量能够达到哪里，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大自然的美好背后呢，是毫不留情的残忍，也不会因为你的经验不足就网开一面。所以面对自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要做到的不是征服，而是敬畏。喜欢田野风光呢，我们可以去宁静的乡村漫步，倾听虫鸣鸟叫的声音。喜欢草原的雪山呢，我们可以在安全区域远观，对吧？尤其我觉得你从远处去看那个日照金山，真的好美，好震撼啊！可能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没有必要非得身在此山中啊。喜欢无垠的大海，咱上这个浅滩去玩玩，咱来大连，是不是？看一看大海，浅滩玩一玩。但是也就止步于此了。
还有很多人突然说，哎，你看这些大爷们啊，冬天冬泳好厉害呀，咱在游泳池也能游，咱哪天约着冬泳去呗，哭哧跳到了冰冷的海水当中，瞬间身体变得僵硬，没热身，没有任何的安全常识，甚至周围都没有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些看似平凡的户外活动呢，何尝不是与自

己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课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到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梦幻，酒

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不仅是饮品，更是情感的载体，思想的媒介。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种醉是生命力的喷薄，是对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呐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在美酒与音乐的衬托下直面生死，最终透出向死而生的豪迈与无奈。王维的相逢一起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那酒呢又是少年侠气的见证。还有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就是一种面对无常的洒脱和通透了。古人借酒抒怀，在微醺和酩酊之间留下了无数的传世佳作。古人的醉酒诗词，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人生态度和对美学的追求。说起喜欢喝酒的唐代名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和杜甫，但其实白居易对酒的热爱并不亚于李杜，甚至开创出了不同于李杜的诗酒观。白居易自称醉吟先生，终身都在喝酒为伴。宋人方韶在《博宅编》当中记载道：白乐天诗2800首，饮酒者900首。作为唐代产量最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近1/3都是和酒有关的。那诗人就是诗人，有几个诗人只知道开怀畅饮而不会有一点感慨呢？他的诗作有欢聚喜乐、离别相思，当然也有人生坎坷、借酒浇愁。白居易的偶像有两个人，一个是位列竹林七贤、纵酒放达的刘伶，另一个则是归园田居的陶渊明。他甚至还写了《笑陶潜体诗16首》以示敬意。喝酒的时候，陶渊明喜欢弹琴伴奏，《晋书列传》第64记载：“性不解音，而续素琴一张，闲挥不惧，每逢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大概意思呢是说，陶渊明他有一把没有装饰、没有琴弦的素琴，每一次喝酒的时候他都要鼓捣一下这个素琴，然后还非常真诚地和朋友说，主要领会琴中的趣味就行了，又何必一定要拨弄琴弦弄出琴声呢？这个地方智者听来自然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人家弹的是境界，当然在我们看来呢，那确实是弹了个寂寞呀。然而对于音乐大拿白居易来说，琴酒相配就是多了一份高雅。耳根得听琴初唱，心地忘机酒半酣，那是百绿齐兮的良药啊。在他的名篇《琵琶行》当中，秋悲寂寥，离别醉销魂，为了弥补这举酒欲饮无管弦的扫兴，于是在这首《琵琶行》当中就有了琵琶女的登场。没有丝竹管弦之声助兴，那宴饮自然是没有灵魂的。碰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悲惨遭遇的人，琵琶三奏才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种绝唱。晚年时，白居易以太子宾客之职长期闲居于东都洛阳的旅道里，对弹琴听曲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池上篇序》当中曾经这样追溯过当年的往事，说：原催琴弹奏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聚，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静。

而乐天，陶然以醉，睡于石上矣。白居易曾经先后担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他也曾经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呢，白居易对江南是有着相当的了解，所以江南在他心目当中有着深刻的印象。江南遍布着多少如诗如画的美景啊！当然了，江南又留存着多少文人的解药呢？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其中有《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酒让白居易结识了不少的朋友，酒也加深了他和这些朋友们的感情。白居易是一个重友情的人，在他的诗文当中有不少词句都是用来表述他对朋友的慰问和怀念，而在这种时候常常就不可避免地谈到了酒。他喝酒呢特别注重分享，不光是自己喝酒，还要劝朋友一起喝酒，所以呢白居易也留下了非常多的劝酒诗。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可以读出白居易对朋友的情感。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是白居易交友的真实写照。他的一生交友无数，但是有两个挚友同样也是他的酒友。他的前半生有元稹，后半生有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的友情那是咫尺天涯，两个人同饮自然也是人间乐事，就是病痛愁苦也不过随酒下肚之后就烟消云散了。也难怪白居易在《寄元酒》当中感叹说，唯有元夫子，闲来同一酌，把手或酣歌，展眉时笑谑。说我的好友微之啊，只有他抽闲能来和我同饮一杯，那这样的话，我的悲伤一下子就不见了。两个人不在一起做官，经常是见不到面，对彼此的思念就在书信畅聊当中，可见两个人的情谊之深。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两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分隔两地的。我们也知道元稹去世的又比较早，那这段元白佳话因此也告一段落了。白居易朋友众多，有许多人是天下闻名的。有一个人叫刘十九，这位朋友呢凭借着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海内知名。但是这刘十九到底是谁呢？资料显示，刘十九松阳人，生平不详。生平不详这四个字就把这位刘十九在中国历史上定位为路人甲的角色了。也有人认为说刘十九其实是刘禹锡的堂兄，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刘禹桐，是洛阳富商，这个人据说也非常喜欢诗词歌赋。如果没有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这首小诗，我们可能并不会去留意和在意到刘十九这个人。《问刘十九》可以说是最暖心的一首小诗，可能几乎每到冬天风雪之夜，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都会被引用出来，发在各自的朋友圈，不断的吟咏，久久回味。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寒冬腊月，暮色苍茫，大雪将至，酒正好，炉火旺，这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呢？这个时候有酒有朋友，我们围炉而坐，促膝而谈，把酒言欢，相信即便是天寒地冻，也只会感觉到温暖如春。白居易的这首小诗寥寥20个字，语浅情深，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的辞藻，质朴亲切的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炙热的情意，表现了温暖如春的诗情。他正在通过简单的语言和生动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馨和亲切的氛围，同时也表达了对友情。

0: 情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老朋友能饮一杯无，极其通俗，也没有刻意的修饰，这就有点像大白话，但是却瞬间让我们领略到了唐诗的魅力和美感。唐诗评注读本评价说，用土语不见俗，乃是点铁成金手段。那这首诗呢，是对友情最好的诠释，朴素而真挚的友情，它正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它也更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高明的白居易将所有冬天的温暖都包裹在这首小诗里了。白居易不仅嗜酒如命，而且他还擅长酿酒。在任期间，虽然对于政绩没有表现而觉得惭愧，但是他也常常为自己能酿出美酒而沾沾自喜，因此还冠以醉司马之名。而酒呢，也成就他的诗句，在酒的醇香之气、甘厚之味当中，常含着家国天下之忧、时事政治之机。他的诗句浅切平易之间，尽显着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刘十九，就不得不说一下他的本家兄弟刘禹锡了。白居易和刘禹锡交往甚密，唱和齐名，世称刘白。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写诗和饮酒。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后人皆知的就是他们那场在扬州的相逢。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友情属于相见恨晚。公元826年，白居易在扬州和刘禹锡初次相聚。这个时候的刘禹锡刚刚结束了近23年的贬谪生涯，白居易为他接风，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刘禹锡写下了那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酬答自己的好友白居易，其中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成为了千古传唱的名句。它不仅仅是对自然景物的生动描绘，更是一种激励人心的哲学思考。诗人在鼓励朋友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哲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在文坛上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是官场的浮沉却如同长夜一样笼罩着他们。在酒酣淋漓之时，白居易曾经写下《醉赠刘28使君》：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枝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你拿过我的酒杯，斟满美酒，同饮共醉，和你一起拿着筷子，击打着盘子，吟唱诗歌。虽然说朋友，你诗才一流，堪称国手，但是也只是如此，命中注定不能出人头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抬眼看去，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荣耀体面的，而你却要长守寂寞。满朝的官员都有了自己满意的位置，而你却在虚度光阴。我深知你才高名重，却偏偏遭遇了这不公平的对待。这23年，你失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是友谊的粘合剂。从最初在扬州以酒结缘，日后在洛阳把酒言欢，白居易和刘禹锡晚年闲居洛阳，白居易任职太子少傅，刘禹锡任职太子宾客分司， 两人相约饮酒，幻海中浮沉，老后的失意寂寞又是同命相连，怎么会不感慨万千呢？与孟德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这首约酒诗也水到渠成地落于白居易的笔端。更待菊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白居易说，等到来年重阳佳节之前，他要亲手酿造好酒，并且一定会提前准备好。等到菊花开得金灿灿，家中酒熟飘香，到时再次邀请好朋友一起，我们赏菊喝酒，不醉不罢休。这首诗的诗题叫做闲饮，表面上写的是解囊沽酒，豪爽痛饮的旷达和闲适，但深藏的却是闲而不适，醉而不能忘忧的复杂情感。这也蕴含了他们对人生愁苦、世事艰难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表现着这两位有相同命运的诗人的深厚友情。相交满天下，相知能几人。最后刘禹锡病逝，白居易写下了《哭刘尚书孟德二首》，其一当中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秋。”以煮酒论英雄的典故来总结了他们一生的友谊，惺惺相惜，彼此懂得，这样的友情又是夫复何求呢？从44岁被贬江州司马，到75岁病故洛阳，被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历经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30年内没有再遭到太大的政治打压和仕途挫折，他的人生就算是比较顺遂，得以终其天年。这和他处事调整心态，诗酒琴常伴身边，自得其乐，追求自在闲适的生活方式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乐来欢喜，苦来甘愿，经历过寒冬才会懂得春日的可贵，经历了苦难的人才更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迎来人生真正的快乐。诗写得通透，不如人活得通透，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做到了。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唐朝末年，诗人罗隐来到了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和很多读书人一样，也想借助这科举考试踏入仕途，一展宏志。但是晚唐时期政治腐败，科举考试已经不再是选贤取能的一项考试，而是变成了官员们的敛财工具。考试完后，罗隐信心满满地回到客栈当中等候种地的好消息，可是他等来的却是落榜的噩耗。别说状元了，那红榜上压根儿就没有他罗隐的名字。落榜之后，罗隐并没有太懊恼，他在长安住了下来，他打算跌倒重来，他坚信下一次考试一定能够种地。第二年正好逢上大旱，百姓几乎没有收成，各地出现了不少的难民。唐昭宗对此束手无策，只能请法师来做法，祈求神灵降下大雨。另外呢，唐昭宗还在科考题目当中加了一道题，那就是问考生们如何防治雨旱灾害。 罗隐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把他的见解在试卷当中写了出来。他劝唐昭宗要勤政爱民，未雨绸缪，而不是去祈求神灵，还提了几条防旱抗旱的建议。没有想到唐昭宗看后龙颜大怒，他认为罗隐是在质疑他的能力，所以又没有录取他。当然就这样，罗隐再一次落榜了。按理说呢，罗隐应该知难而退了吧，可是偏偏他决定还要继续考下去，以至于当时阅卷的官员和监考的官员都认识他了，知道长安有这么一个考疯子。罗隐总共考了十次，十次都未能及第。十年之后，罗隐彻底绝望了，他夜夜买醉，想要用酒精麻痹自己。有一次呢，罗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偶遇了早年结识的一位妓女云英。云英看到他的样子，忍不住问到他说，你怎么还没有脱白呢？当时唐朝规定，只有官宦人家才可以穿带有颜色的衣服，而普通百姓呢，只能穿白色或者黑色的布衣。罗隐十年之前穿着的布衣，到现在仍然还穿在身上。云英的这个问话让罗隐黯然神伤，他无从发泄，只能将满腔诗意付诸于笔端，写下了一首《自遣》。德既高歌，诗既修，多愁多恨意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诗名叫做自遣，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解读这首诗，关键我们还要理解罗隐的愁和恨，其实那是社会之愁，是家国之愁。劝说皇帝是不理睬的，讽谏当然皇帝会恼怒啊，那诗人只好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去面对当时的社会了。头两句很好理解，得到了咱们就放声高歌，失去了那就算了，仇啊恨啊这些东西就由他们去吧。你看着挺潇洒，其实背后我们都知道那全是心酸呢。一个人考了十次都没考中，他还能怎么样呢？他除了劝自己看开点，还有别的办法吗？当然最有名的是后两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及时行乐，其实还是没办法了。罗隐不是在教人喝酒啊，他是在告诉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太多了，你天天愁也没有用，不如还是把今天过好吧。罗隐其实后来也看透了，他没能考上进士，反而在民间更有名气，因为他的诗通俗好懂，老百姓很爱读，不像有些诗人写的云里雾里。罗隐写讽刺诗，骂当时的权贵，骂官场的黑暗，老百姓看了相当的解气。45岁那年，罗隐回了老家，后来呢，在钱镠手下做了一个小官。那个考了十次的落魄书生，就算是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千百年来，一些穷愁潦倒的诗人常常沉吟自遣，但是在众多的解愁诗句当中，唯独最容易记起的，真的只有罗隐的这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了。”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 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

送别是古代诗歌当中最多的内容题材之一，送别诗呢，也是古诗词的一大类。仅仅唐代将近300年，40000余首唐诗当中，送别诗就超过数千首。在最为经典的唐诗选本《唐诗300首》当中，入选的送别诗也不下于30首。其中呢，有很多流传千古的佳作，也不乏脍炙人口的名句，比如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另外还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还有像“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等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在《唐诗三百首》当中摘录几首经典的送别诗，再来欣赏一些这些经典名作，品味其中的送别情。有人说，每一次离别都是往昔的一种死去。在原子化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别离呢？注意力不停转移的现代人，是否还有深入感受生命体验的能力呢？更进一步说，我们的语言是否还能够传达感官经验的多重真实呢？其实答案并不乐观。注意力涣散，感觉麻木，词语被概念化，被无关的意图窃取，这些都在成为普遍的现实。感觉和语言的双重贫乏已经成为了当今人类的共同处境。来说说王维的送别诗。王维呢，写过很多送别诗，他的《山中送别》表面上看非常的简单，寥寥数语，却说出了太多无法说出的意味，呈现出了人类所能体验的一种深刻情境。即使写于一时异地，这首诗仍然可以在当下打开自己，永远鲜活，不会过时。因为好诗是超越时空，也超越个性的。山中送别，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是一首五言绝句，描写送别友人，表达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这个题材很普遍，但是王维的这首诗构思却是匠心独具，非常的有特色。他最显著的特点并不是在送别这两个字上做文章，而是琢磨于送别之后行动和思绪，并且他表达了诗人期盼来年春草再绿的时候能够和友人再次团聚的一种情怀。因为资料缺乏，这首诗创作的时间在什么年份，送别的对象到底是谁，现在都难以确证。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就是王维，送走朋友独自回来，正好暮色四合，你掩上柴门，就停留在那一瞬，刚刚朋友的形象，送行时你们说过的话，归途的心情，在这一刻都在你心上。朋友走了，留下你在山中，可能你并不孤独，但是朋友的离去创造出了一种寂寞，就像这遍野的暮色。相送罢，这个罢字太有力了，纵使是十八相送，长亭短亭，一终有一别，这一别就像是树枝的断裂，咔嚓一声，那个人就在视线当中消失了。你怅望他消失的方向，回头发现天忽然也黑了。柴扉就是柴门，但是呢，不止于柴门，扉是门扇。我们在读这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这个字王维在诗中是常常用的。比如说他写于山里的山居集市，就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这个掩

染字呢，也是一个赋予表情的词。柴扉虽然简陋，但是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的动作是充满温柔的。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后两句翻用了《楚辞》的语义，原文是“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哀叹王孙不归。王维转为了疑问句，他不说尽，这样呢，造语就更加的深婉，意味也更加的微妙。草绿自有定时，行子归期难避。感觉到了吗？这里隐藏着更大的寂寞。聚散离合本就是人生常态，王维要说的不是这个，他真正想说的是暮色的寂寞，是人在世上到底在寻找着什么的那种寂寞。第三句还有一个版本是春草明年绿，在此呢取春草年年绿，明年绿当然也可以，然而明年好像太明确了，这时间就受了限制，而年年这个叠词它带来的时间是周而复始的，以及年华似水，无限感慨尽在不言中。王维闲居辋川山庄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常常去造访他，他就是崔幸宗，朋友都叫他崔九。崔幸宗呢，早年终居终南山，他和王维陪笛游览赋诗，琴酒自娱，几十年的好朋友，交情自然深厚。崔幸宗年少的时候，王维还曾经为他画像一幅，晚年再拿出来看，不觉得感慨交集。于是王维兴咏道：“画君年少时，如今君已老，今时新时人，知君旧时好。”崔幸宗呢，大概是徘徊于仕隐之间，进不得志，退不甘心。他前往终南山隐居的时候，王维赋诗了一首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这字里行间微有劝勉，他似乎知道了崔九并不是真心的隐退，不过是一时的逃避罢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裴迪的一首送别诗，就叫做《送崔九》。不知道是不是写于同一时期，他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有见地，正所谓人生娇气无老少。裴迪呢，语出诙谐，半开玩笑的对崔幸宗说：“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这首《送崔九》完整的题目叫做《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南山呢，就是辋川南边的终南山。马上口号就是说在马背上顺口吟的这么一首小诗。那根据王维刚刚在送别当中所写的那一句“君言不得意，终归南山陲”，崔幸宗即将隐居的地方不在深山里，而是在山边上，因为陲这个字就是边缘地带的意思。所以裴迪对他说：“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决定归隐，那么不管是深林还是山边，你都应该去尽情地享受着丘壑之美，千万不要三心二意，既不在朝，也不在野呀。最后这两句就非常的犀利了，裴迪劝崔九说：“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武陵人入桃花源，现在我们对这个寓言故事的解读和演绎，其实呢会有一些常见的错误，就是我们会把武陵渔人当作是世外高人，实际上这也是个俗人，他只是误入桃花源。何以见得呢？其实我们再回忆一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早就写得明明白白了。武陵渔人偶然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和信任，但是显然他不想久留，而且

0: 没有信守不为外人道的承诺，因为在桃花源的那些人告诉武陵渔人说，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我们不想被其他人发现。那武陵渔人急切地回到了他熟悉的世界，但是这个人却一路上在做记号，很急切地向太守报告他的这个重大发现。当然后面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太守随即就派人和他去前往搜寻，谢天谢地什么都没找到。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在读这个桃花源记的时候，更多关注了桃花源的美好，但是没能深思陶渊明真正的寓意。他其实想告诉你的是，你如果是个俗人，即便和桃花源有一面之缘，你也永远不会懂得那里的美好，所以呢，你就会迫不及待地回到你自己的世界去，回到和你适配的那个世界里。也就是说，桃花源只属于心里有桃花源的那些人。这不就是王维在《桃源行》当中所写的，不宜临近南文县，尘心未尽思乡县。武陵渔人终非其人，陶渊明在文末更添了一笔，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桃花源像天国的倒影，从现实的世界隐去，这让人觉得有点失落。而最后一句，后遂无问津者，尤其痛心，因为这表明后来的人连那份失落也失落了。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值得。

人这一辈子都在送别，要么送别他人，要么送别自己。因此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总是那么的缠绵悱恻，含情脉脉。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总是那么的好景虚设，情深难诉。然而呢，总有一些人，他们是例外的，他们不受世俗的影响，不落俗套，他们不会哭哭啼啼，不会悲悲切切。离别在他们的眼中不是终结，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他们看到了离别背后所藏着的未来，看到了此去经年良辰美景和大有可为。因此在送别朋友的时候，虽然有不舍，但是更多的他们送上了美好的祝福。而王勃的送别便是这般的乐观与豁达，站在歧路口挥手作别，深情勉励友人。唐高宗永徽元年，也就是650年，王勃出身于绛州龙门王室，是隋末思想家王通之孙、泽州长史王福志之子，写《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王绩，那是王勃的叔祖父。王勃幼年时就已经展现了不同常人的天赋，据说他6岁的时候就能够作诗，9岁的时候读颜师古著的《汉书》之后，专门撰写了《指瑕十卷》，指出颜师古的著作所有的错误之处。10岁的时候，王勃博览六经，12岁到14岁跟随曹原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等等。到了乾封元年666年，16岁的王勃通过李长伯上《陈游东岳颂》一篇，应优素科试及第，成为了朝廷最年少的命官。当然还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为初唐四杰，而且王勃被推为首位。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王勃，那简直就是一把出鞘的剑呐、光芒四射，意气风发，他得意地享受着周围羡慕赞美的目光。然而我们都知道，天才往往能够窥天地之奥秘，却难晓人心之微妙。才气勃发的王勃受到了和他差不多大的沛王李贤的青睐，召为沛府修撰。适逢沛王李贤和英王李显斗鸡，才气四溢的王勃为了助兴，细作了一首《袭英王鸡文》。王勃此举无非是为了展示一下才气，而且呢，也是为了一时好玩，所以才写了这样的一篇。他不懂人心为微，更不懂帝王心性，他也万万没想到，他一时觉得好玩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居然触及到了唐高宗最害怕的隐私。因此呢，唐高宗李治读了这篇文章之后，觉得王勃的这篇文章夸大事态，挑拨离间，这会导致诸王之间产生矛盾，所以他非常生气，怒将王勃斥出了沛王府，干脆逐出长安。王勃凭借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了。他离开了长安，到巴蜀之地游历。咸亨2年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林继友当时为国州司法，他说呢，国州药物丰富，他也知道王勃是一个食医之药的，所以呢，为他在国州谋得了一个参军之职。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首诗就是在这个时期王勃所作。少府是唐代对县尉的称呼，当时一个姓杜的朋友要到蜀州去做县尉了，王勃在长安相送，临别的时候赠送了他这样的一首送别诗。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重温这首诗，来看一看
天才少年不一样的临别赠言。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首联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对仗非常的严正。诗从送别的地点落笔，不说离别，但是他描画出了城阙、三秦、烽烟、五津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景象，一近一远，一明一暗，对比强烈，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真实的送别画面，将送别情意藏在了景物描绘之中。送别，这真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话题了，几乎被前人说尽了，关于送别的美好句子也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写送别，怎么样才能不落俗套，翻陈出新呢？我们的天才王勃竟然只用了最简单的语言来描绘，一个辅字，这就赋予了三秦大地以人格化的力量。他生动地描绘出了三秦大地环绕长安、拱卫京城的壮阔画面，既点明了地理关系，又烘托出了长安城的雄伟气势。这一下子就把送别这件事儿拉入到了一个很开阔博大的意境当中，奠定了全诗豪迈的基调。这不是一改前人那种一说到送别就是忧郁的伤感的那种氛围吗？你到读到这一句，我们才知道原来送别也是可以开阔，也是可以豪迈的呀。但是这种豪迈可不是铁石心肠，而是在豪迈之中包含着

对友人的关切之情。一个望字，从长安跨越烽烟弥漫的千里之遥，去望远在岷江之上的五个渡口，通过视觉的延展，打破了我们地理的阻隔，在心理上拉近了两地的距离。用烽烟修饰五津，这既显示出杜少府任所的荒远，上任路上的艰险，也流露出了王勃对这位朋友的关切之情。颔联：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这一句呢，承接了送别场景，表现的方法也由写景改为了抒情。意思说的是什么呢？我和你离别，心中是怀着无限的情谊的，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在宦海当中沉浮啊。在这儿呢，王勃把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放到了和自己的这个友人同一个位置上，他把自己和杜少府的心贴近了，这不也把远隔千里的距离缩短了？用共情的方法来表达对友人的关切和不舍，暗含了一份凄恻之情。杜少府到底是谁？同样文献当中找不到明确的记载，那他为什么要到蜀州去做县尉？他这一趟到底是贬还是升？我们都不得而知。然而不管如何，我们要想一想啊，当时从长安到蜀州的路途可太不轻松了，他要经过后来李白所说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所以这一趟定然是艰险的。出身世家未冠而仕的王勃却说同是宦游人，对要去蜀地上任的杜少府，是不是有点太轻飘飘了？是不是王勃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当然不是，同是宦游人这句话分量极重，如整座泰山的厚土，可以说沉重到令人窒息。因为这个时候王勃刚刚经历了檄文事件，断送了自己的仕途，他被逐出了长安呐、到蜀地游历了3年，刚回到长安，他以不到20岁的身体，经历了从众星拱月的神童，一下子沦为到了被驱逐的人的这种变迁，身份变换得如此之快，大起大落于俯仰之间。所以他的宦游人的身份确实是沉重的，那换作一般人可能就会一蹶不振了，但是我们看到王勃他还有一份豪迈，这真的是难能可贵了。王勃的豪迈和苏东坡先生的乐观豪迈又不相同。我们知道苏东坡先生的豪迈是在生活的苦难当中不断地和自己和解，最终得来的风轻云淡，但是王勃的这份豪迈呢，是他天才的延续，其实是源自于一种天才的自信，因为他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通过自己的才能来解决的，即便有，那也只是暂时的，在这背后他是一种纯情。我们都知道天才往往都是心无旁骛不安世故的，他们不懂得迂回和妥协，纯粹的近乎天真。当生活的苦难撞到他们身上，并且掀起了惊天骇浪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手足无措，也许会慌不择路，但是在那之后，他们依旧会沉浸到自己的天才之中，相信自己的才华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王勃的这份豪迈不是未经人事的无知，而是经历了艰辛之后还保留着的一种天才的纯真，是没有一丝虚伪的真心，所以他接下来才会说出那句金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维相信远离分不开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算是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邻旁一样。他相信真正的友谊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真正的友谊就是永恒的，是无所不在的。想一想在交通闭塞，生离极有可能就是死别的初唐，王勃
一扫前人

黯然销魂的悲剧色彩，以天才般的纯真和诗人的热忱，解构了地理空间的绝对权威。海内天涯，在当时人们的认知当中，这应该就是对距离的极限表达了吧。但是王维却用若比邻这三个字消解了这所有的固有认知。他相信知己关系一经确立，空间便可以从客观存在转化为心灵感知，这无疑会给他友人极大的鼓励和安慰。我们相信当杜少府每每思及友人的时候，他一定能从这简单的十个字当中获得莫大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奋斗，我还有一个远在天边仿佛近在眼前的知己，他和我一样，甚至他和我一起在奋斗的强烈共振。人生天地间不过百年尔尔，最怕的莫过于孤独，莫过于走过风走过雨，却发现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但是王勃的这十个字，他从心灵上彻底打破了这种恐惧，因为他构建了天涯比邻的知己形象，从而陪伴着天各一方的彼此，让分别的路不是那么的孤独和艰难。正是这样，这两句才成为了那些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既然天涯若比邻，那么分离和团圆又会有多少差别呢？所以王勃接下来又说了，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咱们呐，不要在这儿分别的路口依依不舍，涕泪连连了，儿女情长，不提也罢。言外之意，你快走吧，趁着这大好的时光去施展你的才学和抱负吧。你看诗人在这儿不是单单的告诫友人当趁着大好时光努力奋进，其实他又不何尝是在勉励着自己呢？我也要趁着这大好时光再去拼搏奋进，成就一番真正属于自己的功业。面对即将离别的友人，他会用无为这两个字，其实这有点近乎于呵斥的口吻了，否定了某种应该有的情感和反应，就是告别嘛，就该哭哭啼啼的。但是王勃不要，他打破了分别需要用泪水来点缀的这种既有经验，他强调了真正的知己不要用眼泪去证明情感的深厚，这不是理性的冷酷，而是将离别升华成对知己关系的永恒确认。这也正是王勃这般天才中的天才所持有的天真和自信。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0: 广播的小嘟嘟，

0: 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虽然啊，在昨天的阳光还不错，时隐时现，但是温度啊，还是一如既往的热烈。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呢，突破了30摄氏度，普兰店区的最高温度甚至已经来到了32.7摄氏度。另外，偏南风送来的湿润的空气，相对来说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预计呢，你像是昨天夜间也是一个有雾，那么今天的情况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阵雨和雷阵雨。其实从今天一直到本周的周末呢，都会有一个阵雨的情况，所以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整体来看呢，今天就是天气不错，风力和缓，到了夜间会有多云的状态。那么周五到周日啊，我市的天空云量增多并且转阴，部分地区啊就是会出现阵雨雷阵雨。

同时雨天路滑，外出的话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你像夏天天气也是多变的，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有所准备。下周一咱们大连就转为一个大晴天了，未来这几天天气也是比较稳定的，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28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24到25摄氏度，风向呢是以南到东南风为主，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如果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的话呢，大家还是要喝点什么绿豆汤啊，或者说啊、但是冰饮我也不是特别的建议啊，经常的喝冰饮就是喝一点这种能够正常解暑的东西。另外呢，最近南方的降雨还是比较广泛的，总体呈现在面广点强的特征。那么中央气象台也是预计7月22号到24号，广西、云南以及江淮、江汉等地区呢会出现一个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是多雷雨的状态。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准备到这些南方去出游旅行的朋友们，也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OK， 那么像关注一下我们详细的天气呢，今天是星期四啊，多云有雾，24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5%，偏东风转东南风3到4级。那么进入到明天星期五的话是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80%到95%，东南风3到4级。7月25号星期六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90%到95%，东南风转偏南风是3到4级。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颜色。这个夏天呢，其实穿红色真的是越穿越耐看的，很多人的衣橱都是黑白灰，不敢去尝试彩色的衣服，或者就是浅色调灰调的色彩比较保守。但如果说你想给大家带来，或者说给自己带来那种活力啊快乐，其实红色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热烈阳光，积极又朝气，显白又提亮，素颜也可以拥有好气色。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夏日红色穿搭。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顶级的亲密关系。很多人都问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情侣刚认识的时候空气都是甜的，可是后来连说一句话都会觉得累呢？答案蛮扎心的，因为大多数人谈的根本不是亲密关系，是一场情绪的交易。 OK， 你给我陪伴，那我给你新鲜感咯，你给我情绪价值，那我给你短暂依赖咯。热乎劲儿一过，双方就发现原来彼此没有真正的靠近过。所以顶级的亲密关系其实是有一种允许感的。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姐很贵气的气场。就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让自己显得贵，我就一定要穿金戴银、名牌加身。但其实姐很贵气这一件事，不是说你真的要穿多贵，也不是说说话多狠，是一种底层的气场的稳定性。就是你有没有见过有的女生，可能真的就是白 T 恤一个简简单单的马尾辫，但是却给人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那种气场感，或者说距离感。所以情绪不被轻易的拿捏，关系不轻易下沉，价值不靠讨好去换来，这个也是姐很贵气的一种方式。而真正有贵气的人，别人的第一反应不是他好不好相处，而是他不好随便动。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从几个维度去拆开讲清楚，你的情感、职场和人际关系怎么样能够体现出姐很贵气的气场。 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老狼《北京的冬天》。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下你的夏日红色穿搭。很多人的衣橱里面都是黑白灰，但是其实啊，如果说你愿意给自己就是打扮的比较活力一点，或者说展现自己很热烈的一面的话呢，那么其实红色真的是行走的天然反光板，显白又提亮，是你让你素颜也能拥有好气色。

冷调正红、树莓红、复古番茄红也是黄黑皮的天菜，蓝调底色中和，肤色暗沉，衬得皮肤也是通透又白皙。偏爱温柔感，你可以选择豆沙红、砖红，低饱和不刺眼，素颜单穿也不会显得憔悴，避开荧光橘红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红色呢，几乎是不挑肤色的，一件红色的上衣直接你就可以省去粉底提亮的步骤。打破红色吸热的误区，在同等面料下，红色织物阻隔紫外线能力优于浅色系，防晒力也是拉满的。夏季优选亚麻、天丝、薄雪纺以及冰丝、针织等透气的面料，轻薄垂坠不贴身，透气又排汗，告别厚重闷热，热烈又不刺激。潮流年年更迭，多巴胺、莫兰迪轮番走红，唯有红色稳居经典席位。十年前的红吊带、复古的波点红裙、基础的红 T 恤，今年拿出来搭配依旧是非常的时髦，不存在过时一说。它不依附短期的流行，更代表着自信、热烈、松弛，是能穿很多年的百搭色彩。一件红色的单品就可以盘活整个夏季衣柜。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四套夏日的红色万能搭配，清爽不艳俗，随手照搬。搭配一呢是红白撞色，清爽干净，通勤日常万能公式。白色可以中和红色的浓烈，弱化厚重感，夏日最清爽的配色，不挑年龄。休闲版的话有红丝、红冰丝的吊带，白色的阔腿短裤，还有牛仔白的裤子，以及外搭一个白色的防晒衬衫，空调房户外两不误，简约又松弛。度假版的话呢，你可以用波点红碎花长裙加宽松的白衬衫，敞开穿，搭配草编包、宽檐草帽，街巷海边拍照自带滤镜。另外呢，你可以选择通勤版啊，就是短款的红 T 恤加上白色的西装半裙，利落大方，职场温柔又有气场。再来说一下第二套搭配，就是红加上基础黑，显瘦又高级，酷感氛围感拉满。红与黑的碰撞是那种复古又显瘦的，小个子微胖女生你可以闭眼冲。红色的修身小背心儿加黑色的花苞短裙，加上垂坠的黑西装裤，上短下长优化比例。长款呢，红衬衫单穿搭配黑色的凉靴，甜裤平衡，适合夜市、出街啊、逛街啊都可以。搭配三呢，就是红加上牛仔了，松弛的美式，不费力的少年感。万能的牛仔中和红色的艳丽，日常是不出错的，休闲又随性。复古红的短款 T 恤加上蓝色的直筒牛仔裤，再加上红色的帆布鞋，元气又减龄。红色的吊带外搭牛仔背带裤，慵懒温柔，野餐下午茶适配度满分。搭配四呢，就是小面积的红色点睛喽，也是怕艳星人的入门首选。不敢大面积穿红色，就用红色配饰提亮全身吧，低调又有小心机。基础的黑白灰穿搭搭配一个红色的棒球帽，小红色的平底鞋，红色腋下包以及细的红腰带，一身素色的穿搭，一抹红色的配饰，瞬间就可以打破沉闷。穿搭呢也是非常的有记忆点，极简风爱好者你真的是一定要必学的。再来说一下夏日的红色单品选购指南吧，避开显土雷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面料，面料优先选择那种轻薄透气的，首选就是天丝、亚麻、雪纺以及薄冰丝的针织，轻薄的棉。那么避雷的话呢，就是厚的纯棉以及硬质的呢料，紧身的不透气的化纤，夏季闷热显得比较臃肿。版型呢，选择一个简约的剪裁，拒绝复杂的堆砌。夏日的红色单品真的是越简单越高级啦，方领U领的吊带和基础圆领的 T 恤，还有垂坠吊带长裙，短款的宽松衬衫，过多的亮片、大面积的印花和复杂的褶皱都是比较容易显俗气的，极简版型才能穿很多很多年。再来说一下肤色选红技巧，冷白皮的话你要选择正红、树莓红、酒红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黄黑皮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冷调的番茄红、复古的砖红，你可以避开橘调的荧光红。那么浅黄皮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豆沙红、水红，温柔提气色又不突兀。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穿搭小笔记哦，形象不仅仅是变美，也是身份的名片，无论是生活、工作、情感还是交际，得体的形象都是嘴硬的底气，而真正高级的穿搭也从来都不是跟风大牌，而是

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穿出不费力的贵气。所以希望每一个努力的你都能被好看的穿搭温柔以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共同听歌，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 Eason 陈奕迅《孤勇者》。

0: 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0: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关于顶级亲密关系。很多人问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情侣刚认识的时候连空气都是甜的，可是后来连说句话都觉得累呢？答案有一丢丢的扎心啊，因为有大多数人谈的它不是亲密关系，是一场情绪交易。你给我陪伴，我给你新鲜感，你给我情绪价值，我给你短暂依赖。等到热乎劲儿一过，双方就发现说啊，原来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靠近过。就是真正的亲密关系不是说哎呀身体离得有多近，而是你敢不敢把自己最狼狈的样子递到另一个人面前。这件事情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的是蛮难的。因为有一个词啊，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交浅言深，什么意思？就是你关系没到位，但是你就已经把最私密的部分给到别人看，结果通常就是没有特别好。所以后来呢，成年人就学聪明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酒话，朋友圈精修九宫格，聊天记录都是哈哈哈哈哈。而真正崩溃的时候呢，手机翻半天找不到一个敢打电话的人。现代人最擅长的事儿其实就是表演亲密，最害怕的事儿就是真正亲密。因为真正的亲密本质上是一种暴露，而人呢天生就害怕暴露，怕被嫌弃啊，怕被背叛啊，怕被拿捏啊，怕自己不值得被爱啊。所以很多很多关系啊，看起来热热闹闹，但都是战略合作伙伴。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越浅的关系越热烈，若深的关系越安静。真正能走到最后的感情，几乎都不是靠着激情去支撑的，是靠着一层一层的交付换来的。就这个玩意儿真的很像打天下，对，一层一层的攻。第一层叫肢体，牵手拥抱靠肩膀，下意识的挽胳膊。我跟你讲，不要小看这些动作哦。人在不信任的时候，身体会第一时间防御。就是你有没有见过真正讨厌一个人的样子，就是真的他可能连衣角都不想碰你，你跟他说一句话你都觉得头疼。很多时候身体比嘴诚实，那些嘴上说着我爱你的人，他不一定真的爱你，但是在人群当中下意识护着你的人，他大概率是真的在乎。第二层呢，就是分享。很多关系不是死于争吵，而是死于没话说。以前呢，吃碗泡面都想拍给你看，后来真的连离职、崩溃、生病都懒得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人只会向自己人去分享废话。你以为那个是琐碎，但其实那个是我正在把我的生活一点一点向你开放。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送多贵的礼物，而是超市里面看到一个奇奇怪怪的水果会顺手拍给你说，哎，你看这个东西哦，长得有点像你哎。那么第三层呢就开始难起来了，叫做接纳缺点。恋爱之前呢，很多人都像求职，简历光鲜，情绪稳定，温柔懂事，岁月静好。恋爱之后呢，你会发现，天哪，有的人睡觉打呼噜像拖拉机，有的人一生气呢就不说话，有的人压力大的呢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于是很多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大型的就是翻修现场，你能不能改改？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你能不能成熟一点？而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很多人嘴里说爱，但其实他爱的只是理想版本的你，而一旦真实的你出现，他会怎么样？他就开始失望了。而真正厉害的关系，它不是改造，而是允许。它允许你的偶尔脆弱，允许你的不完美，允许你不是永远正确。因为人的一生最稀缺的体验，它就不是被喜欢，而是被允许做自己。再往后就是坦诚，其实这一步真的是可以筛掉90%的关系的。坦诚太贵了。成年人为什么喜欢撒谎？因为说真话有代价。我嫉妒了，我其实很自卑，我没有安全感，我害怕你离开。而这些话说出口，就是把刀柄递给了别人。而很多关系啊，它恐怖的地方就在于，大家天天睡一起，却

0: 永远在演戏。真正深的关系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我知道说真话不会死，我不会因为我脆弱就看不起我，不会因为我失败就转身离开。这个时候亲密关系才真正的从合作变成了同盟。但是真正的分水岭其实在后面，叫做接住情绪。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残酷的能力，因为大多数人只适合共享快乐，不适合共担痛苦。你发财的时候谁都爱你啊，你低谷的时候才能看清到底谁没走。那一个人崩溃的时候就很像溺水，他不是需要道理，他只是需要别松手。为什么那么多人后来走散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不爱了，而是因为当一方情绪崩溃的时候，另一方真的很嫌麻烦。你能不能别哭了？你怎么又这样？我天哪，你太负能量了。这个话一出口，关系就开始崩塌了。因为最深的亲密从来它就不是一起笑，是我见过你最烂的样子还是愿意去留下。而再往后呢，是进入到了高手局，叫做修复关系。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吵架的情侣，只有不会修复的人。有很多人特别的有意思，恋爱的时候像梁山好汉讲义气，吵架的时候像东厂太监翻旧账，一句你以前也这样啊，就能把3年前的尸体都挖出来。最后呢，他可能不是输给了矛盾，是输给了谁都不肯先低头。但真正成熟的人可能早就想明白了，赢了情绪，输了关系。所以高手谈感情怎么他都不研究怎么吵赢，他们研究的是怎么别把关系吵死。而在后面就是边界感了，很多人以为爱是占有，恨不得查手机、控社交、盯定位，最后把爱情谈成了监狱风云。但是真正高级的关系特别像放风筝啊，现在手里风是自由的。因为人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越被控制越想逃。所以最稳定的关系它从来就不是捆绑，而是我可以离开的啊，但是我选择了留下。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层其实就很少见了，叫做懂。不是理解啊，不是理解，是我懂你。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理解是啊，我知道你很难过。懂是我知道你为什么连难过都不敢说。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个沉默，你知道对方心里正在下暴雨。而这种关系就非常的可怕了，因为它已经超越了语言。很多夫妻啊，过了一辈子其实只是想搭伙过日子，真正能够灵魂同频的人非常少，少到就像中彩票。而最后的两层几乎就是已经接近命运共同体了，一种呢叫做偏爱，一种呢叫做共生。偏爱是什么？是全世界都在权衡利弊时，有个人坚定地站在你这边。他不是不知道你有问题，他是明明知道你有问题，但我还选你。而这个东西才是真真正正的安全感。因为成年人的世界本质上非常的现实，就是大家都在计算收益，只有极少数的关系是允许不划算的。最后的最后就是接纳彼此的全部。年轻的时候爱脸，成熟之后爱命，到了后来才发现，真正能够陪你走完一生的人，他不一定最耀眼，但一定是最扛事儿的。你失业的时候他没跑，你落魄的时候他没有嫌弃，你情绪烂透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见过你最不体面的样子，但是他依然愿意坐下来陪你把后半生慢慢的熬完。而这个时候爱情它就已经不是激情了，更像是两个人在漫长的岁月里面结成的生死同盟。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一看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它是我爱你吗？我觉得不是吧，而是我能把多少真实的自己交给你。而人这一生最难的，他是遇见爱吗？其实也不是，是遇见一个人之后，你放心的把后背给他，你也终于的不用演了。所以希望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没有遇到，那就把自己交给自己，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2: FUN
3: FUN
4: FUN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0: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2: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姐很贵气这件事儿。真的，姐很贵气，就是说女生要显贵，不是说你要穿多贵，穿金戴银啊，什么穿名牌，不是的。也不是说你说话要多狠啊，就是也不是的，它是一种底层的气场的稳定性，情绪不容易被轻易拿捏，关系不会轻易的下沉，价值感不靠讨好去换来。真正有贵气的人呢，别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不好随便的去动他。所以以下呢，我们会有三个维度和大家讲一讲情感、职场和人际关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情感层面，不把被爱当成唯一的出口。很多人所谓的没有气场啊，本质上是把情感当成了唯一的安全感的来源。对方冷一点呢，就开始反思自己；对方慢回消息呢，就开始焦虑关系；对方态度一变呢，整个人情绪系统就崩溃了。而贵气的人在情感里面有三个底线。第一呢，就是不会用讨好去换爱，他可以温柔，但是不会低姿态，他可以主动，但是不会卑微的推进关系。他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爱是流动的，不是靠跪出来的。第二点呢，就是不把情绪寄生在别人身上，他不会把你今天对我怎么样当成我今天值不值得开心。别人冷淡，他就会回归自己；别人热烈，他也绝不会失控。情绪稳定的人天然显贵，不用关系续存去证明价值。很多人害怕失去关系，是因为把有人爱我当成了自我的证明。但是贵气的人的逻辑是反的，他是我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才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所以他不会因为一段关系的波动去怀疑整个人生。那么第二呢，就是职场层面，不靠讨好混位置，而靠价值占位置。职场当中是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气场底盘的，低气场的人有一个共性，怕冲突啊，怕拒绝啊，怕得罪人，怕显得不好好说话，所以结果就是活最多，存在感最低。而贵气职场人，他是另外一种逻辑，不接情绪活，只接价值活。他不会为了合群就去接无意义的忙，也不会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就不断的透支自己。他判断一件事情的标准很简单，就是这件事儿有没有价值，而不是别人是不是期待我做。说话有边界，但是不攻击。贵气不是冷，而是清晰。比如说，这个我目前接不了，但是你可以找谁谁谁。这个需求需要优先级调整，不然会影响结果。我这边时间排满了，无法临时加入。他不解释过度，不讨好补偿，不情绪化，因为他知道呢，边界感不是伤人，而是筛选。第三，不靠被喜欢换资源。低气场的人总是想让所有人喜欢自己，而贵气的人只是想让正确的人认可自己，所以久而久之结果就很明显，前者在消耗关系，后者在积累资源。人际关系层面，他不扩张社交，只筛选关系。很多人会误以为人缘好等于贵气，但其实恰好相反。真正贵气的人啊，人际关系是收缩型的，他不会参与无故的社交，不会为了显得合群去参加低质量的饭局、八卦局、情绪消耗局。他的时间只服务三种人：能学习的人、能合作的人、能让他变好的人。他也不解释自己，也不迎合误解。别人误解他，他也不会着急去证明；别人评价他，他也不会即刻反驳。他很清楚一个现实，就是你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理解的产品。越急着解释的人，就会越显得心虚。那么第三呢，就是关系不靠维系，而靠筛选。贵气的人不是会经营关系，而是会淘汰关系。他不会问他为什么不回我啊，而是会问这个人还在不在我的生活标准里。第四呢，就是真正的贵气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结构。说到底，贵气不是行为技巧，是三种能力的叠加。情绪不外包，不靠别人稳定自己。价值不低配，不因关系降低标准。关系不扩张，不靠人多证明自己。当一个人做到这三点，他就不需要装贵气，因为他本身已经在一个更高的心理坐标系里面运行。最后一句很关键的话，所谓姐很贵气，从来不是高冷，也不是疏离，而是我不靠你定义我，也不靠你维持我，我只是刚好活成了一个不容易被影响的人。
好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共同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薛之谦《暖暖》。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6: 400-651-5266 400-651-5266。
5: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劳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

0: 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六只。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六只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只，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只，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得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只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六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支，你还是分六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六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又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 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支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啊？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3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给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 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这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阳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阳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父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支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不要，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六支，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支，60支，一盒30支，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都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 叫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阳宅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不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不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不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不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宅盘有效吗？第二个大不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不虚损，赶快用阳宅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神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儿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宅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宅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不正气，大不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不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不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宅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宅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宅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只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 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却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不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 ,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底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他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吗？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他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 那速效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三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会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根？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六个月的，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 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

四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阳台盘，这个主药。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两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阳台盘倒到嘴里，两只，上午九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阳台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啊。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二十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的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二十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二十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阳台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阳台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着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的腰感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了？

0: 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儿。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进屋，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儿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明白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她解决血，血又给她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他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他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他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呢，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 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六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3: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3: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呀，谢谢
3: 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收到了。
3: 我向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3: 啊，哎，你给我送的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3: 嗯，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3: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3: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0: 嗯。
3: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射性的。嗯。
3: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3: 特别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3: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3: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吃了5天。
0: 啊，
3: 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3: 那我自己呀、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3: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 但是有时候啊，
0: 啊，
3: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
3: 不
0: 大
3: 过，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呀？啊，
3: 哎，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
0: 啊，
3: 哎，这次这阳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0: 啊，
3: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0: 哎呦，挺
3: 现
0: 好。
3: 在基本是高压130。低压80这样，
0: 嗯，这好事儿，啊，
3: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
0: 这
3: 哎呀，
0: 挺
3: 精神
0: 好。
3: 特别好，
0: 哎呀，
3: 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3: 对呀，
0: 我跟您
3: 哎呀，
0: 说啊，
3: 这都
0: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3: 是，
0: 嗯，
3: 就是阳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我跟
3: 对，
0: 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呢，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阳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3: 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3: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3: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阳胎盘有效了吗？啥
3: 那
0: 意
3: 继续
0: 思？
3: 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哎，
3: 是
0: 你
3: 的。
0: 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3: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3: 运动量哈，
0: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阳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精。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它不迷糊。你这面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阳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3: 好的好
0: 回
3: 的，
0: 过
3: 接
0: 头
3: 着
0: 来我
3: 吃。
0: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3: 对对对，
0: 是不
3: 就
0: 是？
3: 是怕
0: 你
3: 这
0: 这样，
3: 个。
0: 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
3: 太
0: 客
3: 谢
0: 气，
3: 你孟老师
0: 不
3: 啊。
0: 客气，不客气。你这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3: 哎呀，
0: 好，
3: 太谢
0: 谢
3: 谢
0: 给
3: 你
0: 你汇
3: 了，
0: 报我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3: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3: 谢谢
0: 好，再
3: 你
0: 见。
3: 啊，再见再见，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4: 孟
0: 老
4: 老师
0: 师。
4: 你好，
0: 哎，您好。
4: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
0: 啊。
4: 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4: 哎，你好，你
0: 你好，
4: 好，
0: 你好，
4: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4: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4: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胎盘吗？
0: 啊，
4: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4: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
0: 哦。
4: 糖尿病10年了。
0: 哦，
4: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0: 哦，哎呦，
4: 我那身高呢1米75，
0: 啊，
4: 现在 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哟，有点瘦了。
4: 我现在这个糖尿病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4: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4: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
4: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
4: 有时候便秘。
0: 嗯，
4: 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从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4: 嗯，是
0: 都有。
4: 说的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4: 嗯
0: 嗯，
4: 对呀、啊，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4: 嗯，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嗯，这情况。
4: 这次拿到这个羊胎盘之后啊，
0: 嗯、
4: 我当天我就吃了。
0: 啊、
4: 嗯。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啊，通气儿了，
4: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
0: 嗯，
4: 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0: 好，
4: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
0: 嗯，
4: 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
0: 嗯、
4: 我跟你说一下、嗯、我吃羊胎盘4天的时候啊，
0: 嗯，
4: 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
0: 啊、
4: 嗯，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4: 没有那么黑了，
0: 啊、真好，
4: 哎呦，我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4: 啊，就是您给我们的羊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吧？
4: 这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
4: 嗯、
0: 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
4: 哎、
0: 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
4: 嗯、
0: 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
4: 哦、
0: 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啊，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4: 哦，
0: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4: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4: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
4: 哦、
0: 就靠气来推，咱羊胎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
4: 哎、
0: 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4: 哎，太好了。
0: 好
4: 太好了，
0: 这就绝对对症、
4: 哎，
0: 嗯，
4: 行，莫老师，那什么、
0: 嗯，
4: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4: 哎，好好好，嗯、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4: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
4: 他呢，现在是4高。
0: 哎呦，我的天！
4: 哎呦，
0: 高
4: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4: 啊，对对，
0: 哎，
4: 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让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啊、太能吃了，
4: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他循环开、
4: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
4: 嗯、
0: 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4: 哦，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他能吃，而且还
4: 对
0: 症呢，可以吃。
4: 哦，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4: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4: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0: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好，
4: 行，
0: 哎，再见，
4: 谢谢啊，
0: 嗯，
4: 再见，再见。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泱泱华夏
2: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疗愈。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

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劳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六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六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补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只，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只，早上九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三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五个月八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得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对吧，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支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六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三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支，你还是分六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六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两天，有的吃了三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四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又有效果，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

0: 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儿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儿，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灵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得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6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嘛，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啊？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4、5年、7、8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7、8年了，6、7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3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 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叫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父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一百斤能萃出来一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不要，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它价格在那儿摆着呢， 我们中心这阳台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六支，这158够用三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两盒，790一盒大盒的，两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一天2支，60支，一盒30支，是不是两盒吗？两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阳台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阳台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阳台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台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阳台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憋那胀那疼那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肾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台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台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台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台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台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 自古被尊为经

0: 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 ,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哎，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

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啊，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底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他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吗？他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儿、屁股那块儿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着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吗？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儿，它是什么病根儿？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
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欧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林下油，林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他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只，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2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呀，要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2只，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啊。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补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3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呀，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
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

0: 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他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儿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添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儿。他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进屋，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3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明白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 这羊胎盘一直给他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他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他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一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种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3: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3: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呀，谢谢
3: 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
1: 我
0: 收
1: 想，
0: 到了。
1: 我向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1: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心绞痛。嗯，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1: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1: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射性的，
1: 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1: 特
0: 严
1: 别
0: 重！
1: 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1: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
1: 对，
0: 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1: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吃了5天。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1: 那我自己呀，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1: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呦，这波动怎么这么
1: 不
0: 大
1: 过，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呀？
1: 哎，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嗯，哎，这次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0: 哎呦，
1: 而
0: 挺
1: 且
0: 好。
1: 呢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嗯。
0: 这好事
1: 吃
0: 儿，
1: 完饭，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
0: 这
1: 哎呀，
0: 挺
1: 精
0: 好。
1: 神特别好，
0: 哎呀，
1: 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1: 对呀，
0: 我跟您
1: 哎呀，
0: 说啊，
1: 这都
0: 这就是证明有
1: 啊，
0: 效了。
1: 是，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
1: 嗯，嗯，
0: 吧？我跟
1: 对，
0: 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
1: 哦。
0: 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呢，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1: 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1: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1: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
1: 那
0: 啥
1: 继
0: 意
1: 续
0: 思？
1: 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哎，
1: 是
0: 你
1: 的。
0: 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1: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它不迷糊。你这面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回
1: 的，
0: 过
1: 接
0: 头
1: 着
0: 来我
1: 吃。
0: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怕
0: 你
1: 这
0: 这样，
1: 个，
0: 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啊，谢谢你啊，很
1: 哎，不
0: 开
1: 客
0: 心，
1: 气，
0: 你孟老师
1: 不
0: 啊，
1: 客气，不客气，你这
0: 好，
1: 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0: 哎呀，
1: 好，
0: 太
1: 谢
0: 谢
1: 谢
0: 你
1: 你汇
0: 了，
1: 报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哎，
0: 谢谢
1: 好，
0: 你
1: 再见，
0: 啊，再见，
1: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1: 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3: 孟
1: 老
3: 老
1: 师。
3: 师你好。
1: 哎，您好。
3: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1: 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3: 哎，你
1: 你好，你好。
3: 好，我今天吧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1: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3: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1: 啊，您说，您说。
3: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1: 啊。
3: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好，您说。
3: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糖尿病10年了，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1: 哎呦，
3: 我那身高呢1米75，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1: 有点瘦了。
3: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啥情况？你说说。
3: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1: 哎呦，
3: 半个月也好不了。
1: 这有点重
3: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1: 了。
3: 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1: 你等会儿，你重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3: 是
1: 都
3: 不是这么
1: 有。
3: 说
1: 哎
3: 的？
1: 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3: 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1: 哎呦呦呦！
3: 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1: 这情
3: 这
1: 况
3: 次
1: 有点
3: 拿
1: 对
3: 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爱开始放屁，
1: 通气儿了，
3: 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1: 好。
3: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吃阳台盆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
1: 哎，好，
3: 没有那么黑了。
1: 真
3: 哎
1: 好，
3: 呦，
1: 真
3: 我
1: 好。
3: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1: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3: 就是您给我们的阳台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好东西
3: 这
1: 吧？
3: 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1: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台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3: 太好了，
1: 好不
3: 太
1: 好？
3: 好了，
1: 这就绝对
3: 哎
1: 对
3: 呦，
1: 症。
3: 行，孟
1: 有
3: 老
1: 事。
3: 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1: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3: 哎，好，那我们就说了啊，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1: 比我小点儿。
3: 他呢现在是四高，
1: 哎呦，我的天，
3: 哎呦，
1: 四
3: 高
1: 高，
3: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1: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3: 对，
1: 哎
3: 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想让他也吃上这个阳胎盘， 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的情况、
1: 太能吃了，
3: 适不适合啊？

0: 对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对
1: 对。
0: 症呢，可以吃。
1: 好，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
0: 一
1: 好
0: 言
1: 消
0: 为
1: 息。
0: 定。
1: 哎，
0: 好，本
1: 谢
0: 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
0: 好，哎，再
1: 行，谢谢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5: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4: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5: 他们不是风景，
4: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
5: 我们
4: 尊
5: 重
4: 他们及
5: 他们
4: 的
5: 劳
4: 动，
5: 共
4: 同
5: 守
4: 护
5: 美
4: 丽
5: 家
4: 园。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7: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6: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8: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吧。
6: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9: 不晓得你心情之好，可以了。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

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果然名不虚传了，吹来的风都不是风了，是热浪。在这样炎炎夏日里面啊，为了不让自己变成烧烤，你都做过哪些避暑的事情呢？那今天也希望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一起说说看啊，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热浪》。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

好开心的节奏啊，这是温岚的热浪。温岚的很多歌都和夏天和炎热有关啊，除了这首热浪是她的成名曲啊，夏天的风还有也是写夏天的对吧，也是写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我记得那张专辑叫温室效应啊，既是温岚的温，也是二氧化碳浓度偏高带来全球变暖的那个温室效应。当然啊，温岚独特音色和唱法所带来的温室情歌的效应啊，所以温岚的歌和夏天和炎热已经捆绑在一起，成为她身上的一种特殊的音乐符号。包括你听温岚的歌，包括她的曲风都是那样的热情啊，动感啊，洋溢的就是夏天。

的那种爽朗。还有很多人认识温岚，其实是因为周杰伦给他写的那一首《祝我生日快乐》啊，这和夏天的风都是出自于周杰伦的手啊。周杰伦作为音乐人啊，除了自己会唱啊，会写，也成就了很多女歌手，温岚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有人说周杰伦现在已经不复当年了啊，但是只要他还在写歌，还在成全其他的歌手，你就不能够用一两句油腻或者是普信来磨灭他曾经给乐坛带来的那些影响，对吗？耳边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晴天》。

这是周杰伦的《晴天》啊。说到周杰伦，他给很多女歌手都写过代表作，比方说容祖儿的《小小》，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蔡依林就更多了吧。很多女歌手都唱过周杰伦的歌哈，或者你一听啊就能听出来，他唱的是周杰伦的味道。周杰伦用他的音乐河流哺育了非常多华语乐坛河岸的女歌手们。哎，在这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哈，就是有一首歌叫黑雨啊，是莫文蔚的歌，但是是周杰伦给他写的。那最开始听的时候，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听得出来这是周杰伦的手笔啊，听不出来一点周杰伦的味道。其实倒不是说周杰伦的创作因此变质了，我想是因为莫文蔚强大的语感和咬字，把这首歌唱得完全像是一首自己创作的作品。我们来听听啊，这首歌就叫做《黑雨》，非常适合给暑热天来听啊，降降温。这个黑雨就是黑色的雨，唱的就是大雨来临之前，黑云翻没。

这首《黑雨》啊，很多人第一次听啊，都猜不到这是周杰伦的手笔啊，因为整首歌的旋律走向啊，太不像典型的周氏情歌了，没有那些标志性的转音，没有 R&B 的节奏，但是你其实仔细听哈，间奏那段琵琶 solo 就噔噔噔那几下哈，一出。

出来就知道这是绝对的周杰伦，他就爱干这种事儿哈。在一首看似普通的情歌里面，然后冷不丁的塞了一段中国风的乐器进去，就好像是在黑夜里面突然点亮一盏灯笼，一下子就把整首歌的格局给撑开。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我想给你听的是，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歌呀？想你的365天。

想你的365天，今日大暑啊，有人曾写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啊。你看连古人都来找清风，但是找来找去最后找到的是什么呢？是经书聊枕藉，瓜里漫浮尘，就是读读书吃吃瓜，日子就这么过去了。其实最好的避暑方式不是找到一个绝对凉爽的地方，而是学会在热里面给自己找一点点甜，一点点咸，一点点可以安放的东西。其实感情也一样啊，不是每一段感情都能够善始善终，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陪你走到秋天。有时候你能做的最酷的一件事儿，不是追着那个人跑，也不是站在原地等，而是把它好好的放在你心里的某一个角落，然后转身自己去找凉快的地方待着。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啊，叫《放你在心里》，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你看这话说的是不是特别通透啊？不是放下了，也不是忘记了，而是放你在心里。给你找个位置，安安稳稳的搁那儿，然后呢，我该干嘛干嘛去。一杯旋律说，想你的365天搭配着王楠的解读，声音很好听，谢谢啊，这就是我做节目最想做到的事情。那今天正好大暑啊，燥热的天气，我们就借着这样温柔的歌声来慢慢平复心里面的浮躁，放你在心里。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是 SHE 的歌《热带雨林》。今天是大暑节气啊，当然很多人是受不了这样的炎热天气的啊。喜欢和欣赏大暑的人啊，毕竟不是很多，对吧？但是王安石说：“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他是喜欢这样天气的。当然，古人眼中的三伏天和我们眼中的三伏天，可能还真的不太一样啊。那个时候天气，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古人，真的是很难想象到几百年上千年之后的今天会有这样的一番炎热啊。在古人眼中的三伏天是知了在树上面扯着嗓子叫唤啊，叫的就是人们的心声，一个烦人的夏天。虽然古代人没有办法感受到现代人的生活啊，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古代人的心情啊。王安石既然说绿阴幽草胜花时，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郁郁葱葱的绿色比姹紫嫣红的彩色更让人舒心，所以我断定他喜欢夏天，喜欢三伏天，就是喜欢那样一份绿意啊。那我们在古代人的心情里面，从

我们在从前慢这样的曲调当中触摸到古人细水长流不忙不慌的心境啊。木心先生的笔下，车马书信烟火都走得缓慢，那这份从容恰恰就是大暑时节最稀缺的东西。我们聊大暑避暑哈，总是离不开绿豆汤啊、凉席呀、树荫啊这些很具象的清凉。那今天我们换个角度哈，其实真正的解暑从来都不只是身体的纳凉，更是内心的止戈。大暑是一年当中暑气最盛的时候啊，外界热浪翻滚啊，人心也跟着容易浮躁啊、焦虑啊，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心绪大乱，就好像是两把利刃在心底缠斗哈，燥热加倍。所以古人纳凉讲究先安内心，就所谓心静自然凉嘛，说到底就是放下心中的刀剑，不和琐事缠斗。啊，听完从前慢哈，我再给你听一首《刀剑如梦》吧，恰好写进人间爱恨纠葛，刀光剑影就是江湖恩怨里面呢，比大暑正午的烈日更磨人。我们普通人虽然没有江湖刀剑，可是生活里面处处藏着的就是无形的利刃。工作的焦虑、人际的纠结、求而不得的执念，全都在大暑的燥热里面无限的放大。

啊，这是刀剑如梦啊，愿我们都能够放下心底刀剑，寻得一方自在清凉啊。刀剑如梦，夏天已热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今天呢，跟大家在大暑的节气里面听歌。虽然大暑是热的哈，但我想有一种热我们应该都喜欢，就是江湖儿女的侠客热肠啊。金庸先生小说里面有太多让我们感动哈，甚至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热心肠啊。就比方说金庸小说里面的那些女侠，哎，你喜欢哪一位啊？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是清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还是古灵精怪又老成练达的黄蓉？接下来给大家听一首《倚天屠龙记》里面的一个女子的主题曲吧。这首《两两相望》啊，大家知道这一首歌是写给谁的吗？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抢答啊，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你们的答案过来了。《两两相望》到底是写给谁的？

辛晓琪两两相望啊，这歌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以及我的私信上面有好多朋友发来哈，说是写给小昭的，原来大家都知道啊。小昭是深爱着张

无忌的一个女子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她，因为我们记忆深刻的是那个我偏要勉强的赵敏啊，以及周芷若哈，倘若我问心有愧哈，千万个赵敏只有一个小招，就好像赵敏这样活得八面玲珑的姑娘，其实在人情江湖里面你是随处可见的啊。相反，像小昭这样愿意为爱奋不顾身的女子，现在已经在江湖甚至社会上面越来越少见了。因为说到容易，做到太难了。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首歌哈，《女侠之歌》，来自于毛阿敏，《爱上张无忌》。

你看啊，武侠当中的人总是想挣脱枷锁哈、啊，求得一份自在啊。可是到头来才懂得啊，我们将今天跟大暑的主题相结合哈、啊。其实最好的清凉，从来都不是对抗热浪，而是学会跟自己和解，心静自然凉，对吗？最后一首歌啊，《悟空》，也借着大暑的节气送给收音机。

前的每一位朋友啊，出门少，白天少出门暴晒啊，烦心事儿也别往心里面搁，能够躺平就别硬扛别拧吧啊！也愿大家在这个盛夏，心中没有燥热，处处都有清风。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九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九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八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八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答案是肯定的哈。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来影响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是肝脏。专家说了哈，疲劳臭呢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这个产生的主要原因啊，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并且呢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

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地分解尿素、胺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体内，它们会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后呢通过汗液来排出，跟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出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就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深受细菌喜爱，时间一长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耳机音量太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听力。大多数的设备呢，如果通过耳机以最大音量的95%持续收听5分钟，就会导致听力受损。我们来以这个苹果手耳机为例哈，在手机的驱动下，它的最大音量大概能够达到115到120分贝。那在这样的音量下，听不到一首歌，听力就会永久性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哈，在安静环境下呢，耳机音量应该设置在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所以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几个小细节哈，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耳朵。第一个呢，就是耳机、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地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哈，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尿酸呢，曾经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啊，扮演过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让人类呢是有更多的机会活下来。但是世界变了，当物质极大丰富，甜饮、酒精、久坐这样一些坏习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身体原本的尿酸代谢系统就开始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曾经的优势就悄然变成了负担。高尿酸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有数据调查显示说啊，在我国呢，普通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7.4%了，这个是相当于大约2.5亿人正处于尿酸失控这样的状态。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年轻的男性，在18岁到29岁的男性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32.3%，也就是说啊，不到30岁的成年男性，每1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3个走在了高尿酸的路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只能走向痛风和慢性病的故事，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甜饮料和酒精，不喝可乐，不喝含糖奶茶这样一些甜饮料，像橙汁啊、苹果汁啊这样一些天然果汁也是不要喝的，啤酒、黄酒、烈酒最好一口都别碰。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来促进尿酸的排出，每天喝水2000到3000毫升，如果想喝点有味儿的，可以喝咖啡呀、茶呀、无糖气泡水啊。第三个呢，是调整食物搭配，吃得更加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性，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不用盯着嘌呤的排行榜哈，高嘌呤和高尿酸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是蔬菜类这样的食物完全是都可以吃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运动，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太剧烈，减肥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过度的去节食。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性溃疡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患者哈，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糖前患病率哈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第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家务量呢其实跟家里的东西是成正比的。从前呢我还没有寻思过来哈，一个劲儿的往家里买东西，后来随着日子越过越久呢，感觉家务活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发现很多家务呢原来都是我们自找的，只要少买东西回家，干的活呢也自然就少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哈，也是一个不太想做家务的人，那家里的几样东西呢你可以思考一下，看它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了。第一个就是客厅当中的地毯。地毯呢虽然说很精美，铺在客厅呢也是可以提升居家的氛围感的，但是它呢却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力。一块地毯哈，用不了多久呢就会沾满了灰尘，还会滋生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还有宠物的，它更是存在一些隐患。所以说为了减少家务哈，扔掉地毯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儿呢。第二个呢是多余的垃圾桶。我之前也是为了方便扔垃圾嘛，所以在很多角落都放了垃圾桶，垃圾桶太多啊，痛点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它会滋生细菌还有飞虫，而且呢还意味着说你要清洗多个垃圾桶，还要给多个垃圾桶去套多个垃圾袋。所以呢扔掉多余的垃圾桶啊，虽然可能我们在家会多走几步，但是也真的省去了很多麻烦。第三个就是以满为患的衣柜。如果说你也感受过满柜子的衣服，但是却没有一件自己想穿的痛苦，你就会明白衣服太多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尤其是换季也是最最让人头疼的时候，你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和力气去重新清洗整理和收纳。后来我就突然间发现哈，所谓的换季整理呢，是应该把那些不穿的衣服通通扔掉，只留下常穿的，这样衣柜就会清爽了，家务也自然就少了。最后要说的是笨重的茶几。有没有觉得其实茶几很鸡肋，每次收拾地面卫生的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茶几一

来一去，而且家里只要有茶几啊，上面就一定会堆满各种你觉得你可能随时会用，但是好像又不太常用，而你又舍不得扔掉的一些小杂物，所以放弃茶几可能会为你的整理工作减轻不少负担。最后的最后哈，还是想说，其实懒呢也不算是一个缺点吧，有一些时候的懒哈，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智慧的生活的。你总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的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是有空气的呀。潜得深了，周围的水发现说，哎，不对劲儿，它有一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啊，也发现不对劲儿，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偏偏潜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精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精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精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是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有一种让你老得巨巨巨巨快的饮料哈，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喝，可能还会头秃。咱们直接揭晓答案吧，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啊、含糖的茶饮啊、含糖的酒精饮料啊，都是属于含糖饮料的。以前以为喝小甜水啊，图一时爽快的风险只是变胖，但是现在呢才发现，它给你打开了一条促衰的 VIP 通道，真的是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尤其是在晚上18点到次日凌晨的4:59，摄入含糖饮料很可能会加剧代谢失调，导致更严重的肥胖，从而呢让衰老速度加快。今年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哈，和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摄入超过300千卡含糖饮料的人，表型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1.023年。哪怕是每天只多喝100千卡的含糖饮料，也会让表型衰老0.179年。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天只要你多喝一杯250毫升的快乐水，人呢就相当于是老了2个月。小甜水呢带来的不只是皮肤的老化，而是身体全方位的衰老。比如说它会缩短端粒长度，加速 DNA 的老化。每天喝下3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端粒缩短的程度大约就是提前衰老了大约4.6年。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会伤脑的。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大约34%。更恐怖的是哈，这种影响呢是不受遗传风险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的每天饮用量升高355毫升，高血压的风险将随之升高11%。每天每增加250毫升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7%。第四个呢，就是会让肺部衰老。摄入含糖饮料跟很多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如果说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含糖饮料，那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呢，大约增加了53%。同样的摄入量也跟哮喘风险增加22%是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头发会直接离家出走的，每周饮用。

超过七次的含糖饮料的人群啊，患熊脱的概率是不喝人群的3.36倍。即使在考虑并且排除了其他影响脱发的因素，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体重啊、家族脱发史啊，频繁的摄入含糖饮料仍然是会使熊脱的风险增加大约1.78倍的。不久前呢，四川大学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入可能跟45种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肥胖、痛风、糖尿病这样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这样一些心血管疾病、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人生

0: 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今天我们说到这些就是抛砖引玉啊，大家伙儿也想一想，你在你们家是不是也用过一些商用的东西，
1: 嗯
0: 啊，或者说是没想到用在家里面，买来之后发现哎呀真香，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交流。
1: 行，
0: 好吧，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方便的时候可以发信息过来，我们看一看，或者你有图片的话让我们直观的去感受一下也行啊。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子当太子当，
3: 跟着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2: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好多咱觉得以前商用或者说至少不是居家使用的物品啊，拿回家。

0: 用 A 还挺好用的，
1: 嗯，
0: 怎么以前没想到啊？
1: 就算是生活小妙招，但是还打破了信息差。
0: 哎，您刚才
1: 就觉得挺会过日子的。
0: 地毯，
1: 嗯，
0: 对吧？就是商家门口的地毯，还有咱们顺手就扔的那个快递袋儿，
1: 对，
0: 现在还都成了家里面的宝贝了。
1: 哎呦，刚才看到有人说，就那个快递袋儿啊、
0: 嗯，
1: 就那个外卖袋子，说利用率可高了、
0: 嗯，是吧？
1: 特别是你出门的时候，
0: 嗯，
1: 比方出去旅游住酒店，然后说好多人拿那个当盆儿。你买个双杯装的饮料，完事儿之后一碗下来就可以在里边洗东西。
0: 嗯、你看看
1: 啊，不光是可以当垃圾袋儿，
0: 嗯，
1: 好像还有挺多的一些用途。然后大家给它利用的可好了，
0: 是吧？
1: 在单位里边可以怎么叠上整个口，还可以当纸抽的那个盒。
0: 哦，
1: 嗯，
0: 这就好比前一段时间咱还给大家讲过漂亮的奶茶的那个奶茶袋儿，
1: 哎，
0: 可以当那个直接外出用的这个行李包。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可以有保温的功能啊，还好看。
1: 就大家现在就是有的是办法，
0: 嗯，
1: 我看曾经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家里面装修的时候，现在不都流行说，叫什么，去客厅化，
0: 嗯，
1: 或者说你的客厅就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0: 嗯，
1: 而不是说有沙发、有电视，什么有电视柜儿，就这样的、
0: 嗯，
1: 还放个大茶几，就把客厅全都去掉了，比方放一个幕布，放一个投影。然后就直接放一个流水线工作台，
0: 你看看，
1: 就一个大工作台子放在上边，
0: 这是干啥用呢？
1: 然后说你这厅里放这个玩意儿，你干啥都能干
0: 哦。举个例子，
1: 流水线的工作台，你要面临的是啥？
0: 嗯，
1: 你得能摆下，
0: 嗯，
1: 能承重，对吧？你还不能贵，就是你可能得放挺多东西上边，
0: 嗯，
1: 对吧？你能满足任何你的需求，就是你要放在家里边，杀鸡又牛刀了。你看啊，你比方说快递流水线的那工作台，
0: 嗯，
1: 这个桌子用的都是那种加厚的钢板或者重型的铝型材，连接件都是工业的螺栓，就是虽然我们说也不是太建议，就是因为这个太猛了，但是这个桌子上面你要是蹦迪八成都没有问题，
0: 那它结实，
1: 它结实，就你上面整啥都行。还有就是家居行业啊，好多东西是有溢价的，这东西没有，一两百块钱同价位无敌手，它环保，没有板材，没有甲醛的焦虑，你搬进去你直接就能用。
0: 嗯，
1: 你放家里边，你看啊，适配度特别高，就是你怕家里像仓库，尤其是会把什么快递堆桌上，朋友你看确实像分拣中心，就是但是你想象一下，你把这个放就是铺一个桌布，人家看不着你下边是啥，是不是就改头换面了？
0: 嗯，
1: 你上面铺个桌垫儿，
0: 嗯，
1: 就把金属台面放东西，声音比较脆。你放上桌布之后，还静音，还保护桌面。你说你就这么一张大桌，你放在那儿，你家里来人了吃饭行不行？
0: 好用啊！
1: 你平时家里边还一个孩子俩孩子，家里边三口四口一起学习，工作是不行？
0: 也够用。
1: 你平时说一半学习一半吃饭，你说这边学习完说，哎呦饭来了，往旁边一扒拉，够大
0: 也行。
1: 朋友聚个餐，你吃个火锅，吃个啥的，你桌布一摆，你八个人十个人你全能装下呀。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是个多功能桌啊。
1: 而且你这桌上去你放啥你都不怕。
0: 嗯，
1: 木头桌你放上去是不是怕刮了花了？
0: 嗯 嗯
1: 是吧？你孩子搁家里涂画画啥的，画去呗。
0: 嗯，
1: 整呗，都不怕。
0: 你还真别说啊。
1: 嗯，
0: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
1: 关键是价格合适啊，
0: 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尝试了。
1: 对对对，
0: 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哈、啊
1: 嗯，
0: 在家里面放的，我又不是开仓储超市。
1: 好多人说的，我压根儿我也没想过呀，
0: 没想过，
1: 就是你不敢想，有的人已经在用了呀。
0: 啊、哦，你要这么说的话，已经很多人提前感受到了这个东西真香啊。
1: 嗯
0: 啊，我就看过有人在家里面放那个户外垃圾桶的内胆。
1: 什么东西？
0: 户外垃圾桶的内胆，
1: 那得多大呀？
0: 老大了，但是它是个好东西呀、
1: 啊，
0: 它结实能装，放家里面顺理成章的工业风
1: 啊，
0: 对吧？反正看你家是什么个装修风格，你家要不是工业风的话，你可以在外面布置点什么贴纸啊、花样啊，那就不一样了
1: 啊，就能称之为作品了。
0: 哎，对喽，然后你可以整点什么的标语啊、图案呢、啊，你自由发挥呗。
1: 啊，
0: 关键是这东西能干啥？
1: 关键是你如果在上面边贴这个贴那个，就那个东西那个内胆你是可以撕掉不留痕的。
0: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收纳工具啊，
1: 啊、
0: 嗯，对吧？你那么大个东西，我问你那个洗衣桶可不可以做？
1: 哦，可以，
0: 你可不可以把长把的那个伞都放在里面？

0: 里面收纳，
1: 嗯，
0: 对吧？所有孩子的玩具你扔里面的话，我觉得能放个几十个没有问题。
1: 还有你家的那些清扫用具不都是带杆的吗？
0: 对呀、
1: 啊，都可以放到一起去。
0: 对呀、啊，
1: 放到一起去还不咋露头，完了还显得挺有格调的。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还可以做传家宝，这玩意儿还不容易坏呢。
1: 还可以做什么？李小萌，
0: 传家宝啊，
1: 垃圾桶的内胆。
0: 对呀、啊，
1: 还是户外垃圾桶的内胆。
0: 对呀、啊。
1: 传家宝，
0: 它结实耐用，它不坏呀、
1: 啊。宝啊，妈给你传个宝。
0: 哎，这可真是宝，你上哪儿买？
1: 你可真有才。
0: 但是我们说完之后，大家别上那儿去提了回来用啊。
1: 不行，
0: 那是不
1: 可以的。咱刚才说那些公共的，咱都不能从外边往回提了。
0: 哎、
1: 商场这地毯挺好用的，卷走吧。
0: 你也得薅得下来呀。
1: 不行哈、
0: 啊，
1: 这样是
0: 自己下单买。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肯定是不行的。
0: 这个可以啊。
1: 哎呀，
0: 这个也算是个收纳级的一个顶级的配饰。
1: 嗯，然后这些可能算是一些这个大件儿，还有一些小件儿的东西，我跟你说几个哈。你比方说那个无纺布胶带，你知道吧？
0: 嗯，
1: 医院里边很常见的无纺布胶带，
0: 嗯，
1: 透气柔软啊，这样的老人小孩敏感肌还都能用，
0: 嗯，
1: 而且容易撕取还不疼，医护人员就是可以快速的来操作，
0: 嗯，
1: 就因为它这些特性，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帮我们解决不少的小烦恼。
0: 哦，
1: 你比方说啊，
0: 嗯、哦、嗯，
1: 你裤子，在鞋上，别人那个穿那鞋能蹭色，蹭到裤子上了，
0: 嗯，
1: 你贴一圈在裤脚的内侧，
0: 哎，
1: 防住了又不明显，
0: 哦，还能干
1: 这个，你贴在鞋跟上还能防止磨脚，它比普通的创可贴防护的面积大，而且它服贴，你知道吧？
0: 嗯，
1: 而且前面不说了吗？它为什么是医用的？它透气排汗。哎，你这用处就来了，你夏天你比方穿个什么鞋，你贴在鞋底上，它能吸汗，
0: 嗯，
1: 对吧？帽檐儿也是这样的，那帽子里边，对吧？那一圈你跟皮肤接触的地方贴一圈啊，是吧？
0: 啊、
1: 嗯。那你说临时你出去拍个照，又不能穿里边的什么衣服，那贴一下嘛，敏感的地方
0: 防凸点，
1: 卫生还不闷。
0: 你还真别说，你要这么说，无纺布胶带用处好多呀。
1: 这个真算小妙招了。
0: 是，
1: 嗯，
0: 而且这东西下单你看一看，它和那个什么3M 胶带什么价格好像还有出入啊，
1: 嗯嗯嗯，
0: 还能省一些。
1: 对对，
0: 对吧？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地方特别多，可以给你解决很多的小麻烦。
1: 有一些东西其实就是大家没想到，
0: 嗯，
1: 哎，当我们思路打开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为什么放这儿不行呢？但有的吧，也不见得谁都能接受。
0: 比如
1: 你比方说，我之前看过、
0: 嗯，
1: 说有人送给孩子什么东西呢？为了让孩子会理财，
0: 嗯、
1: 送给孩子一个收银箱，
0: 就是超市咱看那个，
1: 就超市那个，完你给现金，你不得咔一下弹出来什么，就那样的，
0: 嗯、
1: 啊，完好多人可能干兼职以前干过哈，所以你那个收银箱，然后。有人说玩收音箱得趁小，
0: 嗯，
1: 你给孩子送个礼物，说你可以考虑一下收音箱，
0: 嗯、
1: 说这有个说法哈，说送的是小孩这个财产箱，
0: 嗯，
1: 你比如小孩那些小东西多，现金呐、啊、游乐园的卡呀、游戏币呀，自己都可以收，自己可以数，自己还可以管理，那不是分层分段的吗？
0: 嗯，
1: 一个格一个格的，对吧？就大人对这个东西没啥童年滤镜，但是你打开思路呀。对吧？当个手账箱也行啊，
0: 好用。
1: 你的贴纸、胶带、印章整整齐齐的，你都给放了呀，直观还好拿，秩序感多舒适啊！强迫症的福音呢、啊，啪一下弹出来，大上下左右。哎，咱就这么说，你抽屉里一般情况下，你是不是还得买那隔断？
0: 嗯，
1: 是吧？你是不是还得买个什么整理箱？整理箱里边再加上隔断，
0: 嗯，
1: 一层一层码在那儿，单独找个地方放一下。
0: 是，
1: 这里边这不就带吗？
0: 哦，又省了一笔。
1: 哎，这个咱没买过哈，
0: 不知道它弹出来的时候感觉好不好，手感好不好。
1: 就这个思路啊，大家你可以想一想。
0: 哎，
1: 嗯，
0: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能喜欢吧，
1: 嗯，
0: 至少比给送他一个现在那种叫什么，哎呀，那玩意儿叫啥？
1: 存钱罐。
0: 哎，对对对。
1: 你还想说那死葫芦是存钱罐是吧？
0: 对，总比那个还得摔碎了才能把钱拿出来那玩意儿强。
1: 那第一个孩子没有感受，
0: 嗯，
1: 然后他自己不能整理，他没有就是那个操控感，
0: 嗯，
1: 你光想孩子去存钱了，对吧？你得教孩子怎么去花呀，
0: 有道理。
1: 你怎么去理财？
0: 嗯，
1: 那真是你看小孩的东西有各种卡、游戏币、游戏卡，对吧？分门别类的放在里边，
0: 哎，
1: 直观。哎，我说完之后我都觉得这玩意儿可用啊，
0: 关键你家有没有地方放，
1: 啊，
0: 对吧？你找个闲置的地方，反正至少把他的玩具啊扔出去一点，最起码有个这个，我觉得能比玩具强一些吧。
1: 啊，
0: 也还行，
1: 啊，也还行，
0: 嗯，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哎，之前有人说小孩的那些小绘本啊什么的，在家里边那边放到书架上去，它就是不直观，
0: 嗯，
1: 然后就把那些。就在外边那些用的什么宣传资料的那个展示架，
0: 哦，
1: 塑料的或什么样的拿回去，小绘本往上一摆，还挺直观的，万一便宜啊，甚至有一些都是人家不用的，
0: 对对对，
1: 人家拿回去一摆就行了。
0: 这个你可以买一个二手的，
1: 对对对，
0: 叫宣传资料展示架。
1: 其实说白了，甚至有一些单位可能用完了那东西，它都属于就是一次性的展示，
0: 嗯，
1: 都不用了，
0: 嗯嗯嗯，
1: 啊，就给孩子用一下，高矮还合适，还分层，
0: 嗯，
1: 放那些小的小绘本什么的还都行，
0: 是这样的啊。这，大家如果你也有其他的奇思妙想，别忘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大家可以把你觉得生活当中挺香的这些好东西，整理整理，
1: 嗯，
0: 咱不行再做一合集，然后发给大家，各取所需呗。对吧，你说你家能用得上这个，咱也可以物物交换一下，
1: 还真行
0: 啊让这些好东西流动起来呗，
1: 对对
0: 对吧。哎，大家想想啊，到时候总结给我们啊。

0: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霞。
1: Here we go。
2: 女人的车当然不仅仅是车，面板下的抽屉里要有我的墨镜、手套、面纸、唇膏，座套口袋里要有杂志和香包，座位下放着备用的平跟鞋，后备箱里是心爱的晴雨伞，而最重要的是有我最爱的991991，李萌李霞主持。
3: 冲水、冲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

0: 希望你车上一直有你爱听的姐妹向前冲啊。今天节目和大家讲到了很多物尽其用的，你都想象不到的有信息差的好东西啊，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哎，生活原来也可以这样过。但是我知道了，有很多朋友准备啊，要在有假期的时候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才会换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换一种心情啊。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在盘算了，我接下来该怎么休假。听说能请3天假休13天，你听过吗？哎，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哈。有人说你现在在暑期就在谋划国庆假期，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能拼出13天。我提前告诉大家，这样你好提前做一个规划哈。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很多朋友从现在开始筹划就要火速安排起来了。你翻看2026年的日历，眼尖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这其中有3天，如果你请一个年假的话，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是不是让上班族感觉到疯狂心动的拼假攻势啊？到底是哪3天呢？2026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那中间正好有9月28、29、30这3个工作日，所以如果你现在手头就有日历的话，你翻开看一看，如果你把9月28、29、30这3天通通涉及到年假里面的话，就可以拼出一个从9月25号可以休息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哎呀，想法是很美好的啊，但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实现。你想这3天假请下来，你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起来，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这是狠狠的期待哦。这个假期你可以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哎，你以前没用到过的好东西，你把它拿回来，有时间让你在家里面研究啊，有时间让你去尝试去感受到底好不好用啊。当然话说回来了，这假期的拼假方式我给您了，但是能不能做到，能不能拼得出来，能不能实现，哎，这可就不确定了。好了，如果你没有时间出去走的话，稍后的时间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给大家，那也可以满足一下你小小的虚荣心啊，因为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就和出门旅行有关系啊。
1: 姐妹向前冲，
2: 李萌、李霞主持。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 ，FM99.1 和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啊。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什么好吃的、好穿的啊、好涂的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东西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点播的啊，就是一到夏天呢，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些什么东西啊，总觉得少合适的包来搭配你的着装，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挖到的这个包包产品啊，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的老花包，它来了啊，价格直降，我先说价啊，299。每款只限量100只哈，朋友们，货完销售完了之后，我们就不再补货了啊。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线下它的店哈，复古老花的包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哈，妥妥的风尚标。你去各大商场也可以看到，这个专柜里面永远人气爆棚的就是这款包，它印满了经典的老花，搭配立体刺绣的标志，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呢，全是他家的热门大爆款啊，比如说有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和实用性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那个斜 logo 的托特包，还有足足4款，一共任你来选择啊。那你现在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关键字打进我们都市广播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啊公屏上，回复一个字就可以，包啊，就是这个包啊，你把包打进来，你可以先看看这四款包什么样啊。这四款包的面料都是非常耐磨抗造的，上手的触感很细腻啊，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细腻平整，平时背出去呢不怕蹭不怕刮，背久了也不会变形和起球，所以日常通勤啊，搭个 T 恤啊，随性又时髦啊。那作为韩国经典的潮牌 MLB 的这个包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的售价几乎都在1000块钱上下，很少有优惠。那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啊，从品牌方要来全网的秒杀价，299元一只，299，一顿饭钱买一个名牌包包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顶，而且你可以选颜色。这款棒球帽官网售价还需要269呢，今天免费送。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哈！所有的产品韩国直采，正品保真，扫码验真伪。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就不再补货了，只有100个啊，朋友们，只有100个。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包”，赶紧来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更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下单采购吧。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谢谢。记得要珍惜你身边的朋友，就如同我们三个人珍惜彼此一样，珍惜彼此一样，好不好？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吗？电影的世界光怪陆离，背后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绿野仙踪》。它的出现从此开启了彩色电影的时代，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有时会使用假的实物道具，比如用蜡来制作看起来逼真的水果。还有电影中的很多声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在拍摄现场录制的，而是后期通过各种特殊的音效制作出来的。不过说到这，你还记得《绿野仙踪》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谁呢？里面除了有稻草人、大狮子，还有谁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欺负我，怎么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2: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只吃恨海情天这一套，很多网友将这个呢就是总结为是你大大方方说爱我，我觉得你随时都会走，你说你恨死我了，无论如何都要缠着我，那我才会相信你的爱是有几分真。爱就是要带点恨，就是要有

一些控制欲才行。好像在他们的眼中呢，爱注定是跟平淡无缘的，唯有轰轰烈烈，互相折磨，反复纠缠，才算是足够深情。这样的关系模式呢，可以称它为是苦情式的亲密关系。看起来好像是情深似海，但是呢，它中间是充斥着控制、羞辱、冷暴力和忽冷忽热。然而正是这些令人非常痛苦的互动，却让人深陷其中，欲罢不能。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呢，也并不是天生就会在爱情当中去寻求痛苦，而是苦情式的情感文化自古有之。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引导啊，我们就很容易把痛苦误认为是深情，把撕裂误以为是爱得太深了。青春期呢，我们都看过一些爱情的偶像剧哈，其实好像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些剧情，比如说《流星花园》里面呢，道明寺是把山菜推到墙上去强吻，这个就被包装成是霸道总裁的深情。像一些韩剧当中，男女主角总是要经历什么绝症呀、失忆呀、家族仇恨呀，好像这样才能证明爱得足够深、足够真。这些偶像剧呢，并没有教大家如何去构建健康稳定的亲密关系，而是在灌输一个潜意识，就是痛苦它才是爱最深的证据。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当中说哈，人类的行为呢，大多数是来自观察和模仿，而不是亲身体验。这个就是说，我们理解什么是爱，不仅靠经历，更要靠看见。而我们经常接触的苦情式的情感文化呢，它好像就不断地在给我们复写一个扭曲的爱情公式，越苦就等于越爱。这种信息呢，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通过镜像神经元不断地被强化内化，就好像电脑反复安装了同一个病毒程序，最后就连你自己也开始相信，被控制就等于被在乎，受苦就等于被深爱，撕心裂肺就等于刻骨铭心。更可怕的是，这种病毒程序呢，往往在童年就已经是安装完毕了。破解这个困局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清让你上瘾的其实从来都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你大脑当中那一套被病毒入侵的吃苦上瘾心理机制。苦情式的关系呢，就很像是在玻璃渣当中去找糖吃，每一次甜蜜都会带着刺痛，但是让人越痛越想尝。这个绝不是因为你天生喜欢自找苦吃哈，而是你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精密的心理劫持。第一个呢，就是间歇性的强化对不确定的甜蜜上瘾。最强的一种成瘾机制呢，就是来自不确定的奖赏。心理学家斯金纳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被称为是斯金纳箱。他就是把老鼠放进一个箱子当中，设定一个按钮，有的时候呢按了之后就会有食物奖励，有的时候即使你疯狂的去按它也没有。结果就发现说啊，哪怕按了很多次都没有食物掉落，但是老鼠还是会坚持疯狂的去按压那个按钮。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其实就是这种间歇性的强化，它是会让你上瘾的。比如说那个人他可能连续冷暴力你三天，但是在第四天的时候突然送了你一个梦寐以求的礼物，或者是他平时对你都是爱搭不理的，然后偶尔间呢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温柔。这种不确定的甜蜜就会像你让你像赌徒一样，为了得到那10%的奖赏，时刻忍受它90%的痛苦。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失调，它是自我欺骗的一种甜蜜的毒药。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说，当人们的行为和信念冲突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紧张。那为了缓解这种不适，人们就会不断地去改变，去调整这种认知，来恢复内心的和谐。那在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往往就表现为是从这个行为层面上来说啊，就是你为他付出了全部，现实层面呢，就是他对你很差劲。
所以这个时候你内心就会矛盾呀，我是怎么爱上这么渣的人呢？于是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启动一种自我洗脑的程序，就比如说开始帮他解释啊，他小的时候可能是很缺爱，他可能很爱我，但是他不会表达，或者爱情本身就是要经历一些磨难才能证明我们是真爱的。就很像一些买股票然后被套牢的股民啊，投入越多越难止损，反而会找更多的理由去说服自己，给他多一点时间吧，给他多一点耐心吧，他一定会好起来的。最后呢，就是习得性无助，就是被驯化的爱情囚徒。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他就提出了一个习得性无助，就是指当一个人长期的处于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打击之中，他就会逐渐相信无论我自己怎么样努力，这个结果都是不会被改变的，于是呢，他就会彻底的去放弃挣扎。很多在痛苦关系当中挣扎的人，其实他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努力的去沟通，你尝试过去忍让去改变，但是你始终都是被冷暴力被羞辱被忽视。当你一次一次的浇灭希望，久而久之你就开始会内化这些伤害，那我是不是就不配被爱呢？是不是只能这个样子了呢？是不是我真的太敏感想太多了呢？于是明知道会被这段滚烫的苦情关系灼伤，但是就不敢松开紧握的手，因为空虚的掌心可能比火焰更会让人感到无助和恐惧。

对于迷恋苦情式亲密关系的人来说呢，熟悉的痛苦可能要比未知的幸福更加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当熟悉的痛苦成为了安全感的来源，那未知的自由反而它是会让人觉得恐惧的。就好像长期被困在暗室的人，即使门已经打开了，他也会因为畏惧光而退缩。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哈，沉迷苦情式亲密关系的背后呢，其实往往是潜藏着几个深层的动因哈。只有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你才能拥有真正健康的爱。第一个呢，就是创伤性连结，就以为在爱中毁灭，这个才是浪漫。心理学家帕特里克·卡恩斯提出了创伤性连结，他就揭示了创伤关系当中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形成的那种非理性的极度依恋的情感纽带，这个就堪称是情感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情感连结呢，通常是在伤害然后求和然后再伤害这样的一种循环中固化。施害者呢，一面去羞辱你控制你，然后一面呢又会在事后去展露他多么的悔恨，他有他的一些温柔，甚至会宣称说我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才会这样失控的。而受害者的大脑呢，为了维系这种摇摇欲坠的情感，他竟然就会逐渐在痛感当中去寻得那种扭曲的慰藉，甚至主动的为对方开脱，他是爱我的，他是失控了，他是不小心这样的，他只是方式不太对。第二个呢，就是认知扭曲被篡改的爱情图式。心理学当中呢，有个概念叫做关系图式，它指的就是我们从小在家庭或者是文化中习得的一套亲密关系的模板。那这套模板呢，它是会默默地决定我们如何去理解爱、表达爱。本质上呢，我们认同吃苦就是爱，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在家庭当中就是这样被教育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小的时候父母会说我打你是为你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学会了就把伤害当作是爱，打我是为了为我好。还有就是当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当这句话变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就会认定说爱必须是用痛苦来换取的。就像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例子啊，他那个女生我们暂且叫她小姨，那他的父亲呢就很少直接的去表达爱意。有一次呢，这个小姨做错事然后被骂了，就被关在房间里哭，拒绝吃午饭。他的父亲呢就非常强硬的去逼他上桌吃饭，并且命令他必须吃完所有的饭菜才可以离开。还有一次呢，小姨就因为工作城市的选择然后跟父亲非常激烈的争吵，隔天呢离开家的时候却发现父亲默默的为他准备好了早餐。就正是这些充满了矛盾的爱，让小姨逐渐内化了一套非常扭曲的亲密关系的逻辑。爱就是控制，就是拧巴，甚至可能会夹杂着一些善意的恶意。所以呢，如果现实当中的感情太平稳了，太纯粹了，他就会感到深深的不安，他会觉得对方是不是不够爱他。于是呢，小姨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作，在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的痛苦和煎熬中，去辨识出他童年非常熟悉的那种爱的温度。第三个呢，就是自我惩罚，他会觉得我不配得到更好的爱。自我惩罚呢，是一种通过施加痛苦来获得掌控感，来避免更加深层痛苦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是抵消某种更加深刻的痛苦，然后就主动的对自己施加的另外的一重痛苦。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呢，往往是根植于充满了忽视、羞辱和情感荒漠的童年环境。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叫做《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面呢，松子其实他就是典型的自我惩罚的悲情的化身。因为从小就缺乏父亲的爱和认可嘛，那松子成年之后呢，就不断的陷入残酷的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
他爱上了家暴的作家，然后被打到鼻青脸肿，但是他仍然认为说，哪怕我被打，也总是好过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后来呢，又被混混男友榨干了钱财，骗光了信任，但是却仍然会强迫自己相信，只要我足够乖，只要我表现得好，只要我听话，也许哪天他就真的是会爱我的。从此呢，就是通过长期忍受被伤害来验证我果然是不配被爱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自我认知。实际上呢，他是用一次次的被辜负、被践踏的爱情，变相的去惩罚童年那个没有被爱过的自己。

那怎么样去打破这种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呢？其实打破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啊，最重要的就是你先要拆除你内在的痛苦等于深情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剧本。只有当你愿意放下对痛即是爱这种执念，你才有可能真正的靠近一种温柔却坚定、平静但却不冷淡的爱。这条路呢，它是绕不开三个方向的，就是认知的重构、行为的改变、自我价值的重塑。首先我们来说认知重构啊，它就是区分苦恋和真爱的。改变行为的前提呢，是你先要修正错误的一些信念或者说观念。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校准大脑的爱情评估系统，区分什么是苦恋，什么是真爱。苦恋呢，比如说控制、冷战、情绪的剧烈震荡，它或许会带来短暂的刺激快感，代价呢却是长期的自我耗竭和能量的枯竭。那真爱呢，就是尊重，是稳定，是支持，它或许会显得有一些平静或者纯粹，但是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滋养的。那什么是健康的爱呢？其实健康的爱啊，从来都不是以爱为名的刑场诱惑你一次次的去赴汤蹈火，而是希望你活得更加舒展，笑得更加坦荡，爱得毫无负担。就好像最近总能看到的一句话，能够长期稳定的维持下来的关系，不是靠很强烈的爱，很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对抗，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和允许。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第二个呢，就是行为训练啊，它是从戏剧化的表达到直接表达。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很多互动它都是那种情绪勒索般的表达，比如沉默、冷战，用争吵逼出对方的在意。但是在健康的关系当中的互动，它是明确表达需求和爱意的。依恋理论认为说啊，在不安全感依恋的这种类型当中长大的人，他可能会通过激烈的行为去获得注意和回应，而安全型依恋呢，他就更加容易去表达需求，而且信任对方是会回应自己，而不是用作的方式来迫使对方满足自己。你可以试着练习啊，就是把摔门啊、冷战呀，换成直接表达内心情绪。我现在很生气，我很愤怒，但是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谈一谈这个问题。或者呢，是可以把那种故意让他吃醋换成直接表达真实需求。此刻我希望的是得到你的关注，我需要你陪在我的身边。第三个呢，就是自我价值的重塑，你是配得上最好的爱的。很多人会反复的陷入苦情式的亲密关系啊，就是因为他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太低了，所以导致他们认为只有牺牲自己才是被需要的，为对方付出很多，我才会配有一段感情。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情况哈，你首先需要建立稳定的核心自我，而不是依赖他人来确认自身的价值。比如说你每天可以记录三件事，就是我是值得被爱的证据，像朋友都夸我，我非常的幽默，我成功的独立完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项目，我经常会去喂路边的流浪猫，我是一个很温柔很善良的人。同时呢，可以练习在关系当中去设立一些健康的边界，当对方的言行越界的时候，非常坦然的去维护自己，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所以请你马上停止。每一次拒绝都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无声的宣告。当你开始收集这些自己值得被爱的证据，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不需要靠承受痛苦来确认存在感的，你本身本来就值得最美好的一切的人和事情。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说，爱不是把被爱的人所创造的感觉，而是一种能力。苦情呢，它不是爱，它是爱里的一场误会。
你把灼烧当成是温暖，把荆棘误认为是玫瑰，把那些让你流泪的人错当成是最爱你的人。但是真正的爱呢，它不应该这样，它不需要那么多的爱恨情仇，痛苦纠缠，拧巴拉扯。它就好像春天的雨，寂静但是却滋养万物，像大地的晨光，不声不响却让每一颗种子都知道我值得生长。所以希望你能够认出那些安静而且非常坚定的爱吧，能够永远的去爱人，能够心安理得的去享受被爱，也能果断的离开那些不健康的爱。最重要的就是从始至终你要非常坚定的爱自己。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言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跟朋友聊天哈，在一些相处多年、关系稳固的伴侣身上呢，发现了一种趋势，很多夫妻已经放弃了对伴侣提供情绪价值的期待，而只是要求对方能够做好他分内的职责。这样的现象呢，在生活当中似乎是越来越常见了。之前在网上也看过一位网友的帖子哈，他说感觉自己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我朋友说她现在跟她老公基本上就是纯纯的搭伙过日子的队友，她是老师，所以呢她是日常会全权负责辅导孩子接送培训班，然后孩子教育的事儿呢她老公是一般不关心的，但是她会要求她老公在像孩子生病了呀、出去玩啊、需要司机苦力这个时候能够准时出现搭把手。她老公呢下班比较早，每天买菜做饭，其他时候呢就自己钻到房间里去上网，也不会跟他多聊其他的事情。他们两个每天的微信聊天记录哈，几乎只有一件事儿：几点到家，我开始炒菜。看起来呢，他们在婚姻当中实现了伴侣功能的最大化和优势互补。很多人呢会把伴侣戏称为是队友，正是这种高效分工合作关系的调侃，好像很多人都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

实就是在当下这种大环境当中，能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跟自己做好配合的队友已经十分满足了。至于情感上的依赖，心灵上的共振，其实早就已经被精疲力尽的成年人进化掉了。然而把伴侣视为只谈合作不谈感情的队友，其实呢也可能会催生一种情感危机，让人怀疑伴侣现在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只是因为习惯了我所有的功能而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伴侣间这种彼此依赖又回避的功能，亲密关系中的工具性支持。把伴侣当成队友呢，看起来好像的确是更加容易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哈。当我们用功能这个词儿去形容伴侣的时候，好像会带有一点把人物化这样的意味。但是呢，无可厚非的是，婚姻本身就是具有很多功能的。比如说婚姻它有七种功能哈，第一个呢是情感支持和陪伴，第二个是工具性支持，第三个是经济需要，第四个是派遣和传承，第五个是文化需要，第六个是基因的延续，第七个就是性需求。其中呢，我们讨论的工具性支持指的是伴侣通过具体的行为或者是资源帮助对方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工具性支持呢，是婚姻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亲密关系中大家普遍看重的一个价值。在现代社会哈，工具性支持的形式呢，它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共同去分担家务杂物，养育子女，照顾老人，或者呢在事业上相互的助力等等。其实这个工具性支持啊，它是让婚姻更有实用价值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压力变大，生存资源获取难度增加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支持呢就显得是特别的珍贵。生活当中的某个领域有了伴侣的持续支持，就像有了一个低成本或者说零成本可以全权托付和信任的队友，是可以显著地缓解另一方的压力，让生活和事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舒适。还有一些时候呢，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支持它并不能够被很清晰地划分开，比如说伴侣当中有一方呢是有一些社恐的，然后另外一方呢就很擅长跟人沟通，于是呢他就会主动替对方承担了很多对外沟通这样的任务。那这种被照顾被呵护的感受，它是超越了实用和工具价值之上的一种很珍贵的体验，也是会给人创造一种有人为自己兜底的安全感。所以这样看来呢，夫妻就好像一支很高效的团队，它是通过合作实现目标，确实是能够让关系更加稳固的，为夫妻共同面对外部压力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基石，也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节奏。

刚才我们也说了，婚姻呢是有工具性的，但是如果只使用不保养的话，那留给关系的时间就不太多了。工具性支持呢，确实是婚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如果这个婚姻只剩下工具性的互动了，而缺少一些情感上的连结，那婚姻关系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和空洞。有一位网友啊，他叫南，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全职的妈妈，我经常感觉丈夫对我的关注呢，从来都是不是真的在我身上，而是我完成的那些工作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会说，哎，今天家里很干净，真不错。而如果是我太忙没有顾上打扫，他就会说，家里怎么会这么乱，你白天在家干什么了。我在教育孩子遇到问题想跟他商量的时候呢，他总是敷衍说，你别想太多了，你那么厉害，你一定搞得定的。我觉得现在他对我已经没有爱了，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去帮他做家务带孩子。当伴侣中的一方过度依靠于另一方的工具性支持，那对方呢就会逐渐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被关注和被爱的人，那就有可能会让这段关系滑向一种很消极的纽带。消极纽带呢，它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哈，它指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及时满足的关系模式，主要呢是用于描述现代社会当中那些缺乏情感深度和长期承诺的关系。它的出现呢，和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消费主义，还有就是自我实现观念的普及是不无关联的。当个体更倾向于在关系当中去获取一些及时满足，而并不是付出长期的情感投入，那这段关系它就会变成互相利用的状态，它就会缺乏一种内在的情感上的连接。所以呢，也可以说消极纽带它是当代社会爱情日渐式微的原因之一了。在恋爱阶段呢，消极纽带体现为不愿意付出承诺进入长期关系。在婚姻当中呢，当夫妻选择在情感连结减弱的时候维持一种功能性的关系，那关系的本质就是基于交换和互利，而不是情感上的依恋。消极纽带就会表现成，第一个就是关系的功能化，夫妻关系呢逐渐变成了谁付出更多这样。

一种算计。第二个呢，就是情感的疏离。一方在得到了工具性支持之后，仍然觉得很孤独，因为情感需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第三个呢，就是关系非常的脆弱。当工具性支持没有办法持续满足期待的时候，那这段婚姻它就可能迅速的崩塌。所以长期来看哈，以工具性支持为主，情感连接不足，这样的婚姻呢，它可能是会增加个人的孤独感和关系的不稳定性，让长期付出的一方成为婚姻当中的牺牲者，或者是让婚姻走向分离。那如果一段感情中只剩下了工具性的支持，这个通常就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了，它在提醒着你是有必要再一次审视一下你的这段关系了。

0: 所以怎么样去理解婚姻当中对工具性支持的依赖呢？其实它是有合理的部分的，但是也会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需求而去爱一个人，婚姻的内核呢是爱，是深层次的情感连接。有研究显示说啊，当关系中的一方提供工具性的支持，但是没有在情感上给予支持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体验到幸福感的提高。而当提供者投入了更多感情的时候呢，工具性支持才会对双方的幸福感提升是有积极影响的。所以你看，真正健康的婚姻关系哈，不仅仅是一场能够背靠背信任的合作，更应该是在日常的相互支持当中去重新找回我们付出依靠工具性支持的情感动机。伴侣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最信任的队友，其实并不是他们在某些事物上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能力的，而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因为爱而认定了对方是自己可以托付和依靠的人。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有意识的觉察行动，让这段情感伴随着工具性支持一起流动，双向的利用，这个才是稳固的支持。在婚姻当中呢，工具性支持不应该是单向的，当一方不断的付出而另外一方只是接受，那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它就会逐渐的侵蚀双方的情感健康和这段关系的稳定性。长期付出的一方呢，会觉得很疲惫，会觉得被利用了，被忽视了，甚至因为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而产生一些怨恨。而长期享有对方服务的一方呢，其实他也并不总是轻松和满足的，他们很可能因为过度依赖对方而没有办法获得自我成长，不能独立的去解决一些问题。同时呢，被过度的给予也会成为他们长久的一种心理负担和内疚感的来源。为了回避亏欠的感觉，他们可能会通过冷漠呀，或者是疏离来平衡内心的不安，进一步的削弱婚姻的情感纽带。所以只有让工具性支持成为双向的，双方都能够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都有机会给予和接受，那工具性支持才可以促进爱的表达和流动。有些时候
1: 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

应该来讲呢，就是这些年来啊，就我讲啊，就是跟这个过去相比啊，跟过去的这个相比，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时候经常听到什么甲肝乙肝，其实在这些方面啊，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应该是在防治方面呢已经做的这个非常好了。尤其是你比如说60后70后这一代人，他们听到这个甲肝还好一点啊，一听到这个乙肝啊，大家都皱眉头。乙肝呢，就是给人的感觉呢，它到最后啊，它不好治。到最后呢，是怎么的呢？就是跟什么肝硬化啊、肝癌什么的啊，就挂在一起。你想得这样的一个病，那除非是这个肝移植啊，可是肝移植呢，我们说这个花费呢是特别的巨大，对于60后、90后啊，这个对这代人来讲，这些年来，应该说近二三十年以来吧，甲肝、乙肝，应该是我们国家呢在这方面呢做这个防治啊，应该是效果显著。但尽管如此啊，世界肝炎日7月28号，那么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日子里啊，我们还是讲一讲这个肝脏的这个问题。那今年我国的宣传的主题呢叫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啊，那么你的肝脏还好吗？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除了这个甲肝就是这个80年代，我印象当中呢是88年，好像在这个上海地区呢好像流行过那么一阵儿啊，就是它集中爆发过啊。好像是吃这个憨啊，就海里的一种这个毛憨啊，因为煮的这个不到位啊，煮的这个时间呢不够长，不能有效的杀灭啊这个甲肝的这个病毒啊，还是这个细菌，结果就导致了整个地区呢有一个大的爆发，这是80年代的一个事情。但是呢，那个好治，这叫甲型肝炎。乙型肝炎呢，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我们小的时候都扎过这个乙肝的这个疫苗啊，通过这个灭活的疫苗，激活体内的什么，就是对这个疫苗，对这个甲肝病毒的这个识别。啊，就是你体内呢产生了这种抗体，一旦有相关的相应的啊这样的一个病毒侵入到体内之后呢，体内的免疫系统呢它就能识别这个病毒，然后呢免疫细胞呢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杀灭。但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疫苗的啊人工的这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它的比如说总的保护率，比如说99%，就算是99.999%，那也保不齐呢会有啊这个漏网之人啊，就是说呢你扎了这个疫苗之后，嘿，它不怎么起作用，就是不能激发你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那于是呢，这个甲肝疫苗呢，这个不是乙肝疫苗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比如说过几年啊。查一下，看看你这个乙肝疫苗这个反应灵敏度啊是不是高？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医生呢会建议你，什么再接种一次啊等等。所以啊，这个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是在90年代的时候，各个单位啊进行这个招聘啊或者是录用新员工的时候呢，其中呢都有这样的一条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比如说呢，乙肝呈阴性啊，我才能录用你。那乙肝呈阳性的话，那对不起，我单位不能录用你。那么这又造成了一个社会上对这个乙肝的这个患者或者是乙肝的健康携带者呢，造成了一个歧视。那么90年代的时候呢，国家这个劳动部门啊，当时呢还叫劳动部门啊，就已经下发了一个令啊，下发了这个令就是什么呢？不得歧视健康的啊乙肝病毒携带者。其实有我们对乙肝的一个印象，不就是大三阳、小三阳嘛，对吧？现在有这样，过去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小三阳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健康携带者，就是说他体内啊他有，但是他没有发作，他没有发作那么厉害。这个大三阳呢就是什么，他已经开始这个发病了，说他急剧呢这个传染性。而这个小三阳呢，这个传染性呢就不是那么强，不是那么厉啊。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啊，就是劳动部门呢取消了啊这个或者是保障

健康乙肝携带者的这样的一个劳动的这个保护啊，包括这个隐私上的这样的一个保护。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谈乙肝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啊，他是乙肝患者，好，我们离他远一点，大家都还记得吗？啊，谁要是乙肝这个什么携带者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到谁家去之后啊，马上都要进行消毒，他用过的这个碗筷什么都是这个专用的等等等等。就是我们谈乙肝呢就色变啊，就造成了一个社会性的一种恐慌。应该说这些年来健康医疗知识的一个不断的科普啊，大家呢这个了解更多的相关的内容，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但是我们今天呢不是说仅仅谈乙肝或者是甲肝，哎，你会发现呢，甲乙丙丁戊啊，那它还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类型，好吧？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肝脏啊。说肝脏的作用是什么？肝脏是人体内的无名英雄，不声不响，默默地承担着大量的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帮助消化啊，参与物质代谢啊，解毒排毒啊，生成胆汁，合成糖原。白蛋白凝血因子还有胆固醇灭活激素调节免疫等等，一旦肝脏受损，以上的功能会出现障碍，持续性的损伤将可能进展为肝硬化甚至是肝癌，严重的威胁生命安全。那么哪些情况呢需要看医生呢？第一呢就是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胃口不好，咽油腻，消化不良，乏力啊，腹胀、腹泻、肝区不适、眼黄、皮肤黄、尿黄啊等等，还有这个睡眠差等等。第二呢，就是验血发现肝功能异常，甲胎蛋白异常，甲胎蛋白异常。第三呢，就是 B 超或者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发现，啊，肝脾形态呢发生了一个异常的变化。第四呢，就是有肝病家族史或者是性伴侣密切接触者有肝病的，哎，您需要呢经常的去检查一下，检查之后呢再去看医生。那第五呢，就是你备孕和孕前检查。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几条。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到底什么是肝炎啊？广义上的这个肝炎呢，就包括各种病因造成的肝脏的炎症，比如说药物啊、酒精啊、中毒啊、感染啊、淤血啊、缺血啊、缺氧啊等等，血管病变、创伤、妊娠啊、物理化学损伤、免疫损伤，还有胆汁淤结，还有酮铁代谢异常、先天遗传缺陷等等。那么狭义上的肝炎呢，是特指嗜肝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包括甲乙丙丁戊肝等等。那我国的病毒性肝炎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呢？甲肝，我们就这里呢就一定要提到1988年因食用毛蚶所引发的甲肝疫情爆发之后，我国甲肝防治长期切实有效，近阶段发病率接近发达国家流行水平，但有时呢有散发，需要这个警惕。好，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乙肝。乙肝病毒的感染是我国疾病负担较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曾是乙肝病毒高度的流行区，经过全社会多年的努力，通过疫苗接种、母婴阻断、安全注射、扩大筛查、积极治疗等社会共治，持续发力，现阶段我国儿童发病率已处于低水平，一般人群乙肝感染率降至中度流行水平，但是我国感染乙肝病毒的人群基数大，那距离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好在呢，现在已有的乙肝治疗药物呢，可及性高啊，经济有效，及时启动治疗，并且呢规范随访，可以有效的控制炎症，降低疾病进展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乙肝呢，已经不再像前30年那样，我们谈乙肝就色变啊，就包括这个健康携带者，所谓的小三阳，是吧？这个你要是备孕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可以通过什么呢？可以通过
母婴阻断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哎，就不会呢进行代际之间的什么遗传。一般来讲呢，如果母亲有，是吧，这个到下一代他也有，你说基因里他就带了。可是现在呢已经通过什么，通过母婴阻断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完全呢就可以阻隔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健康携带者完全可以有小孩。以前呢这个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话，那要小孩这是一个特别令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来讲这个丙肝还有丁肝。我国丙肝病毒感染率呢处于是中等水平，丁肝的病毒感染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基数大，病例数居全球前列。令人欣慰的是呢，经过规范的治疗，绝大多数的丙肝可以治愈，但是丁肝病毒呢是缺陷病毒，需要借助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来维持感染性啊，需要针对性的抗病毒的治疗。好，我们再来说戊肝。我国处于戊肝感染高流行区，当前的戊肝以散发性为主，仍然需要警惕。好，我们接着再往下这个说。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这是今年的啊世界肝炎日，我国的这个宣传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第一呢，就是寻求医务人员的帮助，管理肝炎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对接触者、性伴侣进行检测管理，应筛尽筛，应治尽治，早发现早诊治早治疗，科学分层，规范治疗，全流程管理，追求治愈。第二呢，就是管理饮食和水卫生，安全处理粪便，保障个人卫生。第三呢，就是管理血脂品，规范献血，阻断医源性传染。第四呢，就是阻断母婴传播。第五，严格消毒服务行业所用的理发啊、刮脸、修脚、穿刺，还有纹身等器具啊。第六呢，就是接种疫苗。第七，戒烟酒，健康饮食。第八，保障睡眠。第九，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好消息呢，是当前的肝炎的可防可治。在第十六个世界肝炎日来临之际，防治病举，呵护好您的肝，必将加速推进消除病毒性肝炎的进程，提高生命质量，为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哎，我们讲这样的一个内容。好吧，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你看世界肝炎日啊，当然了，关于这个肝的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呢，还不仅仅就是病毒性这个肝炎啊之类的。你比如说脂肪肝啊，现在日子好了嘛啊，生活这个质量挺高，就是说物质生活啊这个不断的这个提高，肉蛋奶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尤其是肉类啊，这个脂肪类啊，这样的一些脂肪高的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呢，是经常性的这个出现啊。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就有这个增加这个体重肥胖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同时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体重增加，你体内的这个脂肪呢过多，那么还容易呢造成这个脂肪肝。你说脂肪肝呢，它也不好，对吧？它也不好。啊，它虽然不是这个肝炎病毒性肝炎的疾病，但是呢它有，它也不太好。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减减体重啊，这个含脂肪类的这种食物呢尽量的这个少吃。我觉得这些呢都可以去有效的一个控制。身体上有两大器官，第一呢就是肝和肾。说这俩器官啊，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这么讲吧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光注重脸面啊，这个注重这个牙齿，注重这个五官啊，然后高级的化妆品我抹在脸上，是吧啊，
高档的这个什么牙刷啊，还有牙膏呢，我们经常都这个使用。就是说，我们对面部的这个护理啊，对口腔的护理，应该来讲，啊，都特别的好啊。我这个，但是呢，我们对身体的两大重要的这个器官呢，关注不够。这话呢，应该怎么讲呢？是这么讲的啊。你比如说呢，这么讲吧，你比如说呢，哎，我们有个痔疮。我们都觉得别扭，非得上医院呢把它做掉，是吧？我们其他的这个器官有点这个小病什么的啊，嗓子咳嗽什么的，我们上医院赶紧的去治。啊，你说这个我们关注自己的这个心脏啊，我们关注自己的肺啊，等等等等，唯独就是忽略了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一个是肝，一个是肾，就是这俩器官啊，就它属于老实人。这话怎么讲呢？哎，你说你得个病什么的哈，你比如说你肺部有病了，你咳嗽或者说什么发烧啊，或者肺部难受或者怎么样，它能显现出来。说你肝有了一个小毛病了，它不能马上显现出来啊，因为肾也是。他说你有了什么这个小毛病啊，它不能马上这个显现出来，因为它没有什么痛感啊，它没有什么，尤其是这个肾它没有痛感，是吧？啊。比如说我们吃点什么东西呢什么的，说哎，这东西哎，对这个心脏好不好，是吧？对肺部好不好，对什么肠胃好不好，对什么什么好不好，还包括胃啊，比如说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这个胃部呢有点小不适啊，它马上就能表现出来。你说你这个肝室呢有点什么小毛病啊，它不能马上表现出来。啊，它不可能马上表现出来。啊，他你就是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痛感，尤其是这个肾脏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痛感。他是表现出，当他表现出其他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最后呢才会追究到那个。就是我就说什么呢，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对身体的这个外在的这些器官呐、啊，或者重这些器官呐、啊，我们都会注意啊，说那个吃东西你不能吃太凉的。啊，这不太好，对胃不好，对肠胃不好。你看看，就唯独没想过这个肝肾。可是肝肾呢，为什么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呢？说你肺有病，啊，或者说那个肠胃有病，你吃点药，对吧？可是呢，你看这个药物说明的时候呢，那个药物说明里面啊，经常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话，什么有什么肝肾疾病的啊，这请注意，是吧？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呢，就是你治了其他的疾病，但是呢，这些药物呢又对肝和肾，啊，造成一定禁止用纸巾直接的贴在窗面，不要戳破水泡。如果遇到烫伤面积比较大，那就应该呢立即送到医院去，啊，立即送到医院。这样呢是一些这个小知识啊。我们接着再来看啊，儿童肥胖的这个问题。说儿童肥胖呢是属于慢性代谢类的问题，会干扰正常生长发育，还容易引发负面心理情绪，需要呢尽早的干预。所以专家建议，辅食应该在婴儿满六个月之后再添加。过早喂食会大幅度提升发胖的风险，喂养应该注意不强迫进食，不追喂，避免孩子丧失对饥饱的感知能力。体重超标的儿童呢，应该遵循少量丰富搭配原则，进食顺序优先是蔬菜，再是什么啊，肉蛋类，最后呢吃主食，吃油炸，少吃油炸甜食，含糖的饮品，喝白开水为主，每餐控制在八分饱。那运动方面呢，应该保证每天至少一小时中高强度的运动，在校基础活动之外，还需要搭配有氧锻炼，提升消耗。科学膳食搭配持续的运动有助于维持儿童的健康体重啊，这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接着再来看啊，就是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关注的一个问题，经期喝咖啡到底好不好呢？那目前呢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经期喝咖啡会直接损伤身体。咖啡因
会轻微的影响内分泌状态，部分人群喝了之后呢，可舒缓经期疲惫和轻微的痛感，身体没有不适，可正常少量的喝。如果存在痛经

咖啡因敏感，经期情绪波动明显，经量偏多，或者是有贫血的倾向。睡眠质量较差的人群不建议经期喝啊，这是要告诉大家的。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啊，就是切开的这个西瓜能否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市面上经常会看到那些泡开的西瓜，因为西瓜很大嘛，啊，说我不可能买个30斤的西瓜啊，我总共就两口人啊，我买个30斤西瓜啊，回到家里，一般家里就买半个，买1/4个啊，等等，1/8个等等，就买那个已经泡开的啊，切开的这个西瓜。市面上分切售卖的西瓜，其实呢是暗藏肉眼难以察觉的致病的细菌的风险。西瓜果肉高糖高水分，切开之后呢接触空气呢极容易滋生细菌。那商家切开之后呢经常是在常温里呢摆设，20度上下的这个环境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那日常优先选购完整的小型的西瓜，避免购买预切西瓜。切开这个切瓜之前呢应该洗净双手，洗净双手。但是如果说我不愿意洗手的话啊，那可以啊，戴个手套，一次性的塑料的这种手套啊，这都可以啊，一定要洗净双手啊，瓜皮还有这个刀具，使用专用的熟食的砧板，做到生熟餐具分离啊，这是最好的。你不要拿切生肉的刀去切西瓜啊，最好呢就是用这个切这个啊，这个熟肉的哈、啊，这样的一些餐具，或者是切水果的专用的啊，这样的一些刀具来进行分离。切开的西瓜呢，应该及时的密封冷藏，冰箱内，与生肉还有海鲜啊分区存放，这样是最好的。啊，在这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小内容。你看，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家庭医疗手册里面呢、啊，它都含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多买几本在家里存着啊，这个没事呢翻一翻看一看啊，做到心中有数啊，不一定呢就是非得什么事儿，哎，我问一下 AI 啊，经常这 AI 的这些东西呢也是从这书里面来的，对不对啊，你没事就翻一翻，做到心中有数，拿起来就用，这多方便啊。好，继续啊，我们来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还是讲一个防晒的吧，好吧，夏天嘛，大家呢都注重这个防晒的这个问题，那今天真的还是要讲一讲这个防晒。炎炎夏日来临呢，关于防晒啊，这个问题啊，还是要讲一讲啊。然后昨天讲的是关于防晒的，是跟这个什么，跟这个维生素 D 有关。是防晒啊，就把全身都给裹起来了，可是呢身体呢见不着太阳，那体内呢就无法合成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呢它增加啊，它可以增加钙吸收。你说我光补钙不晒太阳这不太好啊，小孩呢这个比如说长身体的时候，婴幼儿长身体的时候呢啊，大家都知道啊，小孩经常晒晒太阳是吧，啊，晒晒太阳啊，这个什么有利于他的这个骨骼的这个成长，不缺钙对吧，缺钙了我们说什么不长个呗，对不对，或者是有这个鸡胸，就是佝偻病的这个危险。所以那个是我想我们的家长应该都知道这方面的这个内容。但今天我们讲这个防晒跟维生素 D 啊无关啊，但是我们准备了一小段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啊，是切实有用的。那紫外线呢是由不同的波段所组成的，其中与皮肤关系最密切的就是 UVA 和 UVB。UVB 呢是短波的紫外线，波长呢是280到320纳米啊，主要作用于皮肤表面，它是导致皮肤晒伤、晒红的主要的原因。那 UVA 呢是长波紫外线，波长呢是320到400纳米的。它能够深入到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流失和自由基的产生，因此呢会让皮肤呢啊变得黑变得老。那防晒呢要遵循 ABC 啊这个法则。A 的法则呢就是我 avoid

那就是避免强光啊，叫 strong sunlight 啊，就是避免强光。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呢是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是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暴晒啊，打一把阳伞啊，戴个这个遮阳帽啊啊，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啊。你怕胳膊这个晒黑啊，再套一个什么这个套袖之类的，我觉得这都可以啊。这都是很有效的这个防晒的一个措施。但是尽量呢是什么呢？就是能不出门啊就不出门啊，这是最有效的防晒。B 呢就是 block 呢就是物理遮挡啊。物理遮挡呢就是包括戴口罩啊、脸基尼啊、帽子啊、打伞呢、戴太阳镜啊等等。 C 呢就是 cream 就是什么呢？防晒霜呗，对不对啊？正确合理的使用防晒霜啊，这个防晒霜里面它有这个数值啊，它有这个数值啊，它这个你看看你选择哪一个啊，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那么为了抵御紫外线，目前的防晒产品呢主要分为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物理防晒呢主要依靠的就是什么氧化锌啊、二氧化钛啊等这样的一个成分，在皮肤的表面呢形成一道屏障，所以呢你防晒霜呢确实非常油腻啊，你就会觉得就是在皮肤上打了一层腻子一样，确实是这个样子。只要物理防晒啊，这个刺激性呢相对比较小，更适合儿童和敏感的肌肤。那化学防晒呢则是利用化学的防晒剂，比如说呢这个氧苯酮啊，什么阿氟苯棕，还有桂皮盐酸等，吸收紫外线并将紫外线转化成热能释放出去啊，通常呢质地呢比较轻薄。防晒产品上的 SPF 值主要反映对 UVB 的防晒的能力。那 SPF 的倍数乘以自身天然晒红的时间，大致就等于使用该防晒产品之后不会出现晒红的时间。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在阳光下十分钟就会晒红，使用SPF 30的防晒霜之后，大约300分钟之后才会晒红，是这个意思啊。SPF 50则可以延长到500分钟，不过呢，这是实验室条件下的一个数据，现实生活当中的出汗、游泳、擦汗、摩擦衣物等情况会降低防晒的效果，因此呢，建议每2到3小时呢补一下。所以你会看电影里面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镜头，比如在海边里啊，美女呢从这个游完泳啊，从海里面出来之后呢，哎，都会让自己的闺蜜啊或者伙伴啊再给自己呢再涂一遍啊，这是有必要的，真的是有必要的。然后呢往这个太阳底下呢一趴啊，就晒，我们说晒那么2-3个小时，皮肤呢会灼伤，就跟那个烫伤一样，起大泡，完了还掉皮儿，是吧？啊，所以呢，擦防晒啊，擦这个防晒霜呢，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我说 PA 值呢，则是用于表示对 UVA 的防晒能力。PA 的后面的一个加号越多，说明防护 UVA 的能力越强。一般来说呢 ，PA 加上3个加号，或者是 PA 加4个加号，已经能足够的满足大多数人的日常的需求。因此，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呢，就要关注 SPF 也要关注 PA， 两者缺一不可。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很多人防晒的效果不好，并不是产品没有选对，而是涂的不够。哎，这个防晒产品啊，它也说实话，它不太贵，你就使劲抹呗，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又不是天天的抹，对吧？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一般仅面部就需要涂抹约一枚一元硬币大小的防晒膏，这样才能达到包装上标注的防晒效果。防晒呢，不是比谁买的贵，而是比什么？比涂的够，补的勤，坚持长久啊！它是拼这三个方面。好，我们接着再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阴雨天出门要不要防晒？你比如说阴天出门的时候要不要防晒？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有一些女生说阴雨天或者是阴天的时候还没有下雨呢，这没有太阳你为什么还要涂这个防晒霜呢？我就这么认为，很多人也这么认为啊，说这个阴雨天也没有太阳就不需要防晒了。其实呢，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虽然我们说这个黄梅天啊，云层较厚，但是紫外线当中的 UVA 就是280到320的这个紫外线，它的穿透力非常强，仍然可以穿过云层达到地面。 UVA 不会让人马上感到晒伤，但是却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加速皮肤的老化，导致色斑、皱纹、皮肤松弛。因此即使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防晒依然不能忽视。如果只是短时间的通勤，可以通过戴帽子啊、打雨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防晒，但是如果需要长时间的待在户外，仍然建议规范使用防晒产品。简单来说呢，看不见太阳不等于没有紫外线，感觉不到晒也不代表皮肤呢没有受到伤害。第二个就是很多长辈觉得我都老了不怕晒黑，这防晒呢跟我无关，这个观念啊肯定不对，这个观念不正确。很多人认为防晒只是为了美白，但是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防晒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保护皮肤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会逐渐的变薄，皮肤屏障功能和修复能力呢都在下降，紫外线更容易穿透皮肤并且呢造成损伤。因此老年人不仅更容易出现什么晒斑、老年斑和皱纹，还更容易发生日光性角化病等光损伤相关的疾病，长期暴露甚至呢会增加皮肤癌的发生风险。所以防晒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也不仅仅就是为了不晒黑，更多的是延缓皮肤老化，减少色斑形成，降低光损伤和皮肤肿瘤的一个风险。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建议优先使用啊硬防晒的措施，比如说戴宽檐的帽子，打遮阳伞，穿轻薄的长袖的衣物。如果需要使用防晒霜，可以选择成分简单、无香精、刺激性较低的产品。相比喷雾型的防晒，乳液啊、霜剂型的产品更适合老年人使用，因为喷雾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吸入到呼吸道里面去。再一个就是小孩啊，比如说呢，这个婴幼儿，说婴幼儿需不需要防晒呢？婴幼儿的防晒品与成年人的有什么区别呢？那成人也应该选用婴幼儿的防晒产品吗？我们说小孩婴幼儿也需要防晒，而且由于儿童皮肤呢比成人更加娇嫩，对于紫外线的抵抗能力更弱，因此呢更需要做好防晒。对于6个月以下的儿童啊，一般不推荐直接使用防晒霜，最好是做最好的防晒的这个方式是避免在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出现啊，这个在外出。同时呢通过遮阳棚、小帽子啊、长袖衣物等物理方式进行防护。对于6个月以上的儿童，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儿童专用的防晒产品。儿童防晒产品通常以物理防晒成分为主，配方相对简单，香精、酒精等刺激性的成分较少，因此对儿童的皮肤呢更加友好。不过呢，婴儿啊或者是儿童防晒产品并不意味着防晒能力一定更强，它主要是在安全性和温和性方面进行了一个优化，对于皮

肤敏感的成年人来说，也可以选择儿童防晒产品，但是对于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是运动出汗较多的人群，仍然需要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的产品，并且呢及时的进行补涂啊。你比如说涂，说我出门之前涂一遍就得了吧，不，你带着啊，两三个小时呢就干嘛，再补一下。有人就问了，说我去年买的这个防晒霜或者前年买的防晒霜啊，没用完，今年还能不能用呢？这个问题呢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如果防晒霜呢一直处于未开封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仍然在产品标注的保质期之内，一般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大多数的防晒产品保质期呢为2到3年，具体呢应该以包装的标注为主啊。所以呢你根据这个情况啊去看啊这个来使用。那么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一般呢就是开封之后呢建议呢是在6到12个月之内呢使用完毕。因为呢开封之后呢产品接触了空气，活性成分呢可能逐渐降解，那防晒的效果呢也随之下降。如果防晒霜是吧曾长期的放置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汽车的后备箱或者是阳台啊，即使没有过期，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稳定性和保护的效果，所以最好呢先检查一下产品的状况。那再一点呢，就是要说一下如何判断防晒霜变质了。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疗愈。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忙完一整天的工作，卸下职场里紧绷的状态，很多人到了夜里呢，容易被焦虑、内耗、无力感裹住。以往我们聊心理呢，总习惯盯着烦恼、创伤、负面情绪，总想把糟糕的状态修正到普通、平稳、学工部。那可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呢，非常积极的告诉您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呢，心理成长不只是治愈伤痛，更要发掘我们本身就藏着的韧性、乐观与感知幸福的能力。所以呢，幸福从来不是生活完全没有难处，而是我们学会在压力里面稳住内心，在琐碎里面看见光亮，懂得接纳情绪，更懂得滋养自己内心的力量的每篇。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专业心理咨询师来到直播间，抛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结合家庭日常情绪里大家真实遇到的困惑，聊聊如何用积极心理学的思维去化解内耗，重建内心的秩序，把日子过得更加从容和舒展。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阳光生活室板块。今天呢，我们要通过电波为大家传递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和心理学有关的。那今天我邀请到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宣传部的负责人吴燕老师。那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科学的运用积极的心理，助力孩子性格健全的发展。好，来问候一下吴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今天刚才我也预报过了啊，我们要学会去来关注孩子，让孩子呢能够健康的成长，让孩子呢在成长的路上呢，所遇呢皆是鲜花，所遇呢皆是成长的这个滋养。那在您看来的话，我们现在青少年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让家长得到一个重视和注意？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你请您呢，现在就该打开您的话匣子，跟大家呢好好来聊一聊哈。
1: 好的，好的。是这样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朋友，包括身边的朋友哈，然后也有一些家长会有一些困扰哈。
0: 是。
1: 就是他会觉得，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就是物质条件其实是越来越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抗压能力却越来越弱。
0: 是。
1: 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好，老师也好，可能道理也讲尽了，管教也用尽了。但是孩子确实依旧是敏感的，
0: 是
1: 脆弱的，
0: 是是是，
1: 急躁畏难，然后情绪有的时候是不稳定的。
0: 其实呢，尤其是在课堂里面，你会发现啊，有些老师呢，如果说在管理所谓叫过严的情况下，很多孩子就会崩溃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其实幻想一下呢，不是幻想，就回想一下，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老师曾经最愿意说一些调皮孩子话，就是没脸没皮。
1: 对，是。
0: 你看
1: 是是
0: 这句话放在我们那个年代呢，孩子们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对吧？
1: 对。
0: 但放到现在的孩子身上，如

0: 过你这么去来说孩子，我估计可能一些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一些场景，恐怕就会出现了，对吧？
1: 嗯，对，是的，
0: 嗯。
1: 嗯，然后呢，很多的时候呢，家长呢会把孩子的这些问题呢，就是说，哎，天生他性格不好，
0: 是。
1: 太矫情了，
0: 嗯。
1: 意志力差，吃不
0: 是。
1: 了苦，
0: 对。
1: 嗯，但其实呢，就是从我这么多年的一线的辅导经验来看呢，
0: 嗯，
1: 其实孩子90%的性格短板问题呢，他不是天生的，
0: 不是天生的，嗯，
1: 而是后天家庭养育方式造成的。
0: 哦，
1: 嗯，是
0: 那
1: 有
0: 在
1: 这
0: 您
1: 样
0: 看
1: 的。
0: 来的话，是什么样的养育方式让孩子去有了这样的性格的一个缺陷呢？
1: 嗯，咱详细来说一说
0: 好
1: 哈，
0: 的，
1: 就是比方说，其实孩子的自卑，
0: 嗯，
1: 它是来源于长期的否定，
0: 哦，
1: 嗯，对，然后孩子的暴躁
0: 嗯，
1: 是来源于长期的压抑。
0: 哦。
1: 嗯，然后像孩子的畏难，其实是来自于长期的一个怎么讲高压力，就是父母给或者老师给到的一个压力哈。然后孩子的一个敏感的内耗是长期的被挑剔、被比较，然后被纠错。啊，其实是这样的。
0: 是，其实呢，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来看啊，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对比，那就拿自己来做对比。像您提到这些，我觉得在我们的小时候呢，恐怕这些问题好像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现在呢，不一样了。生活的环境，包括孩子所见到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呢，以及他们所对待一些事物的理解，和我们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的。那既然是在新的时代之下，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变得那么的脆弱啊，变得那么敏感，那么多疑，甚至呢，性格呢，会有很多的焦躁在这里面？那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向深去来探究，去来挖掘一下。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家长开始，因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吧？
1: 对对，是的，嗯。然后刚才说的这些呢，其实也是契合了咱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哈，因为我们的这个板块呢，其实主要就是以这个积极心理学，
0: 是，
1: 然后来去帮助大家，
0: 是，
1: 嗯。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讲到积极心理学的话，可能我也先会想给大家讲两个理论吧，
0: 好的，
1: 啊，咱先从理论先给大家浅显的讲一下哈，
0: 好，
1: 嗯，第一个呢，其实是属于叫 Pomer 幸福人格的模型。它是属于积极心理学塑造间隔人权的一个核心的框架啊。简单的来说呢，它是由五大的核心维度来组成的啊。它分别是积极的情绪体验，专注投入的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啊，清晰的成长意义感，正向的成就感。
0: 是，这些听起来的话，不觉得有什么多困难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落实到孩子的身上，那的确得去好好的去探寻一下，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来管理，让孩子呢能够走入这样的一个好的状态，对吧？
1: 对，是的，就是这五个维度的长期缺失的话，其实它是缺少了一个正向情绪的滋养，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做事浮躁，无法专注，不懂得人际交往。
0: 明白了，其实刚才你提到两个字叫专注。或者我们叫专注力，他在孩子身上或在成人的身上，这一点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
1: 对对，是的，是的。刚才讲到了是第一个哈，叫幸福人格的模型。第二个呢，其实是心理韧性发展理论。
0: 是，
1: 它是这样哈，就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呢，就是孩子的抗挫性格、抗压能力，不是靠严厉的打击。刻苦就是刻意的吃苦练出来的，它是靠这个优势看见、正向赋能，然后情绪接纳慢慢建立起来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健全性格呢，它的核心是拥有强大的心理韧性，遇到挫折不内耗，遇到困难呢不退缩，它能够快速的自我调节，然后重新出发。
0: 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呢，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出来啊，说那老师啊。如果我不去批评孩子，他做什么，难道我都要去允许？难道他做什么，我都需要赞美吗？
1: 不是说一定要让家长他做什么都要去赞美，而是我们要讲究一个方法。就是孩子的错，咱们一定是要纠正的。但是在纠正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那么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呢？传统的教育方式就是主打一个问题视角。就是看孩子，就是盯着缺点，盯着错误，
0: 也就是
1: 盯
0: 说
1: 着不足，
0: 叫打压式，
1: 对，就是不断的批评、纠正、
0: 加深这个印象，
1: 控制，
0: 是是，
1: 对，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积极心理学的这个家庭教育呢，我们主打的是优势视角，就是我们要看到孩子的一个就是培养的这个优势，而不是一直一味的去关注于他的这个缺点。
0: 那我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这个学期呢，孩子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哎。 语文考得还不错，可数学呢才考了仅仅的70来分。
1: 嗯，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去来理解呢？首先我们来去认可孩子的一个成绩，哦，你经过你的努力呢已经完成了70多分的这么一个学习成绩，
1: 嗯
0: 啊，那这一点呢你肯定是下了你的功夫了，对吧？我们首先认可。其次呢我们再来看看这30多分它的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不是简单的批评说你怎么考成这个样。
1: 对，是的，林阳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细节化一点，比方说拿到分数之后先表扬孩子的优势科目，他的语文考得好。
0: 哦，
1: 哎，你这次语文考得不错啊，考了90几分啊，就是看看错题，哎，基本上可能错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再提升的了哈。
0: 嗯，
1: 怎么样，可以先表扬一下孩子这部分。
0: 是，
1: 数学这一部分呢咱们可以详细的看一看，跟他之前比，
0: 嗯，
1: 假如说他之前考80来分，这次考70来分，那咱们看看试卷的难度，
0: 嗯，
1: 可能有可能是难度增加了，
0: 是是，
1: 所以导致孩子考到70多分。
0: 是，
1: 那如果他跟他自己之前比，他可能之前只是60来分的话，他这次考70来分，其实对他自己个人来说也是个进步。
0: 嗯，
1: 但是可能放到以前的家长身上，他只会说：“你看你这次数学考70来分，你们班谁谁谁考多少分、
0: 嗯，
1: 你们班怎么怎么样。”
0: 总是拿外面的孩子来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往往这种比较呢，它起不到一个积极的促进的作用，
1: 对，
0: 反而会让孩子心里产生一种这样消极的想法：“哦，我不如他。”反复的你说，那我就确实就不如他了。
1: 孩子还会觉得，如果说他真的是从60来分考到70来分的话，那孩子会说，会觉得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付出，家长并没有看到。
0: 嗯，是是是，
1: 孩子可能会产生一种灰心的，
0: 算了吧，
1: 这样的
0: 就这样吧，是吧？
1: 对，
0: 反正我努力了，你也没看到，
1: 对，
0: 你就会揪着我的问题，不停的批评我，不停的去教训我。
1: 对，其实孩子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嘛，他也知道。
0: 是，
1: 嗯，对，其实孩子是努力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像刚才第一种说法的话，他可能之前考80来分，这次考70来分。那咱们也可以做一些试卷分析，
0: 嗯，
1: 可能这次是题难，
0: 嗯，
1: 或者怎么样，就是分数已经这样了，不是说不重要，而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这一次的分数当中去提炼出今后怎么能让孩子更加进步的促进的这一部分，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呢之前我在节目里头也和其他老师去聊过这么一个话题。
1: 嗯，
0: 我说如果家长啊，你既然去生养了孩子，那当然作为家长就有教育他去培养他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对吧？
1: 嗯，
0: 那孩子在学习的阶段能不能家长呢你放下手里的其他的一些事儿啊，或者说咱们去创造一种条件，然后呢你跟着孩子一起去学习呢？
1: 嗯，
0: 比如说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对，
0: 他在学习这部分内容，那你也跟他一起来学习，然后呢他在什么地方错了的时候，恐怕家长就一下子就能够找到他错的问题在哪里头，这样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呢？
1: 对，是能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是对于现在的父母来说的话，可能工作压力节奏也比较，
0: 回家要做的事儿也挺多的。
1: 对， 对，还得收拾收拾家呀。
0: 嗯，
1: 做饭洗碗。对，所以说现在就是说，要不然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说爸爸妈妈都要共同这个参与到孩子的教育当中。
0: 没错，
1: 嗯，
0: 没错。
1: 对，
0: 因此呢这里面还是要再次提醒爸爸们啊，爸爸们一般来讲回到家里呢这种事儿做的就少了，更多的是来关注手里的手机，是吧？要么就看电视。其实您需要呢跟您的妻子一起去来参与到孩子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孩子呢是需要你的陪伴之下，而非呢是你陪在他身边，而是说你把你的这个经历和你所见所闻跟他的所见所闻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重合，是吧？
1: 哦，对，是。嗯，是这样的。
0: 嗯
1: 嗯，今天呢就是咱们也讲到说孩子这个性格这方面的发展嘛。嗯，然后我今天其实主要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吧。
0: 太好了。
1: 嗯，然后咱们还是从案例来这个切入啊。对，然后呢也会具体教到大家一些方法。
0: 太好了。嗯，
1: 好，然后我先讲一些这个案例哈。
0: 好的。
1: 就是他是一个12岁小升初的一个男孩。
0: 嗯
1: 啊，平时这个孩子呢他是属于这个自卑玻璃型。
0: 哦
1: 啊，然后畏难逃避，
0: 嗯
1: 嗯，然后有点敏感，极度敏感，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性格会稍微的薄弱一些。
0: 哦，
1: 嗯，是这样一个孩子。他之前呢会有3个非常典型的性格问题哈。
0: 嗯，
1: 林阳老师跟您说一下。
0: 好的。
1: 第一个就是他极度玻璃心。
0: 哦，
1: 他承受不了一点的负面评价。
0: 嗯
1: 啊，老师一句普通的提醒，家长一句可能正常的一个纠正，
0: 嗯，
1: 啊，同学们之间的一个玩笑话，他都会瞬间的崩溃。
0: 哦，
1: 嗯，
0: 就特别特别的脆弱，是吧？
1: 对对对，
0: 容不得半点的所谓对自己的不好。
1: 对，就是有点玻璃心、
0: 嗯、
1: 啊，就是别人的随便的一句话，可能都是就他敏感嘛，
0: 是是，
1: 他都会让就是自己这个内心会承受不住、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反复的自我否定，
0: 嗯
1: 啊，就觉得自己的很差，没有人喜欢自己，
0: 嗯，
1: 这是他的第一个性格的问题啊，
0: 这挺可怕的，是吧？
1: 对，那还有第二个，嗯、他第二个问题呢是重度。

0: 畏难，
1: 重度畏难，
0: 对，畏难啊、
1: 遇到困难之后，他不想怎么去来解决它，
0: 对，他可能
1: 而是采取躲开、
0: 逃避、放弃、
1: 哦、
0: 嗯，对，是这样。然后学习呢稍微会难一点的时候他就摆烂，然后体育训练稍微累一点的时候就推脱
1: 放弃，
0: 嗯，对，做事情也是三分钟热度，没有任何的一个坚持、
1: 嗯、
0: 啊，习惯性的逃避困难，
1: 是是、嗯、
0: 这是第二点。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他非常的消极和悲观，
1: 哦，
0: 就是习惯性的抱怨内耗。
1: 其实按理来讲，这么大点的孩子，这性格如果是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可显就不正常了，对吧？
0: 对对，是。
1: 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他正是一个很积极、很阳光，甚至来讲很调皮啊、对待一些所谓的这个不好呢，他也可能是嘿嘿一笑，一转身可能就忘掉了。
0: 嗯、
1: 可如果说他不停的去来记住、强化自己，不停的去否定的话、嗯，那在未来将来长大之后，这个性格的缺陷，那就不是说短短的去到哪儿去看什么心理医生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能改变得过来的，他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过程才能去改变的，但也不见得完全能改变得过来。
0: 是是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他已经12岁了。
1: 是是是是、
0: 嗯、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家长之前的他的教育方式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常态，
1: 哦，
0: 就是只纠错，
1: 嗯，
0: 只讲道理，
1: 嗯，
0: 只否定，
1: 只否定，
0: 只要求，
1: 嗯，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孩子哭的时候，家长就说：“你个男子汉大丈夫，你哭什么？”
1: 啊，这时候
0: 你怎么这么脆弱？
1: 在讲孩子男子汉大丈夫了、
0: 嗯。对，孩子放弃的时候，家长就说：“你意志力太差，
1: 嗯、
0: 你就干什么都不行。”
1: 反正就是不停的指责，指责。
0: 对，
1: 啊、
0: 然后孩子、
1: 就是、点出你的问题。
0: 对对对，孩子敏感的家长就说：“你太矫情了，你想的太多了。
1: 嗯”嗯
0: 啊，那孩子抱怨的时候，家长就说：“你天天的负能量，你的心态太差了。”
1: 好家伙，
0: 嗯，
1: 整个一个家庭环境啊，不能处在一个怎么说呢，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抚慰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长期下去，那么小的这个心态他一定是就崩溃掉了，对吧？
0: 嗯，对。然后但是其实家长的初衷是这样的，其实家长也不是说不希望孩子好，
1: 是是，
0: 他也不是说就一定是想要这种打压式的教育，
1: 是是是，
0: 家长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批评让孩子去坚强。
1: 哎，这个问题我看到了，我都跟你提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你必须要去改正，但是因为什么原因出现的这种状况呢，家长可能就不管是粗心也好怎么也好，就很难去关注到这一点，对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想他12岁了，他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在他8、9岁、10岁左右的时候出现、
1: 嗯、
0: 但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下来之后呢、
1: 嗯、
0: 就是结果是完全反向的，并没有向着家长想的能给他孩子纠正过来这样的一个哈、
1: 嗯、
0: 但是孩子就是是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脆弱，
1: 嗯，
0: 他的意志力呢也是，就是他也越来越不愿意去努力，
1: 嗯
0: 嗯，就是有一些厌学、拒绝沟通。
1: 所以呢在成长的路上，鼓励往往是一个把孩子向前而推的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力量，如果缺少了这种力量的话，孩子不大可能能够去长得叫身心健康，能够去健康的状态呢向前而去，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其实在积极心理学这一块呢，我们会给出一个最直白的答案、
1: 哦、
0: 叫做什么呢，孩子的性格力量它是来自于被肯定后的自我确认，
1: 哦，
0: 嗯，然后不是说来自于什么呢，被批评后的自我改正，
1: 嗯
0: 嗯，咱们再说一遍这句话哈，叫来自被肯定后的自我确认，
1: 嗯，来自被肯定后的自我确认，
0: 对、
1: 嗯、
0: 不来自被批评后的自我改正，
1: 嗯
0: 嗯，是这样。然后就是长期的一个负面反馈呢，他只会掏空孩子的一个心理的能量。
1: 嗯，是是是。
0: 对，然后针对这个孩子呢，其实我也没有说让家长去增加对于孩子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管教啊、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去给孩子做一个什么心理疏导，复杂的心理疏导也没有给孩子做这些、
1: 嗯、
0: 我就是告诉家长要替换掉他日常跟孩子的一个沟通的模式，
1: 嗯
0: 啊，我是这样跟家长说的，
1: 嗯，
0: 然后呢主要就是三个吧，三件事情，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坚持了半年，
1: 嗯，
0: 哦，然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彻底停止人格否定式的批评，
1: 哦，
0: 改为行为的就事论事，
1: 嗯，
0: 啊，就是不要，就是你就是不行，你怎么怎么样，就是属于这种类似于像贴标签的这样的一个否定孩子，
1: 嗯、甚至说呢。孩子出了问题，他不是精确的指出问题，而是呢，相对来说范围比较大的，就是模糊的，就说你不行，
0: 对
1: 啊，你就是不行，你这样怎么怎么怎么样，
0: 对，
1: 他并没有指出你哪地方他不行，
0: 对，
1: 然后我们怎么去给出方法，
0: 对，
1: 只提问题不给方法，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一种做法了，
0: 对，
1: 是吧？
0: 因为他是孩子嘛，
1: 是
0: 啊，就是啊，你太脆弱了，
1: 嗯，
0: 哎呀，你没用，你意志力差， 你矫情，你不行。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也是很受打击的。

0: 那一定的是。
1: 嗯，对。然后呢，其实我就会告诉家长的一个统一替换的一个句式哈，
0: 嗯、
1: 叫这件事你没有做好是方法的问题，
0: 哦，
1: 是经验的问题，
0: 嗯，
1: 不是你人的问题。
0: 是是是。
1: 那有些家长可能会说，你这是不是叫教孩子推卸责任？其实不是的，
0: 嗯、不是的。
1: 什么叫推卸责任？他去找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
0: 嗯、
1: 比方说这件事情赖什么什么啊、嗯，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是正确的，是帮孩子分析这个问题。
0: 是是是。
1: 是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失败呀？你是因为没有经验呢、
0: 嗯、
1: 还是因为方法不对呀、啊、
0: 是
1: 没有经验我们积累经验没有方法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
0: 嗯、
1: 不是教孩子推卸责任而是我们去教他怎么样其实也是属于对自己负责任的
0: 所以这种错呢是我们可以面对的
1: 对
0: 吧对他不是说像洪水猛兽一样我们被压在底下不是的
1: 对
0: 那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呢去来帮助你去纠正这个错误包括呢去摆正一个方向
1: 对
0: 让孩子明白清晰这一点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让家长不要说把一件事没有做好等于你这个人不行嗯
0: 不能去伤害人格是吧
1: 对很多家长现在就觉得是你这一件事情没做好就是天塌了然后你就
0: 是
1: 这个人你就不行
0: 是
1: 就
0: 是是
1: 就完全否定
0: 嗯这种否定显然看来是不科学的
1: 对
0: 也是没道理
1: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孩子身上其实在成年人身上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
0: 对呀、啊、
1: 嗯
0: 嗯所以你说成年人就说父母吧那你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然后你自己无法面对呢如果你都是这样的话你有什么权利来批评孩子呢对吧
1: 嗯咱们今天也是说帮就是有如果有类似问题的孩子、
0: 嗯、
1: 啊就这样父母咱们也是帮帮他们
0: 是是是
1: 解决一下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呢我是让家长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去刻意的捕捉孩子的一个微小的优势、
0: 嗯、
1: 去做精准具体的积极反馈
0: 嗯
1: 嗯就比方说
0: 嗯
1: 嗯，你不要说等孩子就是哎，一定要完全做好了很优秀的时候再表扬。
0: 嗯，
1: 啊、嗯，就是你不需要去夸大，
0: 嗯、
1: 你不需要去那种哎呦虚假的鼓励。
0: 没错，
1: 你是要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在他做的这件事情去找到一个很小的点去表扬，
0: 就是更具体，对吧？
1: 对，
0: 哎，不能说什么事儿都是、嗯、啊，你挺好的，你不错的，没有具体的事儿、具体的点去来深入的话，那他也起不到一个好的作用，对吧？
1: 对，
0: 你好在哪里了？你对在哪里了？
1: 嗯，
0: 啊，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点是好的，那行，我就要记住了，而不是说呢，啊，我就是好的，我也不知道我好在哪里头。时间长了的话，他同样会出问题的。
1: 嗯，对，就比方说之前他的体育。现在也涉及到什么中考啊咱们体育这边也很重视哈
0: 是是是是
1: 然后我们会有体育锻炼
0: 对
1: 比方说今天他跑步的时候、
0: 嗯、
1: 他的就是以前他可能跑2分钟就喹累
0: 嗯
1: 他今天跑了3分钟才喹累
0: 嗯
1: 你就可以表扬这个点
0: 是
1: 你之前呢跑2分钟就坚持不住了、
0: 嗯、
1: 但是你今天特别棒你跑到3分钟你才喹累
0: 是是是
1: 你就比昨天多坚持了1分钟、
0: 嗯、
1: 我相信咱们再继续这么练下去等到练到第10天的时候那跑10分钟你都不带喹累的、
0: 嗯、哎给孩子设定一个小目标
1: 小目标每天一个小目标
0: 是是
1: 然后呢而且是他做到了你表扬他了
0: 是
1: 甚至于咱就这么说吧，可能他今天只是2分30秒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是3分钟。
0: 嗯，是
1: 给孩子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
0: 这不是骗啊，它是一个叫正向的鼓励，大家记得这一点啊。
1: 嗯，然后比方说今天做作业的时候，他以前做这一篇英语阅读可能是需要6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啊，计时。那么今天他5分钟就做完了，
0: 嗯，
1: 当然咱们也要看准确率哈。
0: 是是
1: 首先咱可以说，即使他准确率不高，你也可以怎么夸呢？
0: 嗯，
1: 你说今天你的速度上来了，
0: 嗯，
1: 之前用6分钟，
0: 嗯，
1: 今天用了5分钟，
0: 是，
1: 但是这个但是啊，也可以说但是哈，
0: 对对对，
1: 不是说一味的表扬，不
0: 是是
1: 不批评，也不是这样的，
0: 没错，得有边界感。
1: 对对，就是嗯，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准确率呢，嗯，不太高，
0: 嗯，
1: 我觉得呢。在既然速度上来了，就说明呢，你这块就是是有底气，英语这块是OK 的。那么咱们再把准确率给抓一抓，
0: 嗯，
1: 你看这
0: 再细致一点。
1: 对，
0: 嗯，
1: 你看你做题的时候，可以在原题上把这个答案画出来呀，
0: 嗯，
1: 然后你再根据来做。咱们也给孩子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法。
0: 对，其实提到一些具体的方法，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嗯，
0: 如果说家长你只会说批评或只会表扬，而不会找出一些方法给到孩子，我这事儿相当于是只做了一半儿，是吧？
1: 对，
0: 嗯
1: 嗯，就是他这个人的自信呢，其实不是说来自于某就是高光时刻，
0: 是，
1: 就是每一个人的高光时刻，咱其实想一想，很多嘛，并没有，
0: 嗯
1: 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时时刻刻每一天 都会有这种高光时刻的，可能你一年只有那么一个高光时刻，你的自信靠这个的话积累的话，那会很慢呀。
0: 那一定。
1: 对，其实它是来自于呢无数

0: 次的微小的正向确认的一个积累。
1: 是，其实就像说我们做事情也是一样，很多人说我想赚大钱，可是在你没赚到小钱的时候，那大钱从何而来呀？
0: 对，
1: 如果没有小哪有大呀、
0: 嗯、
1: 对吧。既然我们是在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么一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要明白它的一个规律。那像教育孩子是一样，从一些小事情一个点一个点的积累，那么将来积累多了之后呢，那你会发现你的这种积累对他来讲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那你会看到花开啊，
0: 对，
1: 开心花开的一个状态的。
0: 那老祖宗都说嘛，不积跬不为之千里。
1: 对，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家长啊，首先来讲不要急功近利。
0: 嗯，
1: 哎，你要是急功近利的话，事与愿违，他就会往相反的方向而去了，对吧？
0: 嗯、对。然后呢，到了第三点哈、
1: 哎，
0: 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问题后解决。
1: 哦，
0: 嗯，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是家长是什么呢？孩子有情绪，家长就开始讲道理、
1: 嗯，
0: 然后否定情绪，压制情绪，
1: 是，
0: 就是想一想是。好多嗯，可能我们小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过来的。
1: 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一看到这件事儿，我生气了，或者说我哭了，她立马就会厉声的喊道：“憋回去。”然后我们就很害怕，就赶紧就憋回去。其实这些呢，都是对孩子很不好的一种无形的伤害，是吧？
0: 嗯，对。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嗯，告诉大家呢，就是正确的做法是心理的做法哈，就是情绪它是永远是优于这个道理的。
1: 对、嗯、
0: 在孩子呢委屈烦躁累崩溃啊、
1: 嗯、
0: 抱怨的时候，第一句话永远是先共情一下孩子、
1: 嗯、
0: 就说啊，我理解你很累，我知道你现在很委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哎，遇到这种情况谁都会不舒服。
1: 嗯
0: 嗯，先让孩子把这个情绪，因为是这样，孩子在有情绪上头的时候，你即使跟他说道理他也是听不进去的。
1: 没用的，对、
0: 嗯、
1: 人在情绪当中呢他是不理性的。
0: 对，
1: 孩子呢更是如此。
0: 对、
1: 嗯、
0: 只有这个情绪被家长接住了的时候，然后孩子他才会慢慢的放松下来，会跟你说他内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
1: 是的，所以这还是一个耐心啊。
0: 啊，对，就是大家长一定要先接住，先把情绪先接住。
1: 嗯，
0: 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再让孩子去说。
1: 是，
0: 哎，特别巧哈，就是说到这个十二岁男孩，其实我也挺有感触，因为我儿子也十二岁、
1: 嗯、
0: 他今年就是九月份上小学、
1: 哦、
0: 上初中上初一、
1: 嗯、
0: 我儿子最近就是上那个假期嘛哈、
1: 嗯、
0: 然后上托管，然后可能是哎呀内容有点多，孩子也挺有点崩溃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托管他已经上了三四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啊，就他已经很适应了正常来说，但是马上要面临到上初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孩子可能还是觉得很累。
1: 嗯，
0: 然后就昨这两天天天晚上都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妈妈什么时候能补上呀、
1: 啊、
0: 作业好多呀。
1: 嗯、
0: 啊、
1: 有压力了是吧、
0: 啊、有压力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嗯、我说你之前不都这么就是过来的吗？
1: 嗯，
0: 不一样啊，就开始了，那个嘴说的特别快，不一样呢、
1: 嗯、
0: 以前的作业是多少多少，现在正占了半数套，以前占不了半数套、
1: 嗯、
0: 啊，作业太多了怎么怎么样。我说我特别理解你、
1: 嗯、
0: 我说我也想想，我也挺心疼你的，确实是累。
1: 嗯，
0: 我说所以说呢，你看妈妈现在到周末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你想生吃什么我都让你吃点什么好吃的、
1: 嗯、
0: 啊，什么小男孩爱吃的汉堡披萨烤肉火锅。以前呢我会稍微控制一下哈、但现在呢周末想吃这个啊安排、
1: 嗯、
0: 想吃那个安排
1: 啊，也是一种鼓励哈、
0: 啊、对，就是这孩子不容易、
1: 嗯、
0: 咱们也理解孩子。
1: 是，
0: 你如果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这样的，一天下来我抱怨几句，我妈就得来说我，说你看看人家怎么都能行你怎么不行、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也挺崩溃的，我就更崩溃了。
1: 没错。
0: 嗯，然后刚才说那个十二岁的男孩哈、
1: 嗯、
0: 啊，就是坚持了半年吧、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孩子的性格其实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他就是不再玻璃心、
1: 哦、
0: 不是那么轻易的就容易崩溃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能够直面的这个批评啊，可以直面了，然后也能够坚持一些这个困难的任务。
1: 嗯，
0: 心态也会更阳光的稳定一些。
1: 是是、
0: 啊、然后家长就觉得变化也是挺大的。
1: 没错。
0: 哦，
1: 所以你看教育孩子呢，他真的是需要讲的方式和方法的，而不能是一味的粗暴的，只是用自己的情绪去来管理，去来所谓的叫治理孩子的情绪。如果情绪对情绪呢，只能会增加情绪的厚度，只能让孩子那个脆弱的心呢，很难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是吧？
0: 嗯，对，是。
1: 嗯
0: 然后这刚才讲到是第一个案例哈， 然后今天呢，就是可能主要跟大家讲的是青春期可能多一些哈。那第二个案例也是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属于就是暴躁，
1: 嗯，
0: 叛逆，消极摆烂，
1: 嗯，
0: 然后情绪极端的和这个家长进行一个对立，
1: 嗯，
0: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1: 我真见过这样的孩子，
0: 嗯，
1: 挺愁人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刚进入青春期嘛，
1: 嗯，
0: 然后他的性格问题就非常突出，
1: 是是，
0: 就是一点小事就炸毛，
1: 是是
0: 是，顶嘴、摔东西，
1: 嗯，
0: 然后对于学习呀，啊，运动啊，就是完全摆烂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口头禅就是随便、无所谓、
1: 嗯、
0: 不想干。
1: 这时候家长可能就会显得很慌乱了，说我家孩子以前不这样啊，
0: 对，
1: 怎么忽然间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小女孩在从小到大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1: 嗯，
0: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突然间这样一个家长可能也有点这个接不住了，
1: 是是，
0: 承受不了了，
1: 是是，
0: 嗯，
1: 是是，
0: 然后呢就是属于总觉得家长就是不理解自己，
1: 嗯，
0: 然后家长一问呢他就烦，
1: 嗯，
0: 然后一说呢他就吵，
1: 嗯
0: 嗯，家长就很头疼，
1: 这总是对抗的一种状态是吧？
0: 对，
1: 嗯，所以呢这孩子啊，他一旦出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就需要根据他的行为去往下挖一挖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在积极心理学上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结论，
1: 嗯，
0: 叫什么呢，就是长期高压长期被纠错的孩子其实只有两种结局，
1: 哦，
0: 第一种就是向内压抑变成了自卑，
1: 我不说话了，
0: 哎，对，就是你问我啥我也不放啥，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呢向外变成了就是这种叛逆，向外爆发，
1: 嗯，
0: 变成了叛逆，
1: 明白，
0: 这个女孩子就是典型的向外爆发型的一个性格，
1: 嗯，
0: 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也是跟家长说哈，
1: 嗯，
0: 我也这边跟家长说的就是不要说那种一味的管教啊管控啊，
1: 嗯，
0: 打压啊，
1: 嗯，
0: 现在就是不太有用了，对这个孩子来说，
1: 是是，到这个年龄段了，
0: 嗯，对对对，是的，
1: 他已经开始要初步的建立自己的三观了，
0: 嗯，哦，对，是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也交给了家长四步法啊，录一个比较能够落地的哈，
1: 的，
0: 第一步呢就是叫停止一个全天候的纠错，给孩子留一定的心理空白，
1: 嗯，
0: 那给孩子留一点自己的空间，
1: 哦，
0: 嗯，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呢就是家长可能会认为说我家孩子这怎么性格变坏了，他小时候不这样，
1: 嗯
0: 啊，其实呢其实90%都是因为被过度干预了，
1: 哦，
0: 啊，对，就是家长这个嘴不停，要求不停，
1: 嗯，
0: 对比不停，孩子的这个心理是非常的烦躁的，
1: 哎呀好烦呐，
0: 啊，嗯，对，他是长期的处于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
1: 是是是，
0: 所以他最终只能用这个叛逆去来这个反抗，
1: 嗯，
0: 去来防御，
1: 是，
0: 嗯，是这样，我就跟家长说呢就是该管的管该放的放，
1: 嗯
0: 啊，有一些呢就是生活小事啊就不要去唠叨孩子，
1: 是，
0: 嗯，
1: 你看哈，我觉得生养孩子呢它也是分阶段的，
0: 嗯，
1: 你比如说0到6岁的时候，家长就需要呢全身心的要在孩子的身边，他小嘛，
0: 嗯，
1: 对吧，等到一旦上了学之后，那尤其是年级随着年级不断的升高，家长你要学会呢向后撤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您讲的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有些地方该管的你要去管一管，那么一些所谓的不该管的你真的选择要闭嘴了，
0: 对，是，嗯，就是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更多的其实可以是配合老师去管孩子的一些学习习惯，
1: 是是，
0: 去给他养成习惯，习惯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嗯，对，现在反正国家也是减负嘛，
1: 嗯，
0: 1、2年级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作业，也不需要涉及到考试，
1: 是，
0: 但是呢就是家长需要做的就是配合老师把孩子的学习习惯给养成，
1: 对，
0: 就是不要有些事情，很多事情不要进行包办，
1: 嗯，
0: 你就比方说包书包这种事情，
1: 嗯，
0: 检查第二天上学要带的书本，
1: 嗯，
0: 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包括写字的一些握笔习惯呐，啊，包括写字的坐姿啊，
1: 嗯，
0: 就这种习惯类的，家长可以多，
1: 嗯，是
0: 啊，去着手一些，配合老师，然后也跟老师啊，
1: 嗯，
0: 勤沟通，看看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态，
1: 嗯，
0: 老师家长怎么在家里去配合老师，
1: 是，
0: 啊，家校配合这样的，
1: 嗯，
0: 把孩子的学习习惯搞好。到了3年级到6年级呢，其实他就属于到了一个中高年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嘛，
1: 嗯嗯，
0: 到了中高年级的阶段呢，可能对于有一些开始有成绩的要求了，
1: 嗯，
0: 那么家长还是要培养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比方说他在做题的时候他是的专注力怎么样，
1: 嗯，
0: 啊，要养成这个一鼓作气，比方说连续的40分钟、30分钟，
1: 嗯，
0: 咱们不要从这个课桌上起来，别就像有些家长说孩子，
1: 嗯，
0: 一写作业就上厕所，就喝水，
1: 哦，
0: 就吃东西。
1: 这个老人家经常用一句话去来说一些孩子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说，我们就说 懒驴上磨屎尿多。
0: 对对对，
1: 这话很难听，但确实挺形象的。
0: 对对，画面感都出来了。
1: 那可不嘛。
0: 就现在可能很多家长说，对对对，我家就这样，就一到写作业就这样。
1: 是
0: 啊，那么就是在学习之前把这些东西哈。吃不吃东西，喝不喝水了，上不上厕所了，没有，好，现在开始计时30分钟。
1: 嗯，
0: 如果孩子稍小点，计时先20分钟。
1: 是，
0: 这20分钟就专注于学习，
1: 是，
0: 不要起来。
1: 嗯
0: 啊，不要起啊，就这样专注。
1: 可是很多家长心疼啊，不行啊，他去上厕所，你能不让他去吗？其实呢，没那么严重，对吧？
0: 就是他到了这个年纪，你想20分钟，如果他在学习之前，家长你让他把厕所上完了，什么水也喝完了，
1: 是
0: 20分钟没啥大事儿，
1: 应该是
0: 也憋不坏，
1: 对，是这样，是这样。可能看起来相对来说残酷一点，但是呢，他的确能够帮助到孩子很好的建立自己的一个学习习惯，对吧？
0: 专注力，
1: 对，有这种专注力，包括呢做事情有这种边界感，对吧？
0: 条理性，对，是这样啊。然后呢再到高年级，就是那么一点到了青春期了。那青春期的时候，咱说小时候他的习惯养成家长已经培养好了，
1: 是，
0: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应该往后稍一稍了，往后撤一撤，
1: 更要往后退的空间要大一点了，
0: 对，就是包括有一些生活细节上的小事儿啊，就是您可以说，比方说像我儿子现在有时候桌子乱，我看完之后我就说，哎，这桌子我受不了了啊，我说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咱收拾干净，我说你睡觉的时候我来看一眼，我检查一下。他说行，完事儿，这话题就到这儿就可以了。
1: 是 是，
0: 咱别叨叨咱家长，
1: 挺烦人的。
0: 哎，你这桌子怎么？
1: 是，有事说事儿呗，对吧？
0: 对，你把要求提完，他给你做到就完事儿，这就可以了，就 OK 了。
1: 对，别揪着小事儿呢不放，你会把一些小事儿最后都变成一些大事儿了，对吧？
0: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什么呢？重建这个亲子连结，用关注人去替代关注事儿。
1: 哎。
0: 就是过去的沟通是什么样子呢？哈，作业写没写呀？成绩怎么样啊？为什么又犯错啊？
1: 嗨，所以
0: 对，
1: 这个是家长呢每天必关注的三个点哈。
0: 对。然后呢，现在咱就是纯陪伴聊天，就只聊心情，
1: 是
0: 只聊感受，只聊生活，咱先不聊学习，不讲道理，不纠错。
1: 哦，
0: 就
1: 还是要首先关注的是就情绪，对吧？
0: 对，是这样的，因为青春期嘛，
1: 是
0: 啊。当然，您这样跟孩子聊的话，如果一开始亲子关系可能不那么融洽的话，孩子可能也不太想跟你聊这些，
1: 是
0: 啊。那不聊，咱就不聊，咱可以放一放，但是咱也别光盯着说咱之前说的这个什么作业。
1: 所以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也想和您插一下啊，就是分享一个事儿。就周三的时候我做节目呢，就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提到呢是有些人呢，不管是男人女人，他们都总喜欢呢，比如说成家之后跟另一半呢不停的问你怎么样了，怎么样，就不停的去说，你说出来，把这个问题你讲出来呀。就其实很多道理呢，它不是通过说来说的，而是通过行为的一种展现。那我们现在再回归孩子的身上，其实它也是相同的一个道理。不见得有些时候说出来，他就是完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有时候他就不想说，那最后你们不就顶起来了，对吧？
0: 对对，就是也可以给孩子留一些空间。咱们可以就是，通过细节去观察。
1: 是
0: 啊，有些时候咱们可以观察到孩子，因为自己的孩子，咱们也说养了十来年了，也挺了解的。
1: 那可不
0: 啊，对，所以说孩子不想说的时候，咱也不要硬逼。
1: 对
0: 啊，那如果孩子想说，那就更好。
1: 是
0: 啊，但是不要总去缠着啊成绩呀、犯错啊这些东西去来回
1: 是
0: 啊，去纠缠这个东西。
1: 啊，
0: 那么这个良好的关系呢，其实它就是属于疗愈一切的一个基础。
1: 没错，
0: 等到关系通了的时候呢，孩子的性格他就柔了，就稳了，他就愿意听了。
1: 是，
0: 那如果说你这个亲子关系断了的话，你即使道理再多，孩子也只会说更抵触。
1: 所以呢，这些都是家长必须要注意的一些点啊。
0: 啊，对，是。
1: 我们继续。
0: 对，好。第三步呢，就是重塑孩子的一个自我价值。停止对比，停止否定。
1: 是。
0: 嗯，就是叛逆摆烂的孩子，他内心的底层是什么呢？就是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我怎么做都是被挨骂的。
1: 你都是批评我，是吧？
0: 那我干脆不做了。
1: 是。
0: 嗯，对。然后呢，家长就是彻底需要改掉一些口头禅啊。就是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别人都可以，你为什么不行？
1: 是
0: 啊，以前有多么多么的好，现在怎么就越来越差？
1: 是，
0: 咱们可以把这一类话呢去替换一些哈，替换一些什么话呢？就是，它是叫成长型的思维语言。就是你现在确实有不足的地方，但是你现在呢也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成长。
1: 是，就是说你的变化，你的成长，作为家长我们是看到了的。
0: 对，我看到了。如果家长能看到具体的细节点就更好了。
1: 是。

0: 也是跟咱们其实呼应了前面之前说的这些，你具体表扬到哪个点？
1: 是，
0: 就哪怕说今天他刚才说跑步，他就是少抱怨了一分钟，那也是他的一个进步。
1: 是是
0: 啊，他今天的作业计时，这一项的作业他快了一分钟，这也是他的一个进步。
1: 可不，的确，
0: 对。
1: 是，
0: 然后呢，就是要让家长，就是说妈妈看到了你的这个努力的部分，然后我们慢慢来，我们允许不完美，但是现在可能家长说，哎呀，中考的这个压力放在前面，家长可能也会有些焦虑，
1: 是，
0: 但家长再换一个角度考虑哈，就是你焦虑，你这样说孩子，对于孩子的中考的成绩，对于亲子的关系，他会有什么好的帮助吗？
1: 对，其实我觉得吴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呢，就是特别的关键啊，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如果对他的成长，对他的成绩没有好的帮助，反而起到一个更坏的一个效果，那就不如不做嘛，对吧？
0: 对，
1: 你把自己先说服了呀。
0: 对，就是你的这个焦虑，你对孩子说的这些话，对于孩子没有任何的帮助。
1: 其实
0: 可能你把嘴闭上反而好一些。
1: 其实咱们再多说点，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焦虑呢，往往这种焦虑它是叫自我的妄想。明明没发生，明明没那么回事，只是你觉得你感觉，然后你开始焦虑了。其实想一想，这不是自己为难自己吗？
0: 对，就是焦虑，就是说于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啊，
1: 是，
0: 可能是这样。那咱就说中国的老话，船到桥头自然直，
1: 哎，
0: 车到山前必有路，
1: 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吧？
0: 啊，对，然后那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 对对对，总会有办法的。
0: 对，
1: 还有句话说嘛，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是的，就是其实老祖宗撑不起我，
1: 的确是这样。
0: 所以说家长就是可以，也不用说这样啊，就总盯着孩子这一块哈啊，咱们给孩子一些空间，也给自己一些这个空间哈。
1: 是，
0: 第四步呢，就叫允许试错，培养孩子的一个心理的韧性。
1: 是，
0: 是很多孩子他的这个性格极端、抗压差，是因为家长不允许孩子失败，不允许孩子偷懒，不允许孩子有情绪。是这样的。其实，在积极心理这一块，就是说养育孩子最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接纳孩子的一个阶段性的不完美。你要允许孩子有这个不完美的情况。咱换位思考，咱们自己就很完美吗？
1: 是。
0: 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没做到很完美，为什么又要去要求孩子很完美呢？
1: 对，其实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世上就没有完美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哦。
0: 对，是，只有这样呢，咱们才能说培养出孩子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好的一个性格。
1: 是
0: 啊，就是孩子偶尔的懈怠，偶尔的低落，偶尔的不想努力，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心理波动。
1: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不停的家长让孩子和自己啊去来。叫对视，去比较，你就能够发现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成人，我也会这样。
0: 对，
1: 那你的这个想法一定是会发生改变了。
0: 对，
1: 你对孩子就包容性也很强了很多。
0: 对，
1: 对吧？我不能说因为我都没做到呢，然后我去要求孩子他们要去做到这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这种完美，所以你说你不再难为他嘛，对吧？
0: 对， 对，
1: 其实难为他也等于难为你自己是一样的。
0: 对，是，但是家长有些时候这样，就理解，咱说理解孩子归理解孩子，但咱不要说当着孩子面说，哎呀，你太不容易了，你太辛苦了，就这话吧，咱心里自己认可就可以了。
1: 是是是是，
0: 但咱还得给孩子鼓劲儿。
1: 是，
0: 哎呀，你真棒，就是这都累成这样了，你还能坚持下来，你可太棒了。
1: 是 是， 是，
0: 咱换一种说法。
1: 是是，
0: 然后呢，就是家长只要是说。不放大，不指责，不去贴这个负面标签的话，孩子的心态他就会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成熟，然后也越来越稳定。
1: 是，
0: 所
1: 以这些呢都是家长必须要注意到的技巧啊，一点都不难，对吧？
0: 对对对，其实只是说换一个方式而已。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呢，通往罗马的路有很多条啊。我们不见得非得采取你现在所当下想的这种方式。当你发现你现在所做的这种方式不能带来你所想要的结果的时候，你就学会要变通啊。人不变的话，有些时候他会撞墙的。
0: 对，
1: 撞墙了你还不改的话，那你会撞伤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这样的。林阳老师总结的也特别好。
1: 其实呢，也在工作当中呢，也经常会碰到一些学生和家长。他们之间呢就会存在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问题。其实，作为我们外人来看呢，仿佛他没那么太就严重，但是呢，如果身在其中的话。说实在话，那很多家长呢，他们往往呢就身在其中不明就里，那也需要我们的节目呢在节目里面更好的给大家指一个方向，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不想去批评谁，更多的是我们一起成长。
0: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嗯，所以说今天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两个案例吧，然后来给家长，就是各位家长呢，可能提供一个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思路和一个解决方法。
1: 是。所以这些呢，也都是给到家长的一个方向。那对待孩子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应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这些老师们通过工作当中，通过呢老师的老师这些年来积攒下来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呢把它浓缩成一个小时的节目，去为大家呢进行这样的加引号的吧，叫投喂吧，对吧？其实也叫分享。那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分享的确是带给您带来帮助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有白白的去播出，对吧？
0: 对，
1: 我们真心实意的希望呢，更多的家庭在面对亲子关系啊，在面对和孩子进行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切都是顺利的啊，让孩子呢也能够去理解家长的对待你的教育，他们一定是希望你好。我觉得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健康顺利的成长，那收获呢美好的一个未来。所以其实这方面的话题我们要是展开讲，会讲个三天三夜呢也讲不完。那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就通过这个案例啊，通过我们和大家的这个了解和沟通呢，也的确是总结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聊到的是积极不等于呢强行的乐观，盲目的鸡汤，这点是不值得的。它是一门落地的生活的学问，承认生活有不如意，却不困在负面的情绪里。比如说我们看见自身的短板，更愿意呢看见自身上的闪光点，抗挫力与善意。不管是职场人际带来的疲惫，还是生活里反反复复的焦虑，我们不必啊一味的去苛责自己，学会呢善待内心，培育呢积极的心态，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自愈了，也疗愈您自己，也疗愈孩子。所以真正强大的内心呢，不是永远没有低落，而是拥有自我调节、自我治愈的能力。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吴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来自于积极心理学的一些好的一些技术啊，包括好的一些理念呢。真心实意的还是那句话，希望您和孩子一起健康快乐的陪他向前而走的成长啊。吴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嗯，那愿今晚的分享呢能给屏幕前的您啊带去一点松弛与启发，往后的日子呢咱们多向内关照，少自我内耗，那也常怀接纳与感恩，守住内心的平和与光亮。感谢每一位听友今晚的陪伴，我们明晚八点钟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再会。

0: 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0: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9: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0: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9: 愿每一个夜晚
10: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好，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的节目呢，我一点也不孤单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女性独立的话题。生活当中呢，现在的女性呢，可以说活的是越来越自由自在了。以前呢，大家会觉得说结婚生子是生命当中的必选题，但是现在好像是并没有了。可是难道说现在的女性就真的做到了独立了吗？当了妈妈之后呢，会希望自己是满分的。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了为什么说男士没有那么关注身材，而女士却是满满的身材焦虑呢？思想上有没有独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请到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真的是活得洒脱而自信，但是呢其实他又拼事业又拼家庭，可以说样样都是成功的。他是如何诠释女性独立的呢？如果说今天的话题能够触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的心弦，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所思所想，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女性有没有枷锁呢？其实我觉得枷锁也很多，更多的好像不是外界，而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年轻的时候呢，要漂亮，身材要好，学业要好，事业要好。成为妈妈之后呢，希望自己尽量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要成为接近完美的100分的妈妈。可是生活当中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所谓的完美的模板。而如果说真的陷入这样的思想的牢笼当中呢，就会有各种桎梏。那今天有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刚才也说到了他的身份是非常多重的，他有没有凹所谓的完美的人设呢？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韦倩。韦倩你好。
1: Hello。

0: 我们请伟坚再给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
1: 小雨你好，大家好。
0: 好像我们这个话筒稍微出了一点问题，我们稍等一下做一下调试哈。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是一位，刚刚经历了哈，对于母亲来说一次非常重要考验的我们的孙维倩。维倩晚上好。
1: 你好，小雨，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啊，好，大家刚才可能没有听清楚哈，这个维倩的声音永远是充满了朝气。孩子今年是刚刚结束了中考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啊，挺好的呀。
1: 对，跟之前的十几年是一样的。
0: 是吗？没有因为这个初三带来很多的焦虑吗？
1: 刚刚上初三的时候会有一点。因为就是在你迎接这个挑战之前，当你对它未知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些这个焦虑，但是等到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生活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其实跟别的日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每天还是一样的过，所以就慢慢的就放下了。
0: 其实伟倩自己从比如说我是朋友，包括很多外界的人给你贴的标签可能会非常的多哈。自己创业，原来也是名校毕业，还有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打工女王，好像很多的身份你都兼顾了，家庭很好，然后还有两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其实这些东西加到一个女性身上，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平衡，平衡太重要了。但有的时候平衡意味着你被割裂，因为每块你都要兼顾。
1: 对对对，
0: 有没有这种割裂感？
1: 其实没有，就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我没有刻意的去平衡，我可能更多的是我的内核是相同的，然后去面对每一个身份的时候，其实在你面对每一个身份的时候，其实只是你的这个行为和你的对象不一样，但是你这个人的主体还是保持你自己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多那个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人最高级的一种自我认知就是时刻都知道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但这个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难。
1: 对，因为我们会把自己装进角色里。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是妈妈，我应该怎么样？然后我是这个老板，我应该怎么样？然后我是员工，我应该怎么样？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标准，在我看来。
0: 但是你能保证你做老板的时候和你做妈妈的时候是同样的你吗？不可能吧？
1: 你从行为上可能就是我因为我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站在一个试图理解对方的角度上去做这个事情，当然他很主观啊，他很主观。但是就是基本上来说我们还是保持的，我基本上保持的还是一样的状态。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些矛盾主要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孩子从我们中国的传统理念来说的话，争取要比我们这一代要强要好。然后呢，其实孩子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因为你太出色了，所以也会有个比较。你会有这种所谓的失衡吗？
1: 会，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复盘和反思的人，所以在他特别小的时候，其实在他刚一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上学就是学校的第一名，但是他一上学，就是他人生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很小几个月的时候参加商场的一个爬行比赛，他就是最后一名。
0: 好卷呢。
1: 对，他就是最后一名，然后而且他在这个路上他就东看看西看看，而且他小的时候我发现他会在别人争夺玩具的时候，如果别人拿走他玩具，他就说那我再去找另外一个。哎，我觉得那这个也很好，他没有那么执着，至少他不会痛苦。所以就是在慢慢的跟他相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放下了。因为人一定会这样，你会觉得说我是这个起点，那孩子一定是在我之上的起点，但是我就从他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他其实有优于我在其他方面的优点，所以我觉得那就好嘛，就接受就好了。也是慢慢接受的。
0: 其实女性我觉得最难独立的应该是两方面。我们先来说从我们自身来说，就是很难独立的就是这种母子之间的关系和平衡，因为我们曾经真的是一体的。而且从很多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总是两代人或者是几代人捆绑的特别深。那你成为母亲之后有觉得你的独立性有被剥夺了吗？
1: 我觉得独立性没有被剥夺，但独立的时间确实被剥夺了。这个是很现实的。但是在这个被剥夺的同时，其实我会觉得我跟孩子其实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因为在他生下来的第一瞬间，我说，哎，这个小孩是谁？ 对，很多人说他看到孩子以后说，但是我就觉得哎，有点不熟，但是又有点熟，所以我跟他是就是紧密连接，但是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个体哦，所以我一直跟他是以这种方式在相处。
0: 哎呀，我突然觉得这句话诠释的好深刻呀，就是我曾经哈就非常自我的认为说我的女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在跟别人聊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她是跟我和跟她的爸爸截然不同的个体，她完全从思想上，从行为上，从诸多方面是一个全新的人。
1: 对，对，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被孩子教育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妥协，就是我们要承认是有妥协的，因为他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个样子，但是出于我对他的爱，所以我就接纳了这个事情。但是在这个接纳以后，
0: 这个爱当中带着无奈，
1: 对，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你接纳了以后，你就发现他更多的优点，因为你不再用你的标准去要求他，然后你不再让他活在你的期待里的时候，他就反而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我收获了太多的惊喜，然后就让我放下了我曾经的那个执念和要求。
0: 刚才说独立性没有被剥夺，但是独立的时间、独立的空间都被剥夺了。那这个时间和空间其实它就是独立的一部分呢、啊、当时有不适应和调整吗？
1: 会有的，因为在因为我在生孩子之前是做公共关系这个领域的，然后每天都是很风光的嘛。然后到有了孩子，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很难，就是照顾到家庭，所以我就停了这个工作。但是我曾经的前同事依然是每天打扮漂亮，风风光光的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现场。然后那个时候确实是，挺难过的。很难过，尤其是有了朋友圈以后。就是像小雨刚才说的比较，就是可能你看到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就是做这个事情，但是同事们还是就是光鲜亮丽的。对，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你会有那种牺牲感吗？
1: 牺牲感也会有一些，但是其实我在这一点上，其实可能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一个代际传承的这个话题，我其实想从我刻意的想从我这一代来切断这个事情，所以我其实是在抗拒让我自己有牺牲感的。其实它不是非常的自然，但是我是会刻意的去抗拒说让自己有这种牺牲感。
0: 我能理解。
1: 对，但是可能是有的。潜意识里一定是有的。
0: 所以到现在我觉得经历了老大，又经历了老二，现在应该把这种独立性诠释得很好了，然后又重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1: 对，
0: 然后朋友圈发一下，让他们羡慕一下我们。
1: 对，毕竟他中考的前一天我还去看了东北超。
0: 这真是难得的松弛感哈。
1: 对。
0: 好，其实我们从这一层说完之后，更难剥离的一种是我们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跟母亲也曾经是一个个体。
1: 对，
0: 而且我知道这个伟倩从小就非常的出色，非常的优秀，但不代表出色和优秀就一定会得到肯定，是吧？
1: 对，是的，尤其是我们上一代的这个母亲，因为我妈妈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她就是非常的要强，用咱们的话来说，但我其实是一个不太要强的人，我从小的优秀其实是在她的要求和推动下

0: 嗯，才去做到他所期望的那个样子。
1: 我特别想这个深究一下，你所谓的不要强，这个不要强是你真的觉得你的个性是这样，还是说跟母亲有个比较，或者是说我们说会有一种隐性的抵抗？
0: 对，会有一些隐性的抵抗。首先从底色上来说，我可能就没有一个事事都要争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是就是从底色上来说，其实我没有，就是是不是第一都没所谓。
1: 其实从底色上，你更孩子更像你，玩具抢走了算了，我再拿一个。但是妈妈告诉你不行，抢回来。
0: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世界这么大嘛，对吧？就是其实好看的花很多，我不一定非得喜欢这一朵啊、嗯。但是可能上一代的人他对你会有一些要求，就是在他最初发现可能你有一些天赋或者有一些什么时候，他就要求说你一定要极致的发挥你的天赋。哦，那但是其实他的问题是他只是要求你，他没有告诉你你为什么要极致的发挥你的天赋。哦，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他在要求我，强制我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那个时候的对抗还是很激烈的。
1: 我特别想知道，就妈妈在哪些方面，可能我们其实我们身上也会对孩子有一些要求，而中国家长一般都是说是为你好啊，打着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大旗啊。那当时有没有这个尺度？其实很难把握、
0: 嗯、
1: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对、
0: 嗯、
1: 也是对孩子的某种负责任、
0: 嗯、
1: 或者是你说到的一种要强、
0: 嗯、
1: 其实要强在很多人的这个解释的词库当中应该属于褒义的那一类当中、
0: 嗯、
1: 有没有一个事儿或者是某一个事件能说明说哎，其实这个妈妈的尺度是有点偏颇的呢？
0: 嗯，就是事情太多
1: 阿姨呀、啊、
0: 每天都在发生这一段不能让他听就每一天都在发生，就是他在方方面面对我要都有要求，
1: 方方面面，
0: 对，从生活上到学习成绩上到与人交往上，嗯，很多很多的方面、就是、
1: 你都一直在考第一，他还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0: 对，就是因为也没有一直在考第一，所以就是当考第三的时候，然后就是不敢回家的一个状态。对，我初二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考了第十一名，然后我在我同学家躲了一下午不敢回家。对，然后所以就是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的，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就包括现在，然后他说明天要来我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次是早上5点钟就要去机场，然后我12点了想到他明天要来我家，我还在家里做大扫除因为我害怕第二天他来了之后说你看看家里乱的，然后还会经常给我发一些链接说什么整洁的家里就是最好的风水之类这样的
1: 那你后来在同学家里躲了半天再回到家发生了什么？还是自己吓自己吗？还是真的很恐怖？
0: 是真的很恐怖
1: 啊，真的呀，
0: 是真的很恐怖。对
1: 阿姨会用
0: 会的会有那个这个暴力的这个
1: 啊，
0: 言语的又行为上
1: 的，我的天哪，
0: 对
1: 啊啊！初二的女生，其实当时我们都是大姑娘了，
0: 对
1: 吧？啊、哦，对，
0: 是，所以就是跟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也让我、
1: 嗯、
0: 其实我也知道她是为我好，可是她的语言呀，她的行为呀，都是其实是就是。并不是积极语言和积极的这种行为、
1: 嗯嗯
0: 哦、
1: 其实对我们80后来说、嗯、你说我们80后是悲催那个就不说了哈、
0: 嗯、
1: 但我们80后真的是怎么说承担了很多、嗯、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在用老师的方式教育我们、
0: 嗯、
1: 而我们是觉醒的那一代，我们在用全新的方式来对待孩子，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的父母是幸福的，我们的孩子是幸福的、嗯、我们是悲苦的，
0: 是
1: 好流泪
0: 毕竟我们是改革开放的那一代
1: 那跟母亲现在你能做到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吗？你看你现在妈妈说来家里还会那么的恐怖。
0: 对，是的，包括我今天因为去给孩子看那个，因为他不是考上了一中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在附近看这个陪读的房子，然后在我来这个节目前的、
1: 嗯、
0: 的那个时刻他还有在给我发微信，然后跟我讲说要怎样、
1: 嗯、
0: 对，我现在也已经学会去接纳了，嗯，因为我觉得老人他其实是更难改变的，嗯，但是我试着用我的方式，比如说不当下正面去发生冲突呀、
1: 嗯、
0: 然后缓一个时间呀、
1: 嗯、
0: 然后或者再去告诉他我真实的感受、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重要、
1: 嗯、
0: 因为曾经其实不太会这样去沟通、
1: 哦、
0: 都是以一种就是很激烈的方式。
1: 你也在当你有能力去反抗的时候啊，虽然你内心还是，其实我特别理解做女儿的对妈妈她是有种天然的惧怕感。
0: 对、
1: 哦、
0: 没错，嗯，是的
1: 血统压迫哈。其实说到这的话我倒觉得你的这个独立都是在妥协

0: 你看跟孩子没有办法，那我爱你，所以我无奈的接纳你，我妥协了，我认为我独立了，跟母亲我不对抗了，我也接纳了，我也理解了，我也妥协了。独立是妥协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在最开始，因为可能你最开始接受是被迫的接受，那在被迫接受之后，可能就像说我们是觉醒的一代，然后我们去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包括怎么去处理关系啊，亲子关系、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等等这些，其实我们上了很多的课，学了很多的东西，然后看了很多的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被教化了，那被教化的时候其实是被动的再去接受，然后再去消化这些内容，其实你的是并不愉悦的。但是等到你有一个更高阶的认识，比如说你可能见了更多的人，然后听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以后，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去理解它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当你完全理解了这个运行的规则和这个逻辑，其实就变得很自然了，然后你会知道说，哦，那我这个个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个体。因为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说我的独立跟别人是没有链接的。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但是大家链接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集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集体里，你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性，那这个是一定是我们自己要经过这个消化，就像我说的被迫，然后接纳，然后自己去理解和消化的这个过程，就理解了它的那个逻辑，以后才会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独立。
0: 所以说我们理解的独立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是鹤立鸡群、与众不同，或者是说我们的独立不是一种对抗性的，其实更高级的一种独立是我能在群体当中和而不同的保持我的个性。
1: 对，没错。因为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比较，因为小雨今天提到比较这个词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因为你所谓的独立，当你不在群体里，你怎么展现你的独立呢？你没有比较的时候，你怎么能展现你的独立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相对的、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
0: 但是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因为可能跟我的星座有关系哈、就是我是白羊座、就是我会觉得独立就是自个儿、用东北话说就是
1: 滑、可是当女性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是应该的。他说这不对。那就是你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的性别角色、然后家庭分工、它并不因为你是男性或者女性而决定了你在这个家里的分工，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他当时说完之后，我也是觉得是，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那我可能能力比较强，然后我又要支持对方，那我就要把家里家外都承担下来。他说那这不是女主呀、你这是男主呀、或者是你一个人做了男女两个人的工作呀、那他久了之后你一定会有怨言呀。
0: 而且男士他也会觉得有压迫感，其实他并不是完全享受的。
1: 对，他就是你久了也会有怨言，因为你会情不自禁的表露出，当他坐在那里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会情不自禁的摔一个碗呀或者什么的。然后他一直在讲，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个过程。所以我后来也慢慢的，就像刚才小雨说，对独立的理解也产生了一些，就是自己去消化。但后来我发现他不是独立，他其实不是这么孤立的。他是要合作的。但后来我发现他不是独立，他其实不是这么孤立的。他是要合作的，要链接的，就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角色和自己的那个部分，保持好自己的那个，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工作给完成好。
0: 对，当我们刚才中间间歇的时候，我还跟伟谦说呢，其实我们关于独立有完全不同的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其实这就是人的底层的意识形态，它完全会影响你的很多的表象。
1: 对对，所以就是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不断的也在变化，就是我的心态、我的行为、我的想法，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也在吸收其他就是更优秀的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优秀的这些方面，也会去思考，这个我们的之间的差异在哪。
0: 其实我和伟倩基本上是年龄相仿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回头想，也许我们的生命不长也不短，四十多岁哈、就是你在想你更喜欢哪个阶段的自己？
1: 其实我很喜欢现在这个阶段的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见面也是状态很好，其实我经历了就是一些变化呀，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对抗呀，然后冲突呀，然后在那之后，然后就是一个全然的理解了所有的逻辑和行为等等所有的这些规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松弛，现在就是真的从内而外的松弛。
0: 松弛感其实是最难得。

0: 的一种状态，也是大家最向往的一种状态了。
1: 对，对
0: 哦、
1: 就是没有那种压迫，有的时候可能你表现出来的，因为双鱼座不喜欢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带给别人，然后可能你表现出来的都是说哦没关系无所谓哦，但以前其实不是说真的从内心里接受的哦，现在是完全能够理解哦，也能从内心里接受。
0: 有没有看那个鲁豫和那个张泉灵他们的对话、
1: 嗯、
0: 然后特别是、
1: 嗯、
0: 其实他们聊了很长时间，三个多小时哈、啊，方方面面他们就是截然不同的人、
1: 嗯、对
0: 啊
1: 对，
0: 但是两个主持人又非常的通透又非常的契合啊、
1: 嗯嗯嗯、
0: 后来他们聊到这个两性关系的时候有一段特别经典、
1: 嗯嗯、
0: 鲁豫就说怎么可以在我工作那么忙的时候我要发个信息还要考虑对方的感受、
1: 嗯、
0: 既然是爱的话不就应该纯粹热烈直白吗、
1: 嗯嗯、
0: 然后大体的原话记不住、
1: 嗯、
0: 大体应该这样哈、
1: 嗯、
0: 张泉灵就说了说我给对方发信息的时候会反复的想一下、
1: 嗯、
0: 揣摩一下，如果觉得会想对方看到信息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不合适的话会把它删了重新发，你会是哪一种？
1: 对我是会是他的那一种，
0: 会是张泉灵那种吗？那咱俩真是截然不同。
1: 对，是的，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我有看很多张泉灵的直播嘛，哦，因为他也在教孩子写作呀什么的，就是我也是一个非常擅长写作的人，就是我觉得可能包括我其实我儿子这次中考最让我难以接受就是他作文只有41分，就是我说我现在闭上眼睛眼前都是41这个数字，
0: 爱的接纳。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要怎么样去跟他分享说写作其实是一个愉快的，
0: 嗯、
1: 是以小见大的一个事情。在这个就是尤其刚才在你分享这个张泉灵的这个表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因为我也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可能会去比如说我假如坐在咖啡店然后会有人走进来，我就会说哎，看他的行为他的神色，我会说哎，他可能应该刚刚经历了什么哦，其实这是写作的一种训练。
0: 你好适合当作家呀。
1: 对，其实这是写作的一种训练。哦，对，就是但是我之前是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嗯，但是没有在这一方面再去深入的去做，但是我特别喜欢观察别人，然后别人的行为，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从他的行为背后去猜他曾经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然后什么样的这个故事、
0: 哦、
1: 然后发生过什么什么的、
0: 哦、
1: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玩。
0: 哦、
1: 嗯嗯，
0: 白羊总会觉得好累呀、啊、
1: 是吧？、啊、是的
0: 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回溯、嗯、现在特别喜欢自己这种松弛感，我们也说到了、
1: 嗯、
0: 其实松弛感它绝对就是独立的一种表象。
1: 对，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你的独立，第一你不要打扰别人。哦
0: 哦，
1: 对，就是你的独立不能打扰别人。哦，那第二就是你的独立也不能被别人打扰。
0: 哦，
1: 你要很清晰自己。我为什么发现我就是完全的松弛了、
0: 嗯、
1: 是因为以前我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我也比较在乎别人的这个看法。
0: 嗯，
1: 哦，那所以就是当别人邀约你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拒绝的，或者别人对你发出请求或者帮助的时候，我是没有拒绝的、
0: 嗯嗯、
1: 我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帮朋友会去再去托我自己都不会开口去求的人。哦，
0: 那我们完全一样。
1: 嗯，对，然后但是后来我尤其是这一年这半年来，朋友们都发现我有很多的变化，还是说就是不会在很多的聚会上看到我呀，也不会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场合上看到我呀，他们说你在忙什么，其实我没有忙什么啊，这样大家是不是都听到了？我没有忙什么，
0: 你就是不想搭理他们了，都听到吧。
1: 我就是觉得那个时间可能对我来说他并没有给我更多正向的这个帮助
0: 回馈。
1: 对对，就是没有给我更多的正向的能量，然后呢就是但是他也没有就是让我、
0: 嗯、
1: 就是给我负面的这个东西也没有、
0: 嗯、
1: 但是他没有什么收获。
0: 我特别觉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岁之后哈、
1: 嗯、
0: 就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的宝贵。
1: 对，没错。嗯，尤其是现在我的时间越来越属于我自己，因为毕竟孩子们都大了。
0: 我还没有熬出来。
1: 所以我全然的有自己的时间。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包括比如说我们一起在家里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在家里的时候、
0: 嗯、
1: 我会 就是把每个人的这个区域都弄好，咱们大家谁都不要没做好自己的事情，对，画片儿，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那个。然后我会说，那这一片儿你负责的啊，这个卫生没有搞好，来过来搞一下这样的。就我们会提前定好规则，也是有责任制的。
0: 哎，我发现是这样的，就是规矩有的时候会让你的生命变得简单而顺畅。
1: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家里定规则、定规矩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当很多女性。

0: 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理不清的时候，其实你完全可以定个规则，而且那个规则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得到别人的首肯。
1: 对，
0: 你可以有自己的规则。
1: 对，是的，
0: 你把自己的规则守好了，你就舒服了，至少。
1: 对，你首先守好自己的规则，然后你再把你自己的规则，为什么你要定这样的规则，去告诉对方。我觉得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沟通，当然很多男性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听你沟通的，因为他当你沟通的时候，很多男性会自然的反有这个应激反应，他认为你是在指责他。
0: 嗯，
1: 哦，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反应。哦，那就是贵在长期坚持。
0: 就我一直在跟我女儿和我老公灌输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是一伙的。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就是这点特别好用。
1: 对
0: 啊，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晚上上班了，他爸就要考他英语单词哈，我女儿英语是他最薄弱的一环，我们是英语不达标就不能看 iPad 的。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合作共赢，千万不要对抗。
1: 对，就是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责任的一部分。所以就是我的孩子们他们也很独立，但是因为我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所以我们就呈现就是他是一个天秤座，然后我其实我的星盘里有很多的天秤，其实我们天然呢就是比较独立的那种啊，这样的人。所以孩子们其实也是。
0: 你小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特别不独立的小女孩吧？
1: 哪个方面呢？就是生活上还是
0: 不？我觉得思想上
1: ，
0: 因为被妈妈管着，
1: 对，
0: 但是你是一个抗争要得到独立的那个女孩。
1: 对对 对，我会一直在抗争，
0: 但有的时候发现越抗争越不独立。
1: 对，其实，对你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其实你对她的抗争，反而是你的对她的依赖的一种表现。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独立出来，其实她对你就不会产生影响。她对你产生影响了，就说明其实你跟她的这个链接是非常深的，就是你其实对她是非常深的依赖的。
0: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就是说你越在乎什么，你越被什么牵绊着。
1: 对，
0: 但其实从普通话的东北话来说的话，就是太把她当回事儿了。
1: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前几天刚跟我妈交流了一下这个事情，她就觉得说我一直在反抗她，我一直不听她的，一直不在乎她说什么。
0: 但其实这证明你跟阿姨还是很好的，你们还能把这个东西掰开了揉碎了来讲。
1: 对，就是因为我先走出了这一步，就是去跟她沟通的这一步。然后当她说这个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了所有包括5点钟去机场还要打扫卫生的这些事情，我就告诉他。那小的时候其实以前我是不会说这些事情的。
0: 但他会不会非常有成就感？看，管你有用吧。
1: 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其实我们的交流还是蛮激烈的。对，所以但是当我讲了这些事情以后，好像他也稍微的软下来了，就是说话的口气啊，包括这些，可能他也曾经没有想到，说其实我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对他的在乎，或者对他的在意，我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0: 好，我们在小女孩的时候的话，我们是希望自己独立，但是很难独立的一个阶段。后来你有一个出国留学的经历，那个时候可以说你就要独立了，也在现实逼着你独立。你说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你独立吗？当你是少女的时候。
1: 我那个时候是必须独立的，因为我在国外要完全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就是那个时候才是我开始理解妈妈对你的情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
0: 突然觉得有妈妈管也挺好的。
1: 她其实因为她也不是一个非常愿意表露这个柔软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就是其实在我出国的前一天，她在家擦了一晚上的地。一直在擦地，
0: 因为她焦虑舍不得。
1: 对，其实她是舍不得的，但是就是她从来不会说她舍不得，她说你快滚蛋吧。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回来，我妈也说，我们临走的时候我说妈，你给我200块钱。我妈拿200块钱甩我身上说，下个星期不准回来。
1: 对，所以他们表达的那个方式，包括我特别喜欢吃干烧鱼，然后后来家里人跟我说我出国的一个月的时候家里聚会，然后我妈妈看到干烧鱼她就哭了，所以就这些事情她不会跟我去表达。所以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情感沟通上的问题。所以说我跟我的孩子之间，我会在他们面前表达我所有的情绪，好的不好的，然后包括跟我儿子，我会给他讲说我累或者是什么样的，我会展现一个就是全部的我的
0: 完整的妈妈。
1: 对，我会也会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他们。
0: 好，那我们进入恋爱关系，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包括我自己哈，我进入恋爱关系的时候是因为我不想独立了，我想找一个人依靠了，或者是说可以互相依靠。

0: 了。嗯，那你最开始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进入婚姻的吗？
1: 我其实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谈恋爱。
0: 你这期节目既不能让妈妈听到，也不能让儿子听到，也不能让老公听到，也不能让朋友听到。
1: 对，所以我其实没有那就是我其实一直想找一个，就是我的目的就是标准一直是要么势均力敌，要么就是就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一个，嗯，一个状态，
0: 一定要是互强的状态。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导致我虽然很喜欢谈恋爱，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0: 哦，就是我必须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站在你的身旁。
1: 对，是的，所以就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哦，就是志向树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
0: 那么，
1: 经常会
0: 觉得现在的先生，你和他是这样的关系吗？
1: 嗯，
0: 既合作又独立。
1: 对对 对, 对，是的，就是尤其是刚开始前期的时候是，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领域，嗯，各自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嗯，但是就是在慢慢相处当中会发现啊，就是其实男性他其实比起你来说他更像小孩。 嗯, 嗯，对，他可能就是
0: 至死是少年。
1: 对，可能有时候需要你照顾的其实更多，从情绪上呀从这些方面可能会更多。就来就是男性更多的其实是依赖于女性的。 但是可能在生活的这个一些这个物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状态上，可能女性依赖男性更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吧。但是我最开始只是喜欢谈恋爱而已。
0: 就我们的生命其实一直在追求独立，后来发现你很难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独立的。
1: 对，你不可能是一个割裂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嗯，我觉得你的独我一直觉得独立，所谓的独立性就是你保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想法。既不要影响别人，别人也不要影响你。
0: 其实有没有发现，包括我现在跟你聊完之后，我发现其实你我们通过独立是总在想一种对抗，但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因为你对我的一些引导哈，我发现其实独立有的时候是你放弃你自己对自己的对抗。
1: 对，是的，没错。
0: 就我总觉得说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孩子，没有什么样，我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你那刻哪怕他们都在身边，你也可以自己怎么样。你的思想还是独立的。
1: 对，就是那一刻他在身边，尽管他在身边，但是我也不认为是他们占用了我的时间。这个是我的一个跟他们相处时候的一个想法。
0: 而说到独立的话，大家会想到孤独。
1: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一样的。我觉得独立是你具备能够自己处理，无论是生活上思想上，就是你具备这种独立的能力。但是不代表说你独立你就跟别人是没有链接和关系的。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
0: 你看，这又是双鱼和白羊的不同。白羊说让我孤独吧。我好享受孤独呀。所以你看了一个词在不同人的这个思想意识当中，它的褒贬都不太一样。
1: 对，没错。
0: 好了，这个觉得时间太快了哈。看一下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围绕的所谓的是女性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话题，但是好像从一个女性各个方面的侧面都做了一个展示。我们从侧面的维度，从时间的维度，从小女孩一直到身为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中年女性母亲的维度都做了诠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对谈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说能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比如说愉悦感也好，
1: 对，
0: 价值感也好，
1: 对，
0: 或者是说呢有一点思想上的小小的一些碰撞也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聊一个小时的意义所在吧。
1: 是的。
0: 然后也特别欢迎韦倩，如果说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感悟，对独立，对女性，对生活，对其他方面有一些认知感触的话，可以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共享。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在这儿听我们唠了一个小时。
0: 是不是有点恋恋不舍？
1: 会有一点，
0: 好希望
1: 下次再来。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像鲁豫他们现在做播客一桌能做这个三四个
1: 小时，
0: 五六个小时了。原来真的可以聊很多，
1: 对，
0: 是吧？
1: 就很有意思。
0: 是啊，意犹未尽的感觉。希望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这期节目就能说怎么这么快结束了，那证明我们俩今天晚上还挺成功
1: 的。
0: 好，也祝大家晚安了。然后最后带来这首歌来自周慧的《我很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快乐，也祝韦倩快乐，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给推平了。

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和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膏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膏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她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她躺下了，怕她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膏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

0: 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儿是您的恩人，老伴儿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儿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儿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剩下的时间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

0: 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4: 嗯，
5: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4: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4: 嗯，
5: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4: 嗯
5: 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4: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4: 哦，
5: 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4: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4: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4: 嗯。
5: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4: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4: 嗯。
5: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4: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4: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4: 嗯，
5: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4: 哦，
5: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4: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4: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4: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4: 啊啊啊。
5: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4: 嗯，
5: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4: 啊。
5: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4: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4: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以后，胡老，
4: 啊，
5: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4: 能睡了，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静，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4: 看看多好，
5: 好，吴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4: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

0: 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啊、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好了，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巴咯巴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修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1: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奴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高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0: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1: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0: 谢谢谢谢，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0: 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东丽也没的。
1: 哦。
0: 哎，二年一离呀、啊，死的有俩，有俩都没了。
1: 都走了是吧？
0: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1: 哎，
0: 你说是吗？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0: 啊。完了哇、啊！你说呀，我就脑瓜了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1: 啊！
0: 完了哇、啊！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五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0: 回来也不好受啊，人都没了。
1: 嗯嗯嗯嗯。
0: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1: 嗯嗯嗯。
0: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呀、啊、都出不来气儿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
1: 啊。
0: 知道现在过的11年了，知道。
1: 嗯。
0: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
1: 嗯
0: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
1: 啊。
0: 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
1: 哦，
0: 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方法？这个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1: 嗯、
0: 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嗯。
0: 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1: 啊、
0: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1: 你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0: 哎、
1: 是吧？感觉、
0: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啊、
0: 嗯、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0: 没法了。完了哇、啊，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咱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0: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它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它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尿失禁了，这叫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那啥。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撒。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0: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0: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饭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点，人也是江南江的，是吧？说我在这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哇，我一含化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哇，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哇，我一算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闺女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家老高，我总听你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就跟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

0: 啊，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儿，我也知道那外女儿姓啥。她说大姨呀、
1: 啊，
0: 杨姨呀、啊，我说啊，你有事儿啊？我说我有事儿，你有啥事儿啊？我说我想买胡家老糕、
1: 啊，
0: 我说我特别难受，这么的。她、
1: 啊、
0: 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五盒。大姨呀、
1: 啊，
0: 五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
1: 嗯、
0: 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
1: 嗯、
0: 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
1: 啊、
0: 我这是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啊两个多月三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点钟那功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了胡家老糕了，给我乐的没方没方的。
1: 哎，
0: 我送了呢，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了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
1: 嗯。
0: 天天就那天喝一些，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少少呢。
1: 15克。
0: 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些呀，啥也不知道，胡老糕，谢谢你
1: 啊，
0: 啥也不知道啊。
1: 啊，
0: 吃点胡家老糕吃完了哇，
1: 啊，
0: 睡呀、啊，翻身呐、啊，胃也不疼了，也不远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1: 啊，
0: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啊，你可救了我的大命了、啊。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
1: 嗯、
0: 我说吃
1: 这
0: 一顿不管事儿了
1: 啊，
0: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
1: 嗯，
0: 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0: 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结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
1: 啊、
0: 整来都在屋里结的大手啊，
1: 嗯，
0: 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1: 嗯嗯
0: 就得乌姐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解3天手，这个现在今个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1: 嗯，
0: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
1: 嗯，
0: 啊，偶尔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个小桶，偶尔使点劲儿，它还能挤鼓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
1: 嗯，
0: 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里不湿了、
1: 嗯，
0: 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嗯，
0: 这、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糕啊，我说妈都好了，妈你真的、
1: 嗯？
0: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的可清醒了，
1: 嗯、
0: 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1: 嗯、
0: 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就盼我玩的。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
1: 啊，
0: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孙说，我大孙说、
1: 嗯，
0: 我说哪呀，吃胡家老糕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啊，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
0: 我
1: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糕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
0: 啊、
1: 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啊，
1: 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哎、好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好，再会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上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分之不能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着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嗯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有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就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效果是非常好，
3: 哎、
1: 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3: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挺好了。
1: 嗯嗯嗯。
3: 那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
1: 嗯。
3: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那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
1: 的了。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3: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3: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3: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3: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觉得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3: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3: 用到那胡家老高可不一样了
1: 啊！
3: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3: 哎、
1: 嗯，
3: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3: 这才相信。
1: 啊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3: 你看现在我用胡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3: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啊。
1: 嗯，
3: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3: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啊，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3: 是你大爱成就了我，我衷心地向你表示感谢、啊，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3: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3: 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3: 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3: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038-3358，400-038-335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胡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子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 就拿

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膏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呢？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他看到老刘

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高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他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上胡家老高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高的过程中可以做

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膏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高喝没了6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高吃了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第3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
治了快。

0: 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膏，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您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儿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儿是您的恩人，老伴儿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儿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儿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剩下的时间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啊，您好，欢迎您。
0: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还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0: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
1: 嗯，
0: 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1: 是吧？
0: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
1: 嗯，
0: 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
1: 嗯嗯，
0: 这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1: 啊，
0: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1: 哦
0: 啊，这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1: 啊。
0: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1: 哦，
0: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
1: 嗯嗯嗯。
0: 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1: 啊，
0: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
1: 嗯嗯，
0: 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1: 啊。
0: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1: 哎，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0: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1: 哦哦哦哦。
0: 啊，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1: 啊。
0: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1: 对，这是
0: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咦，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1: 哎，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1: 啊啊啊。
0: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
1: 嗯，
0: 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1: 啊。
0: 是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沉。
1: 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
0: 对的，哎，
1: 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0: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1: 就是
0: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胡老、
1: 啊，
0: 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1: 能睡了是吧？哎，
0: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静，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1: 看看多好，
0: 好，吴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1: 你看多好！
0: 咦，真好，吴老，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1: 嗯。
0: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
1: 嗯，
0: 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1: 啊。
0: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
0: 咦，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1: 嗯，太好了，
0: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

0: 过了，我对这个胡家老膏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1: 啊啊！
0: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3个多月了。
1: 啊啊啊！
0: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1: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1: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0: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这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修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1: 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0: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可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奴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就通过这个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1: 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对。
1: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方面。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他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0: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膏了，
1: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0: 谢谢谢谢，太感谢
1: 了。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谢谢。
1: 好，谢谢，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
1: 哦。
3: 那年我

0: 上给我弄院去了，住了五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1: 哦。
0: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
1: 嗯。
0: 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
1: 嗯。
0: 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个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我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知道。
1: 嗯。
0: 我还有个老闺女，老闺女50多岁了。
1: 哦。
0: 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知道啊，就买点救心丸，吃点救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法啊？知道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疼。
1: 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是吧？感觉。
0: 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1: 啊，
0: 我又吃胆囊药，就胆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1: 您够坚强的。
0: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子，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呢，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大岁人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0: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尿失禁了，这叫。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搁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0: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0: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啊，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这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就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含化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1年半呢，攒了1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我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我一说你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姑娘商量。明早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你叫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腿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也是嘛，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了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

0: 没到九点，那天就是下午一两点钟那功夫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的
1: 太好，
0: 家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我送来了。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了吗？三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啦，天天就那天喝一夜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懂那是小瓶的哈，
1: 15克
0: 就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
1: 啊，
0: 吃完了这一宿喝一夜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
1: 啊，
0: 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家老高吃完了哇。睡呀、
1: 啊，
0: 翻身呐、啊，胃也不疼了，也不远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啊，效果多快呀！啊，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啊，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
1: 啊，
0: 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啊，你可救了我一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我说
1: 这是您的福分，
0: 不管事了
1: 啊。
0: 身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可好。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
1: 嗯，
0: 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
1: 啊、
0: 清一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嗯。
0: 啊，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解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解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
1: 嗯
0: 就得屋解，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解3天手。
1: 嗯、
0: 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
1: 嗯，
0: 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憋住了，今天3天了，憋3天了。
1: 嗯
0: 啊，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喝小桶，偶偶使点劲，它还能嘀咕出来一点。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
1: 嗯，
0: 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裤子也不湿了、
1: 嗯，
0: 吃完了我腿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嗯，
0: 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胡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
1: 嗯？
0: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
1: 嗯、
0: 每天我上我老闺女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1: 嗯、
0: 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非得盼我玩的。
1: 啊，
0: 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儿来了、
1: 啊，
0: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孙子，我大孙子、
1: 嗯，
0: 我说奶奶吃胡家老高吃的。就咋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回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个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个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哎、好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好，再会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0: 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椒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2: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极大的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2: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2: 啊，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2: 哎，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2: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2: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2: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突突的跳得快。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2: 你看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大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口罩醉了。
1: 嗯, 嗯，
2: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啊，
2: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2: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分之不能呀，我这个腰呢就走不起来了。
1: 嗯嗯，
2: 哎，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2: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2: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2: 我就感觉在呢，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嗯
2: 嗯，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嗯嗯，
2: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 嗯, 嗯，
2: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2: 你看原来吧我睡了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2: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2: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嗯、
2: 是啊，有咳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2: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2: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2: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嗯、
2: 啊，
1: 效果是非常好，
2: 哎、
1: 太好了啊！
2: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
1: 嗯、
2: 我这个腰这块呢也就好了。
1: 嗯嗯，
2: 那这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病了。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2: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2: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2: 是
1: 的了。
2: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以前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2: 感觉这个腿上呢有劲了、
1: 啊，
2: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
2: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
1: 了
2: 啊。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2: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2: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2: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2: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2: 用上了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2: 你看这个眼睛嘛，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
2: 哎、
1: 嗯，
2: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2: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这、
1: 啊、
2: 才相信。
1: 啊啊！
2: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
2: 你看现在我养胡家老高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2: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呀、啊，串个门啊，干啥都行了、啊。
1: 嗯，
2: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嗯，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2: 以前是或者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2: 是啊，哎，胡老。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啊、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家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2: 是你的大爱成就了我，
1: 是是，
2: 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啊、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2: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
2: 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
2: 是
1: 啊？
2: 是
1: 是
2: 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2: 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2: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2: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3: 嗯。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胡一谈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谈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谈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谈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谈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至臻，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大连以阴天为主，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东南风3到4级，空气的湿度很大，全天闷乎乎的，体感很难受。中午12点到傍晚，这个容易出现短时间的雷阵雨，北部普兰店、瓦房店一带降雨啊，这个概率很高。伴随着雷电和阵风7到9级，室内只是零星小雨哈，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哎呀，随身必带雨伞哈，今天别嫌麻烦，中午说下就下，阵雨来得快，走得也快，骑车走路哈，这个没伞容易被淋透，一次性的雨衣也可以备一件。另外呢，短袖短裤很合适，海边风大哈，穿这个一件薄的外套哈，别穿纯棉的厚衣服，出汗容易很难受啊。云层挡不住紫外线，出门擦点防晒霜，遮阳帽一定要戴好。另外呢，随身携带凉水或者是电解质水，户外干活或者是接送孩子，这段时间可以补水，防止中暑。下雨路面打滑，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的积水路段。雷雨天气，别把车停在大树和广告牌底下。早上海边有轻雾，视线一般，开车少开远光灯。

0: 今天中午到下午雷雨时段，千万别在礁石和沙滩上长时间待着，打雷应该远离海岸，大风容易把人刮进海里啊。这湿度高哈，衣柜容易反潮，空调一定要开除湿模式。今天有雨，别晒大件的被褥，等傍晚雨停之后再晒啊。清晨四五点钟，东港和新海广场散步慢跑，气温特别凉快，还没有雨啊。傍晚十八点之后，雨基本才能停啊。去公园遛遛弯，逛逛夜市，或者是在海边吹吹海风。想赶海钓鱼，尽量早一些。午后的雷雨不适合下海和出海。各大商场、图书馆、室内的游泳馆，吹空调避暑，带娃消磨时间刚刚好。约上朋友在棋牌室打打滚子、玩玩桌游啊，避开外头闷热的阵雨。旅顺博物馆、日俄监狱旧址哈可以逛，记得提前线上预约才能进到博物馆参观。另外，冰山惠谷文创馆书店打卡拍照，全程不用淋雨晒太阳。在家收拾收拾屋子，追剧做饭，下雨天宅在家里特别的舒服啊。大连呢，近期开展夫妻这个休渔的清网专项活动，执法人员出海清理上万米的违规刺网，上千个地笼，违规捕捞的渔船也被查处，打捞上来的鱼虾全部放生，全力保护近海海洋渔业资源。另外，夫妻呢期间禁止私自出海捕捞，市民这个提醒广大市民啊，也不要购买非法的这个渔获。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榴莲鱼在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这是一封以歌为信，写给世间所有女孩的春日情书。李宇春的给女孩褪去了舞台上的锋芒，只用一把吉他，一把温柔的嗓音，她轻轻落在你的身边。她不像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历经风雨的姐姐，在花开时节与你并肩坐下，细数那些关于成长、疼痛与光芒的时刻。请相信自己是美好的存在，歌词里头没有说教，只有深达心底的理解与抚慰。他说受伤是成长里的刺痛，说迷茫是风吹黑头发，鼓励你无论多完美无需仿媚，每一个春服都有机会诉说着，你可以哭泣，可以脆弱，但一定要谨记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这世界所有的美好。当旋律流转，你听见的不只是对女孩的寄语，更是对所有纯粹灵魂的礼赞。像你在歌词里唱的那样，在荒芜中开出绚烂的花，在世界定义之前先勇敢地定义自己的美，这份美无关年龄，无关身份，只关乎一颗永远自由永远发光的心。这首歌送给每个女曾经是女孩的你，也送给每一个正在成为女孩的你，愿你感知冷暖，也始终相信温暖。

Other girls.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

这是一封写在时光边缘的青春信笺，也是一首献给所有未完成之梦的安魂曲。范玮琪的17岁的北极星，用他清澈如水的声线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个永远停在17岁。这首歌由陈小霞谱曲，由这个谢明佑填词，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爱在一起 Together》当中，是范玮琪少有的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故事的作品。当钢琴的音符如水滴般落下，你会看见那件蓝色的毛衣还挂在记忆的衣橱里，萌芽的笑意还在某个午后的光线当中微微发亮。17岁的我们好像曾经约过一起去山顶，要将整个世界都踩在脚下，那是怎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认为未来是一张随意摊开的地图，以为那颗北极星会永远的为我们亮着。可后来呢，当钢琴音符落下之后哈，我们各自背负着相同的记忆，却在不同的方向上渐行渐远。你去了哪里？这些年我们留着你的毛衣，却再也找不到你的消息。然而这首歌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沉溺于遗憾的苦涩，反而唱出了一种释然的温柔。遗憾的故事都很美丽，是啊，并不是所有的人走着走着都散了哈，都值得悲伤。有些人停在17岁，恰恰是因为那段时光太美，美到不舍得让他们长大。如今呢，我们望着北方，北极星还是亮着，只是照亮我们的已是另一颗星。而你是否也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那片星空呢？陈小霞在编曲当中交织着钢琴与弦乐，让整首歌听上去如同一部短促却完整的青春电影。范玮琪的声音从远方传来，带着回忆特有的温柔的质感。这首歌入选了2023年励志歌曲的排行榜，而他的励志恰恰不在于告诉你要坚强，而是温柔地告诉你有些失去也可以很美。愿你在某个安静的夜晚闭上眼睛，让这首歌带你回到那个傻得可以的年纪。那时的我们还在相信北极星，相信约定，相信可以将世界踩在脚下。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秘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深夜 KTV 包厢，总有那么一个女生喝了些酒，拦着话筒轻声唱起这首歌，唱到副歌声音开始发抖，眼泪还跟着掉下来，周围人安静下来，空气里都是心碎的味道。这就是陶晶莹的太委屈，一首是寂寞最懂女孩眼泪的歌，它像是一本翻到烂的日记，记录着所有在爱情里跌倒又爬起来自己的故事。2000年，陶晶莹用她略带沙哑却直击人心的嗓音唱着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没有声嘶力竭，只有平静的诉说，却把那种全世界都知道她走了，只有我还傻傻等着的荒凉感唱得丝丝入扣。和阴天的理智清醒不同，太委屈更像是深夜里向闺蜜倾诉后者的疲惫，和听海的澎湃激烈相比，它更像是一种算了的自我和解。它精准地抓住了一种专属的痛，当他还欠你一个解释，当他的朋友比你更先知道他要离开。陶晶莹特别懂女生，她不刻意渲染悲伤，而是敏锐地捕捉到那些背叛之后的蛛丝马迹，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真实感，让每个听到的人都觉得这就是我的故事。这首歌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能让痛显得不那么痛，它从不以治愈之名出现，它只是安静地陪你哭一场，它让你知道那些不甘、心碎和破碎都可以被说出来的。当最后一个音落下，哭过也好，太阳照常升起，你也真的没关系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陶晶莹，太委屈。

0: 一两个小时，而且当时说的是那个男孩啊还是拼的券儿，记得吧？
1: 嗯，
0: 拼完券之后，这最后女孩可能还觉得不太满意，就觉得这个男孩可能有点抠抠搜搜的。
1: 哎，
0: 然后呢，这个女孩啊还是吃太不多，我觉得可能第一次见面，女孩啊多多少少。

0: 就是不能显得太豪迈。
1: 嗯，
0: 这样你要去吃这个自助的话，这家大肉串的、
1: 嗯、
0: 海鲜呐、啊、水果哐哐，这顿拿这顿吃，
1: 哎，
0: 是不是给男生留下第一印象，好像我挺能造的这种感觉。
1: 看这男人怎么想吧，如果他喜欢这种比较实在的女孩，哎呀，这女孩太好了、
0: 嗯、
1: 他如果喜欢比较矜持的女孩的话，那就不是他的菜了。
0: 是，那第一次吃烤肉他有什么优点呢？
1: 这里边呢

0: 而挡在了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正中间的位置上，所以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需要什么呢？把脸侧过来跟对方说话，是不是这个情况？
1: 是。
0: 而且呢，吃这种东西吧，它有烟呢，有烟的话，那会就会有一种物理的遮挡。所以有人说呀，说首先物理遮挡缓解尴尬，烤肉的吸油烟机那个管子和炉子，哎，自带视觉阻断效果。很多网友调侃呢，吃到最后，忘了对方长什么样了。但是呢，这种啊。不习惯对视的年轻人呢，会有一种极度的舒适感，尤其两个人都是陌生人，从来没见过，第一次见面是吧？老那么见面，也有点尴尬。
1: 是
0: 啊，老面对面，你说你聊不聊天？
1: 就一直面对面，
0: 都得聊起来说话。
1: 毕竟是第一次嘛。
0: 是啊，
1: 第一次大概就是偶尔看一眼，哦，这是我的相亲对象
0: 就行了。
1: 对，然后呢，就是低头烤烤肉，炉子就半遮半掩。油爆皮吧半遮面嘛，
0: 是啊，
1: 这就是油爆烟囱半烤肉嘛，对不是？大概知道就行了吧，那就是聊呗。
0: 而且你想啊，无论对方是不是你的菜，无论对方长得是特别好看还是不好看，这种物理遮挡吧都有一定的好处。你比如说对方长得特别好看，你肯定要禁不住吧多看两眼，你喜欢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你说老垂涎欲滴的在盯人家看，也显得好像自己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说这么一挡吧，就不是那么显得你好像是，哎，怎么事儿，老那样盯着往人看不好。但对方如果是不好看呢，一看就不是你的菜，那不正好了吗？我就不看了就完了呗，
1: 我就低头看菜了，
0: 对吧？
1: 就不看你了，
0: 挡着就行了。
1: 哎，怪不得相亲的时候第一面呢都是吃饭，
0: 啊，
1: 就像你说的，对方太好看了，我可以拿这个吃饭吃肉啊当遮掩。盖一下哈喇子，拿苏子叶包肉呢，正哈喇躺下来，哎，呱，我这一吃肉，哎，我其实是吃肉馋的，
0: 真的。你这要是相亲的时候遇到一个对方特别就是你的菜，就是你喜欢那种类型那异性，你真的想多看两眼，但你老那么多看，说实话，你也会丧失了自己的一些本来应该有的东西，
1: 可能也就是不是很礼貌呗，
0: 会离，
1: 哎，一直
0: 会迷乱，
1: 盯着人家看，对不对？
0: 会迷乱。
1: 所以说大家觉得这有没有道理，吃烤肉得带烟囱式的那种烤肉，
0: 哎，
1: 对吧？那如果是像那种烤好的上来了没有烟囱的还不太方便，
0: 哎，
1: 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用动手啊代替啊，就是硬聊，就是俩人当时在没有话题的时候，你不得忙叨吗？烤肉啊，翻面啊，拿剪子咔咔剪肉啊，夹菜呀，来服务员换个篦子，
0: 哎，对，
1: 服务员过来帮你忙叨一下的，
0: 是，
1: 对吧？都可以遮掩一下，有的时候一些小尴尬，
0: 就是不知道聊啥了。
1: 有的这个年轻人呢，确实可能说第一次见面呢，不是说那种太场面人，时间长了不知道说啥，哎，所以这也提供了大量的自然的停顿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对，
1: 避免了俩人干瞪眼这么一个窘境，哎，氛围啊是比这个纯吃饭呢更加的轻松惬意。
0: 你纯吃饭的话，那就剩吃饭了，那你说你不能拿个碗扒拉扒一直那么扒了吧？不能拿个筷老那么夹着吃饭吃菜吧？
1: 哎，平时我吃饭不这么吃，我平时吃饭都得一只手举着抖音在那看。
0: 然后呢，那你说俩人光吃饭没有遮挡的话，那势必得聊起来。如果当一个话题聊完了之后，还没有进入到下一个话题的时候，那就陷入了一种啊死亡沉寂，就很尴尬。
1: 对，
0: 就怎么办呢？那没有别的可以干呢，那就剩吃饭了，
1: 烤肉呗。
0: 如果都闷着吃，好像也很尴尬。那烤肉就没事了。哎，他俩人能说起来聊起来，
1: 是，
0: 再
1: 就是有极高的话题度和性价比。说相比于安静的西餐呢，烤肉的环境啊相对说嘈杂热闹一些，还自带一些烟火气，能够让人呢卸下防备。而且很多人呢认为啊，哪怕是相亲不成，那至少也美美的造一顿肉啊，这个心理压力也会减少，对吧？
0: 是
1: 因为人人呢其实都喜欢吃肉。哎，吃点，要不然你说点一个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什么，之前啊可能还是挺尴尬的，很客气的互相问一问，
0: 是
1: 真是选了一个对方愿意吃的你不太愿意吃，那你也得陪着跟那儿在那儿吃，那你要吃一顿烤肉，我觉得可能90%的人
0: 都差不太多
1: 都愿意吃这个烤肉，
0: 而
1: 且烤肉品种多呗，你愿意吃五花你烤五花，我愿意吃板筋我就烤板筋，
0: 对，就像就算是有一些女性啊，就是她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吃肉的，但是烤肉她基本也能吃点，你看炒菜里边有些猪肉啊牛肉啊什么的，羊肉鸡肉她可能不一定吃或者少吃两口，但是烤肉里边的肉基本都爱吃，所以说这种味道的特殊性啊可能也是比较适合吧，
1: 哎，
0: 再有就是呢考验服务意识，全网公认的最直观的考察点就是看对方是全程主动烤肉照顾人， 还是只坐着等吃？
1: 对，
0: 哎，你看这一点是不是？如

0: 你说一个女孩子就发现这个男孩啊，哎呦非常的细心，从这个肉一上来就开始主动忙活这个忙活那个啊，然后那个肉块比较大呢，拿这个剪刀给你剪一剪，哎，剪完之后呢，主动的先把肉夹到你的盘子里，然后呢剩余部分夹到自己那里，而且可能给你夹的还多一点，给我自己留的少一点，
1: 嗯，
0: 你这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会觉得吧，哎，这男孩还会照顾人，
1: 而且用的是公筷，
0: 嗯啊，夹子嘛，
1: 是用夹子，嗯，对吧？反之呢，有些年轻人确实是，但我觉得可能也难免吧，因为相亲的时候相对来说都比较年轻，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多数都不太会照顾人，
0: 嗯，
1: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看有的这个朋友年轻的时候
0: 意识不到，
1: 对，到了这个朋友家。往那一坐啊，全程等着的。但有的会来事儿，到朋友家就帮着一起啊，
0: 忙活忙活，
1: 哎，忙活忙活，准备准备呀、啊。完事之后一起帮着这个刷碗呢、啊
0: 嗯。
1: 有的可能就不行，到那之后往那一坐看电视，哎，朋友招呼看电，招呼吃饭了，
0: 嗯，
1: 过去吃饭了。
0: 对，
1: 年轻时候难免呗。所以说，我觉得在相亲的时候啊，通过这种方式也能看看对方啊，是不是会照顾人的人。
0: 对，
1: 尤其是这个男孩，有的时候就绅士一点，主动帮女孩，哪怕拉个椅子呀，
0: 嗯，
1: 倒点水呀，水喝没了倒点水呀，哎，帮助烤烤肉啊，
0: 嗯，
1: 对吧？这也能是算是一个小考察。
0: 所以这方面来说也比较适合女孩子去，因为毕竟她有一个照顾人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嗯、
0: 你能看到你对方这个男生，那他是否会主动的、有意识的去照顾你，是吧？想着你，还是说他全程啊靠你去捡，靠你去烤，然后你去照顾他。你不就知道了吗？
1: 对，
0: 哪怕他是装的，他都没装出来，那不就直接被淘汰 pass 掉了吗？
1: 当然，反过来说，现在有些女孩也很会照顾这个男生，
0: 嗯，
1: 哎，有些女孩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也会主动的去帮忙，哎，这个大家就互相可以参考一下，对吧？也算是一个小考验，
0: 嗯。
1: 另外呢，也可以什么呢？烤肉的时候观察对方的耐心和动手的能力，
0: 哎，
1: 有的人呢确实是会烤肉，有的人真的就不怎么会烤肉，
0: 对，
1: 哎。就烤肉的时候，你看那个烤盘呢，你能够观察，哎，细致调控这个火候，避免了这个烤糊了。比如说啊，我给你烤，这家伙十片八片全是烤糊的，
0: 糊了半片呢。
1: 对，
0: 哎，
1: 所以是能折射出对方啊是否有这个耐心和细心。
0: 这烤肉啊，可得勤扒拉了啊，一会儿一翻面、嗯、一会儿一翻面，是不是啊？这个东西，而且翻面你这个手法什么呢，也决定了你这个肉烤的是特别好吃，
1: 嗯，
0: 还是细碎。啊，这东西挺有道理的。
1: 对，
0: 所以他没有耐心的话，或者是动手能力不行的话，大概率这个肉烤的也不会咋太好。
1: 对，
0: 要不然就糊了，要不然就没熟。
1: 但我觉得耐心呢、啊，这个是可能需要考察的。
0: 嗯，
1: 动手能力差一点，我觉得事后可以培养。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男生，可能您说了，我可能在家可能相对来说干活啊，动手能力都比较少，比较差一点。
0: 嗯、
1: 但是说我挺喜欢这个女孩的，我愿意给她烤肉，哎，然后现场呢有点笨手笨脚的这种感觉。但是我愿意为你烤肉，
0: 嗯，
1: 再努力尝试，女方其实也是能看在这个心里的，
0: 嗯，
1: 哎，这男孩笨笨的，蠢蠢的，
0: 对，
1: 但一个劲儿的忙活，一个劲儿给我烤，
0: 对，
1: 哎，我也挺喜欢。
0: 所以说呀，对于男孩来说，选择烤肉也是能够体现出一个男人呢，能够去主动照顾女方，哎，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体验，会让对方留下更好的印象，
1: 嗯，
0: 对吧？很容易就体现出你能照顾。你说俩人吃饺子怎么照顾？俩人吃碗面条怎么照顾？
1: 嗯。
0: 都没有什么照顾的地方，
1: 包括吃炒菜、
0: 哎、嗯，
1: 炒菜都点完了之后，服务员一盘一盘给你上来了，
0: 你就各吃各的一片就完了。
1: 对，你要照顾的话，那你就得一个劲儿扒拉菜了，那反而就不礼貌了，
0: 不如这个
1: 对
0: 照顾的比较好。
1: 再不就是拿公筷给对方这个夹、
0: 嗯、
1: 这个就显得吧还有点刻意，
0: 嗯，
1: 比如桌上摆着三四盆菜，是不是自己家
0: 还给
1: 你要特意拿菜夹菜夹到你的、
0: 啊、你吃这个、啊、你吃那个，
1: 稍微有点刻意，
0: 有点刻意，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不自然、
1: 哎，烤肉不是，烤肉是在公共的烤盘里烤嘛，
0: 对，
1: 我帮你烤，烤完了我帮你剪，
0: 嗯，
1: 帮你夹，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说哎，你喜欢喝什么，帮你拿个小饮料，
0: 嗯，
1: 你喜欢吃什么料，我帮你再调个小料，
0: 是，
1: 是不是？这样吃方便吗，我再给你煮方便啊，打不打蛋来，我
0: 是。还有什么呢？烤肉啊，现在有单点还有套餐，
1: 嗯，
0: 那么你在这个角度来说，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判断双方的消费观、价值观，甚至情商。
1: 哦，
0: 比如说点菜的时候，你是否询问对方有没有忌口的？
1: 嗯，
0: 啊，吃什么肉不吃什么肉，
1: 吃不吃香菜？
0: 哎，
1: 嗯、
0: 这里边
1: 吃菜包不包酥子叶，
0: 荤素搭不搭配？
1: 对，
0: 另外就是你单点还是说点的是这个套餐？
1: 哦，
0: 哎，你是不是美团的？那有的团里边的东西吧，它有的肉是固定的。
1: 嗯，
0: 那这个固定的。怎么来界定对方吃还是不吃？
1: 哎，那你要说
0: 爱不爱吃，
1: 你要说到这个团呢，咱们原来也聊过，就是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是好不好用团购。
0: 嘿嘿，

0: 这就是双方
1: 对
0: 是不是在这方面有契合度。
1: 但是你用团吧，我觉得大多数99%女生啊当面可都不会说啥，
0: 不会说。
1: 对，但咱们不知道这女生啊心里啊实际是怎么想的。
0: 咱们可以问问大家伙朋友们，
1: 嗯，
0: 就如果说你跟一个朋友啊或者是相亲的时候，
1: 就相亲的朋友吧，
0: 啊，相亲朋友，
1: 对，
0: 对方采用了团购的方式，
1: 第一次
0: 啊，
1: 哎，相亲的时候，
0: 你会对他有意见吗？
1: 嗯，
0: 咱们现在就马上就说这个问题，对吧？
1: 说你会怎么想？你是觉得哎呦，这人挺会过，挺节省，
0: 嗯，
1: 是不是？平时还攒着券了，
0: 嗯，
1: 哎，还是说这人这还第一次跟我这个见面，
0: 嗯，
1: 还
0: 不够大方，
1: 不够大方，
0: 嗯，
1: 抠抠搜搜的点个东西吧。首先点了一个套餐，套餐里边还有点我不太喜欢吃的，
0: 嗯，
1: 但是为了省啊，
0: 对，
1: 为了合适啊。完了，爸还拿出两张券来。
0: 你会怎么看待对方用套餐的方式？
1: 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
0: 哎，无论是吃烤肉，包括炒菜有套餐呢。
1: 现在大家就聊一聊啊，
0: 现在你
1: 大连都市之声啊发送过来啊。
0: 哎，有的时候那个四人餐，有些大饭店才70-80块钱啊，四人餐。
1: 嗯，
0: 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来说？妈，你说人家问你，哎，这几个菜有没有挑的？忌口的不吃的。
1: 嗯，
0: 其实可能有一个菜你不吃，但你也不好意思说，哎，这个我不吃，你换一个吧。
1: 是，
0: 也不好意思。
1: 哎，这时候有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男孩啊。偷偷的先到服务台用券去买单，完了跟那个服务台那个服务员说好，哎，小伙儿，
0: 嗯，
1: 这什么，我今天是相亲对象或者怎么样的啊，
0: 嗯，
1: 你别说这个事儿，我就拿券就买了
0: 啊。
1: 然后如果这女孩额外单点的，我再额外付。
0: 哦，
1: 正常的，比如说这四个菜，是不是？比如58四个菜，
0: 嗯，
1: 我就先付了。
0: 哦，
1: 哎，就先上这四个，然后女孩是不是再点？我想再点个麻婆豆腐，好，这个我再单付
0: 啊。
1: 你说这样行不行？
0: 然后这女孩呢点了四个菜，
1: 嗯，
0: 套餐里一个没有。然后又上了四个菜，是套餐里的菜，嗯，一上桌8个菜，然后就那女孩就说了，于哥，
1: 嗯，
0: 我记得我只点了4个，怎么有8个菜呢？
1: 8个菜啊，
0: 那4个菜我没点，是不是上错桌了？
1: 没，你来之前呢我先点了4个，然后再让你再点4个。
0: 哦，哎，
1: 这样不挺好吗？看我点4个，你点4个，
0: 咱俩不太合适。
1: 咋的呢？
0: 你那4个菜我一个也不吃。
1: 啊，那我吃这4个呀，你吃你点这4个呀，
0: 那不行，咱俩以后一个不能在一个桌吃饭呢。
1: 咋不能呢？
0: 都不吃啊，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呀，那怎么在一桌吃饭呀？
1: 西式的嘛，各吃各盘嘛。八好啊，八方来财。
0: 我跟你说呀，啊，这男女之间如果说吃东西都不吃到一块去，很难成为夫妻。
1: 嗯，
0: 对吧？一般家里边炒一个菜炒两个菜，你说这俩人他吃这个他吃那个，他确实不像一家人呢。
1: 是，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中式吃饭还是说在一个盘子里吃，
0: 对吧？
1: 不像西式一人抱个盘哈。
0: 嗯，
1: 对。大家来聊一聊吧，是不是？另外呢，说到这个烤肉啊，有人说了，这个烤肉相亲呢，也有一些这个避坑的指南，
0: 就是它也不是说完美无缺的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一个形象有可能会翻车，
1: 对，
0: 你吃完从头到脚一身油呼的味儿，油哈喇味儿啊，油烟子味儿，脸上容易泛油光，
1: 火大了，你这肉都给我烤成油滋了，啊，我身上都油滋了味儿，
0: 容易有味儿。啊，
1: 对，其实刚才说到了相亲烤肉，我第一反应就是
0: 味儿，
1: 烟熏火燎，整一身味儿。
0: 嗯，尤其是女孩子啊，一身这个妆容，
1: 嗯，
0: 非常的秀雅，然后呢，喷了香水，
1: 是
0: 喷完香水之后了，好家伙，一股那个烤大油烟子味儿。
1: 对，烤肉吃1个小时，这家中间3次去补妆去了。女孩肯定第一次很注重自己形象啊，对不对？只要有油，一热再出汗。完，男孩说：“妈，脸卡粉了，
0: 贼傻呀！提这事儿，
1: 你那个东西不是在金玉兄弟小卖部买的吧？他卖不卡粉，不斑驳。
0: 嗯，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你得考虑提前准备准备什么清新的喷雾啦，有些吸油的纸啦，
1: 嗯，
0: 或者选那种下沉式排烟，做的更好的高端烤肉店。
1: 哦，
0: 下沉式而不是这种上吸式。
1: 嗯，下沉式不挡脸呐，
0: 哎，不挡脸，
1: 对不？一直盯看尴尬呀，
0: 对。”
1: 找这个主要是为了能半遮面嘛，
0: 嗯，
1: 哎，当然这就是容易这个有缺点需要避坑的地方。再就是节奏上可能会失控，有的呢这个店的服务员呢全程代烤，哎，就压缩了这个互动的这样一个空间了。
0: 那这个你可以选择让不让他烤。
1: 对，
0: 嗯，如果你要觉得俩人吧真没啥可聊的，你就找个服务员在旁边看着，
1: 啊，
0: 那也不得劲儿。
1: 不对，
0: 一听就听出来俩是在，
1: 那就不能找服务员。你俩聊吧，本身就可能话题少，还有点尴尬。完，
0: 嗯，
1: 你再站一个外人，你说你聊啥？
0: 没事，服务员跟他一起聊，
1: 俩
0: 人
1: 本来就是异性，完聊好了，完姑娘跟服务员走了。我就喜欢服务员这小伙，哎，嘴巴巴可会说了，不像你半天哈，
0: 嗯，
1: 憋不出两个字来。所以这种尴尬情况下，你站第三个人啊，可能更不得劲儿。
0: 嗯，
1: 再就是什么呢？两人可能就忙头低头忙着烤了，没有办法好好聊天，没一抬头烟熏火燎，人还看不清。 完这边忙不到的刮净翻面了，翻着翻服务员换个币子，那净忙的这个了。哎，再就什么呢，可能有些人呢考的确实技术差，考的不熟扒给人家回去了，这样大哥带血筋儿的，这个把大哥再油梭子，烤焦了，哎，烤不熟，引发一些尴尬，哎，但有些人呢说了，第一次最好啊不要选这个全程帮烤的店，也尽量避开呀需要啊极强技术的厚切类的烤肉，点点薄的，
2: 对，
1: 那这就需要用心了。
2: 五花最薄了，但五花最容易糊。啊，烤干吧就不好吃，
1: 五花油大呀，一烤上油可能就是劲儿就上来了。
2: 墓碑呢也比较模糊，由于看不太清脸呢，导致全程重点偏移在吃上面了啊。一次性价比较高的，但是信息交换却很失败，引发了就是相亲完全变成了解馋这么一个落差。哎，所以说可能整个相亲对对方的印象不是很深刻，这也有可能。
1: 对，所以说大家觉得相亲第一次见面吃烤肉怎么样？
2: 有没有这样同款经历的？
1: 对，
2: 就是相亲的时候，哎，正巧了，我还真就第一次，哎，有这样的经历的，你可以说一说有没有这个
1: 烤肉
2: 感受？
1: 对，然后你觉得这个相亲第一次见面吃什么更好？哎，再就是还有一个大家也参与一下，就是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如果对对方啊，用券结的账，团的
2: ，
1: 尤其是女孩，你看到之后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是觉得他会过？还觉得他狗搜，
2: 哎，狗搜，
1: 狗搜，这多接地气啊，不够大方嘛，是不是？
2: 哎，来说一说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齐燕说了，团购就团购呗，哎，人家都掏钱请客吃饭了。那还吃的肉，女生有啥可挑的，差不多就行。好，这是齐燕的心态
2: 啊，还是肉怎么？请客吃饭的时候，
1: 那肯定是觉得肉贵呗。
2: 请素菜的还有吗？
1: 第一次，那你要炒菜的话，肯定是有荤有素啊。你要烤肉的话，大多数肉就占大多数呗。
2: 另外，你说这种物理隔离啊，看不清楚哈。火锅更看不清楚。火锅那个白气啊，呼呼的往上蒸腾，
1: 是
2: 对吧？而且火锅最大特点是，无论对方你擦的什么香水，吃完了火锅一出门，哎，你是不是吃火锅去了？浑身的火锅那个调料味
1: 不是更大、
2: 哎呀，
1: 是
2: 我估计女孩子应该不会太喜欢吃火锅，
1: 第一次见面哈，但小锅还行，
2: 俩人在一锅涮，
1: 有的时候那个是盖盖的，啪盖上盖就没那么大那个蒸汽了，哎，盖盖煮一会儿，是吧？哎，
2: 俩人吃旋转小火锅，
1: 旋转小火锅都不是脸对脸啊，
2: 哎，挨着隔壁，哎，比较方便拉手。
1: 哎，有几个第一次相亲就拉手的有吗？那得多看好、啊。
2: 反正咱没经历过哈，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第一次相亲就拉手的，
1: 就看好了就拉手了，就吃饭的时候就看好了。
2: 这玩意儿也
1: 走的时候俩人就手拉手就走了。
2: 有，我估计肯定有。就是什么叫一见钟情啊？什么叫这个聊完之后就觉得哎呦情投意合？那这个时候男生一上手，关系直接就啊进到从一进到九啊，
1: 男生一上手，女生马上跟我走。我觉得这个可能应该比较少见，尤其是吃旋转小火锅，我觉得不太可能。你还得歪脖瞅人家，哎呦
2: 不用歪脖，
1: 我就看好这女孩侧脸了。然后
2: 侧颜杀，
1: 哎，吃完饭一正看正脸嘛，不喜欢。
2: 侧颜杀，
1: 我就坐你旁边还行。
2: 好像两个人挨着隔壁的吃的少。俩人吃烤鱼行不行？
1: 烤鱼啊，
2: 也不行吧？
1: 咋不行呢？
2: 在一块儿还是吃一条鱼，还稍微不太合适。
1: 那其实跟吃炒菜不也是一样吗？炒菜不也在一
2: 块？炒菜可以一人拨了一边啊，你烤鱼不能一人吃一面吧？
1: 那我就可鱼头吃，你可鱼尾吃。阿兵说了哈，说之前相亲呢，就男方请我吃的是猪脚饭，
2: 哦，
1: 第二次就没见。虽然那个猪脚饭我也挺爱吃的，但是还是感觉第一次见面吃个猪脚饭
2: 怪怪的，
1: 怪怪的。
2: 你看，
1: 哦，
2: 这个咋想的呢？
1: 猪蹄子拌饭，
2: 是去吃的大排档吗？那猪脚饭一般都是一些小店或大排档有，
1: 对，快餐，是吧？
2: 对
1: 对，一人一个小锅，一人一份的这一种。遇见说了，说如果用这个团购券的同时啊，还让补充单点，我就不反对用券。哎，毕竟能省则省嘛。哎，这就是跟我说的一样，男生要用券的话，你先点几个，哎，点几个完，女孩再单点，你再付呗。
2: 但是女孩一般谁好意思还单点呢？这个套餐里边可能是两个人嘛，最次最次点个两人餐，四五盘肉，对吧？然后你说点已经有四五盘肉了，一个女孩说， 哥，我再想点一个，这不合适。
1: 但是，一般男孩会谦让啊，会让，
2: 会谦让，那女孩就会说啊，行，哥来吧，我再整俩菜。不能，第一把谁不得矜持矜持？
1: 那
2: 女孩肯定说啊，够了，够了，够了。
1: 女孩可以说像模像样，那我先看一下，我翻一翻呗，假装翻一翻
2: 啊，
1: 翻到
2: 这都四五个菜，玩孩子菜再翻一翻，这男孩心里边也会有想法，真的，真的。
1: 但是万一那套餐里不喜欢吃呢？
2: 那不喜欢吃，第一次就这么地儿，你可以不吃嘛，总有你能爱吃的菜。你来相亲来了，也不是来解馋来了。
1: 那倒也是，
2: 女孩一般不会的，所以说不是让不让单点。
1: 哎，但那你说相亲的时候是说装的成分多一点呢，还是说展现自我的地方应该更多一点？
2: 其实吧，多多少少都得装点儿。
1: 是
2: 谁上来之后得老实在了？
1: 对，
2: 我听
1: 说这
2: 样
1: 占比，因为我觉得也可能也不能太装。因为你就相亲见面装哈，哎，觉得哎这挺好，全是优点。然后比如说等熟了之后，就发现又都是缺点了。我觉得可能第一次见面多少还得展现一下自己真实的一些这个性格，就是我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吧我也别硬挺着。
2: 有的地方你也装不来，有些真实的东西会在细节当中去体现出来，
1: 体现出来哈。遇见还没说完呢啊，他说要是不让我再单点，只能吃圈内的，我就会自己单点。你看就有个性的，对吧？然后呢提前自己过去把单点那部分结账，
2: 呵，
1: 但是以后就不会再见面了。
2: 你 看
1: 有第一次见面就要表达自己的性格，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想单点嘛。哎，他说这不是抠不抠的问题，我觉得是不尊重我。哎，默认我就得迁就他，我就拒绝。你看这就是男方要是用圈用套餐，
2: 那
1: 女孩就不迁就。
2: 那遇见刚刚咱们也说了，就是对方已经点完套餐了，你也看了好多个菜了，然后你还要再单点吗？
1: 您说我不喜欢呀，
2: 那你不会担心说这样会给留下对方留下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1: 但是你看前提
2: 没担心吗？
1: 他前提是说这个男孩已经男孩给他留不好印象，因为他觉得不尊重我。哎，对吧？
2: 那还点啥了？那就这么地凑合吃完得了呗。你都知道了，就这一步，你已经在心里边 pass 他了，你何必还单点花了个钱干嘛呀？是吧？那四五个菜里边怎么着有俩菜你够吃，能吃饱就完了，那仨菜你不吃，
1: 你肯定就是。
2: 再说了，对方你已经 pass 了，你还有心思和心情跟他接着吃完吗？
1: 不迁就呗。那万一比如说男孩长得还比较帅，
2: 长得帅没有用。
1: 那我再聊一
2: 道饭吃吗？多少女的因为男长帅都吃亏了，还没吃过亏吗？
1: 哎，
2: 还没吃过这亏，
1: 还是颜值的时代吗？有的愿意为颜值买单吗？
2: 哎呀，
1: 桃子就说了，他团购可以啊，团购咋了？我觉得没问题
2: 啊。
1: 老公跟我相亲到结婚，就请我吃过两顿饭，
2: 哦，
1: 看过一次电影，还是我买的票。
2: 呵。
1: 他是我见过最抠的人，但是非常会过日子呀。选人呢，不是只看他吃饭用不用圈儿，哎，不会抓住重点，哎，瞎讲究，精神头没长对地方，你活该你过不好。你就说前半部分挺好，后半部分你说总表示出你很强势这一边。
2: 对，
1: 他说我老公啊，遇到过第一次相亲呢，就拐着他的
2: 啊，
1: 就女生主动上手了，拐胳膊了，
2: 拉胳膊了，
1: 特别亲密，给我老公吓跑了
2: 啊，
1: 啥也不是，
2: 还啥也不是。那你的意思，老公当时就应该跟他一起出去了呗？
1: 你以后说话就别总带最后那一句，
2: 前边都挺好，
1: 哎，
2: 后边就体现出你的真实面貌了。
1: 对。你说吓跑就完了，完加上啥也不是。
2: 完
1: 刚才说了，抓住重点就完了。我后面还说，活该你过得不好。
2: 然后他说了，我俩就是一见钟情。他自卑，等了一周才敢联系我，啥也不是加一。
1: 我就可愿看桃子发信息。
2: 不过的确是个好男人。
1: 哎，
2: 家庭也好，对爱情忠贞，对家庭负责任，对孩子和我有。你确定他等了一周是自卑吗？难道他那一周是不是也忙活别人去了？忙活了一周。哎呀，这周一啊，周一是桃子，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1: 周二是李子，周三是橘子，周四是柚子。
2: 然后一合计，还周一，这小姑娘还行，
1: 专吃甜口。
2: 然后跟你联系了，你还巴巴的说什么一丝自卑？你咋那么信的话？哎呀，我这事儿今天别问他啊，俩人吵了别怪我。
1: 桃子，哎呀妈，结婚十来年
2: 才知道
1: 这个闷儿让金龙给破了。老公骗你呢，说这一周是不好意思，
2: 自卑
1: 是
2: 谁不得筛筛一筛？
1: 你老公说呀，这一周我圈没使完，使完没圈了。后来一琢磨，这几个圈哎，桃子这用挺好。
2: 哎，于雷，如果咱俩此时此刻说桃子的事儿，他对象俩正在车里边听节目，咋整啊？
1: 他俩感情那么好
2: 啊，
1: 说也说不散，没事儿。
2: 会不会他马上就问？哎，老公，他俩说对不对？你是不是周二周三又筛人去了？来过渡一下，好吧？
1: 来过渡一下啊！
2: 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第一次相亲 啊，说这个特别适合烤肉，你觉得适不适合？也可以说一说你在第一次跟对方相亲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
1: 是
2: 哪些地方不太适合的？都可以说一下。
1: 如果是第一次相亲，对方用的券、优惠券、团购套餐，你会怎么看待对方呢？
2: 有没有一些想法？
1: 大连都市之声。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6: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1: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0: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1: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底，
0: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1: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儿开心底。喂，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雷组合。
0: 今天来说一说第一次相亲，比较适合吃什么？
1: 对，哎，第一次相亲，你能不能接受对方啊是团购优惠券？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0: 对，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前面还有很多信息吧？
1: 对啊，咱们来看一下，因为前面还有好多这个问候的信息、啊，
0: 是是是，水草来了啊，
1: 哎，说夏天快乐哟，金兄弟早上好，正在回复也说煎饼果子来一套，这肯定不能相亲时候吃吧？
0: 哎，王子明说相亲第一次呢，最好就各吃各的呗，简单一点啊，星巴克了、必胜客了啥的，啊，咖啡也可以。就是去这种不吃饭的地方喝杯咖啡就完了。
1: 对，你看这是年轻人的选择，
0: 你喝你，我喝我，
1: 就聊天呗。星巴克你肯定不能吃烤肉啊，就肯定是面对面的，
0: 就咖啡，
1: 喝饮品，那这个就可能不存在咱们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了，又挡一半脸呢，又烟熏火燎、
0: 那就纯聊了。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不太善谈的人就很尴尬，
1: 是
0: 你得一直有话题。
1: 但我觉得王子明呢是不是比较善谈，
0: 有可能吧。
1: 对，
0: 另外你想，就是两个人聊多长时间，就是再不济两个人怎么着不得聊半个小时。是尊重吧，总不能聊十分钟你没啥话题，除非真的俩就聊不到一块儿去，然后呢其中一方就挑破尴尬，那这样吧，咱俩算了吧，走吧，是不？就实在没什么，那怎么办呢？
1: 算了吗？
0: 那就打电话，哎，不好意思，我有点事儿哈，
1: 我
0: 着急走。
1: 可能对，通过其他的一个方式，完了再回头再聊哈。我可能是不是相亲第一次，如果看不好，会当面直接说吗？咱俩
0: 不会，
1: 对吧？
0: 不会，
1: 他多少找个借口，完了回头，在微信上说或者发个信息，哎，咱们俩可能不太合适，或者更适合做朋友，是不是得有个这样一个说法？
0: 对，有没有就是一见面哈，俩一坐，哎，你好，你好，一抬头。
1: 啥？
0: 哎，我也得问问。哎，不好意思，我忘了事儿了吗？今儿开会，不好意思啊，走了。
1: 然后我还没屁股都没着地呢，就走了。
0: 啊，对方他妈气的不行。
1: 那这有点太那，我觉得多多少少得聊几分钟吧。
0: 对，礼貌性的，其实，做不了情人可以做朋友。对吧，你多一个朋友怎么不好吗？
1: 多条路呢。
0: 对吧，有的时候啊，也有些人呢、跟自己的相亲对象后来成为生意上的伙伴的也有，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是个就是认识人的一个契机。
1: 但我觉得真的是分人，就有的人说很开朗会聊，愿意结交不冷场的这样人，他朋友肯定是特别多的，是不是？光明也说了，说至今呢没有，还真没有相过亲啊。对于吃来讲啊，一个人的美食是棒棒的，一个人的生活更幸福啊。至今还是单身
0: 哦，单身呢，
1: 哎，喜欢这种自己一个人的这样一个生活啊。
0: 高达说，相亲时会照顾人的男士

0: 说明恋爱经验比较丰富，也不见得。分人，
1: 对，
0: 分人。
1: 我觉得比如说这个男孩可能在家里从小到大
0: 对
1: 就很会照顾家人，对吧，所以说他可能体现出他的这个
0: 是
1: 身体力行各个方面嘛。
0: 哎，
1: 不一定是一定是都在照顾女孩，给父母吃饭的时候你看经常给父母夹菜，主动在家
0: 对家教，
1: 差不多的刷碗，对呀，扫扫地，这都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
0: 浩瀚说吃烤肉这事儿有没有就是婚前照顾对方婚后被照顾的呢？那就看这男人的手段了。那我跟你说，有的男人或者这个女孩吧，她本身就是这种特别愿意照顾男人的这样的女生，有啊，是不是？母也不能要母爱泛滥吧，但是有一颗慈母心，是吧？再有就是可能真的很爱很爱这个男生，然后就愿意。所以说相亲的时候，可能对方照顾一下很正常，很温暖，然后当时打动了，婚后心吃饭就合计了，心想小伙儿你等。你等你娶完我呢，我天天伺候你，让你感受到我对你浓浓的爱意。
1: 哎，
0: 你好好照顾我这顿饭。哎，
1: 这就是卖咸盐的媳妇儿，卖冰棍的妈，贤妻良母，就这个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没有办法，哎，我就愿意给对方做饭。
1: 是，
0: 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这顿饭可能是一生当中你照顾的唯一一次。
1: 哎，
0: 等你我过了门之后，你等。厨房我都不让你进，小小
1: 对，我就一直给你照顾到拔管那一天。
0: 行，
1: 夏志听来也说了，哎呀，怎么办呢？他说我没相过亲哈，他说我俩出去吃的第一顿饭呢，应该是烩勺面
0: 啊。
1: 当时他说这个面呢是荆州特有的，出了荆州你就吃不着
0: 啊，
1: 哎，至少不正宗了。他说我也是一样的，
0: 哎，
1: 一碗面条骗个媳妇儿，合算吧？
0: 这。烩勺面吃面条我总觉得崩，
1: 就吃一碗面
0: 然后缩了
1: 崩，
0: 就崩啊，对不对？哪怕是烩面哈，就那种黏糊那个面，我也觉得它缩了，那玩意儿它这蹭满，它容易蹭你满嘴都是。
1: 面条多少都得秃了嘛，
0: 对呀，
1: 秃了没法吃嘛。
0: 但是你老公这想法吧也不是不行，是不是？哎，你看这家荆州特有，
1: 是，
0: 哎，会讲故事吗？
1: 荆州老金家烩勺面，哎，俩人饮一碗，在这那这唠嗑是不是也不太方便呢？哎，平时你喜欢吃点啥呀？一会儿看电影去。
0: 哎，
1: 想想也挺有意思。
0: 他说怎么办呢？我家老大呢就会吃肉，要不今天中午去吃烤肉练一练
1: 啊，
0: 我不会有意见，第一次见面呢瞎大伙什么玩意儿啊。
1: 老大也是快到了处朋友的年纪了，是不是？上大学了嘛。
0: 哎，
1: Jensen 说，他说我是男生啊，第一次我是不会用团购的，前几次我觉得都不会，因为团购啊就已经把菜给框死了。最好啊和小姑娘一起在菜单上单点，也差不了多钱儿。装的还不装几回呢？对，这可能是绝大多数男生这样一个心态。
0: 对，
1: 尤其是第一次，而是请女孩。
0: 但是就是这种意识，就是这种意识。
1: 有的时候
0: 他觉得很正常，有些人没这种意识。
1: 是，
0: 嗯，
1: 你看刘慧就说，他说我觉得拿券也正常，但他说刘慧是女士啊。他说点完套餐之后啊，再问一下对方啊，你还有没有想吃的东西？懂得用券的人呢，说明他呀活得不落伍。哎，懂得计划开支，过日子嘛，能省则省，是该花的要花。你看这是女孩的一个想法，对吧？
0: 所以你看真是得分女孩。女孩和女孩啊差别很大啊，对这个事情差别很大，
1: 对，不一样的看法，
0: 确实不一样。
1: 行者行说，第一次相亲一共俩人，谁敢大吃大喝呀？能吃多少东西呀？还用个券，你抠不抠啊？
0: 你看这就不乐意的，
1: 对不对？
0: 哎，这真是区别很大。确实两人第一次相亲也吃不下啥东西，你过大锅光光就那么造，不合适。
1: 对，
0: 再有就是对方是你心仪的对象，你愿意多跟他聊，对方不是你心仪的对象，你吃不下去饭
1: 啊，
0: 两头堵，你怎么着也吃不好，说白了。
1: 但你说真是分人，你看遇见就是刚才一直说嘛，你要是用券我就必须要单点我自己点的，人家还说吃不完我可以打包不浪费，我就觉得没必要委屈自己，装假早晚露馅儿，没必要。虽然不认可对方，但是没必要说吃一顿不舒服的饭来惩罚自己。
0: 好家伙，
1: 就什么时候我也不委屈自己。
0: 那你要是
1: 装假，
0: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你一见面，比如定好双方是约在了饭店，但你一见面一搭眼吧，就不是你的菜，这顿饭不吃不行吗？既然都说什么没必要啊，这那的哈。
1: 那可能多少
0: 换个地方呗，
1: 出于礼貌，但我饿了正好赶饭点了，我正好也吃顿饭，
0: 换个地方呗，
1: 再说可能就像咱刚才说的，出于礼貌，你也不至于说俩人都在饭店见面了、
2: 嗯、
1: 然后连吃都没吃，点都没点，转身就走。
2: 你可以那么说，不走，你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呢不是很饿，哎我旁边有一个咖啡厅，要不咱俩坐那边喝点咖啡得了、嗯、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
1: 可以，
2: 对吧？男方说哎省钱了，正好我没看好你、嗯、
1: 是啊，找个理由
2: 啊，
1: 别直接说、
2: 啊、我不怎么饿，或者有点不太舒服。
1: 哎呀，我才想起来
2: 啊，
1: 这个饭昨天我吃过了，今天我就不吃了哈，找个理由，
2: 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啊，我觉得人呢、啊、吃饭是分心情。为什么说，哎呀，我今天心情好啊，我能多吃点。那对方如果不是你的菜，甚至看着都难受，相亲相亲之前可能没见过面，照片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现在照片，
1: 嗯，
2: 你照片啊，有的时候给你测颜，有的时候戴墨镜，有的时候下穿的好看美颜，你真的见不着真人长什么样子、
1: 嗯、
2: 一见面有的是刮大白刮好几层的，有的没有大白，
1: 嗯，
2: 原始装束的，你就是确实可能感官上不是你的菜的时候，
1: 嗯，
2: 你就不愿意吃东西，
1: 是
2: 吃不下，
1: 就不是秀色可餐了，
2: 对吧？
1: 哎，弗瑞登说了，年轻的时候啊，邻居阿姨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孩，哎，他说请我吃饭
2: 啊，
1: 我就先点了一个鱼香肉丝，
2: 嗯，
1: 他呢点了一个麻婆豆腐
2: 啊，
1: 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2: 为啥不太舒服呀？
1: 主要是觉得吧，他请客，自己点的比他点的贵。
2: 谁贵啊？
1: 就是肯定是指说
2: 麻婆豆腐比你贵啊，
1: 啊、自己点的比他的贵，鱼香肉丝贵呗。
2: 哦，我明白了，就是对方点的比你那个便宜了，
1: 嗯，
2: 你不得劲儿了。
1: 他点完菜呢，说还说了一句，他说、嗯、哎呀，你是不是挺能花钱的？
2: 妈呀，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了。
1: 这话说的，
2: 我就点个鱼香肉丝就挺能花钱，
1: 对，
2: 怎么我就得点个什么豆腐爆米粒儿？是不，
1: 那就是意思说男孩点个麻婆豆腐我就只能点个拉皮儿。
2: 其实我最开始啊，我没看你后边的时候，我还想这男孩点挺好的，
1: 嗯，
2: 为啥呢？一荤一素都是川菜，都是辣口、啊、知道你点鱼香肉丝说明你爱吃辣，我点了个麻婆豆腐配一下，如果两个都是荤菜，怕你是女孩子不喜欢、
1: 嗯、
2: 我是从这个角度想的。后来你说你不舒服，让我就没想到，
1: 嗯，
2: 这还真是没想到。
1: 是
2: 因为男孩给女孩点菜吧，不能老想着点肉菜，你得知道女孩子有的时候她不愿意吃那么些肉，包括保持身材了，
1: 嗯，
2: 然后可能会点点素菜。
1: 是，
2: 所以我最开始我你说我这个角度有没有问题 Freedom？我这种想法，
1: 嗯，
2: 你要这么想，是不是男孩还挺好的？但是他后来说一句话，你是不是挺能花钱呢？这事说不过去。
1: 对，
2: 这话说的确实不好听。
1: 所以你看，他说这事儿啊，都快过去快30年了，
2: 哎呦，
1: 我还印象深刻。从那以后啊，只要是我请别人吃饭点菜的时候啊，都得要啊点比对方
2: 点的贵点的，
1: 点的贵点的，都要对方啊、嗯、点的贵一点的，是吧？
2: 不是，就是自己后来点的菜要比对方点那个菜还要贵，啊、不要便宜了。
1: 哦，
2: 因为你请别人吃饭嘛，你点便宜点，让人感觉对方点贵了嘛，
1: 对，
2: 对吧？
1: 这个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样一个
2: 也讲究，
1: 就是说、嗯，你去吃饭，主人家请你去吃饭，
2: 嗯，
1: 你点菜，就是说，一般说第一道菜就决定了这一个饭桌哈大概是什么一个规格
2: 哦，
1: 所以这个其实是考验你这样一个情商的，
2: 嗯，
1: 比如说我请你去这个吃饭，
2: 啊、
1: 客气，让你先点，
2: 我点了，
1: 你上去叭家点了一个128的。其实对于主人来说，他心里会有这个想法，
2: 就后边咋点呢？
1: 接下来对你说，主人怎么点？
2: 嗯，
1: 对吧？可能说作为客人可能会客气一点，
2: 是，
1: 哎，所以说这点菜其实也是考验情商，也是一门学问的。
2: 对呀，
1: 动动说了，他说我跟我老公啊是在他们理发店弄头发时候认识的。
2: 哦 ，Tony 老师，
1: 我就弄头发，他就给我掏上了嘛，掏你掏你嘛，
2: 就给你掏你了，
1: 掏上了。
2: 哎呦，
1: 他追的我吗？
2: 啊，
1: 第一次吃饭呢，是他跟他朋友一起吃的
2: 啊。
1: 哦，他带着他朋友去的，
2: 嗯，
1: 吃的是酸菜火锅，
2: 嗯，
1: 吃火锅吗？他不吃肥肉，他就把这个瘦肉我咬下来吃了，肥肉给我了。
2: 什么？
1: 第一次吃火锅，这男的就把那个
2: 瘦肉吃了，
1: 完肥肉咬了给，
2: 这
1: 那你
2: 当时你不得翻脸了都得，完你还能同意，还嫁给他，
1: 嗯、
2: 你图点啥？你告诉我，
1: 那肯定是也看好这涛那老师了。要不然的话，你跟相亲对象第一次吃饭的时候，男孩就把嘴里的肉咬完一半嘛，那半给你，你也不可能接受。
2: 啊、对呀、啊，
1: 肯定也是看好了。
2: 你再看好了，这事儿是不是婚后瘦肉全让他吃了，然后肥肉都给你了？
1: 这个挺让我们大开眼界，
2: 对，大跌眼镜的、嗯。
1: 他说了，从对象到结婚，我就喝了他一瓶营养快线，一个面包
2: 啊，
1: 再就是给我交了点话费，
2: 嗯，
1: 这话费还是10块20块的，
2: 不是。
1: 老公多少？这，
2: 你确定是他追的你，不是你倒贴给他？
1: 哦，
2: 你这说这一大堆的种种林林总总， 让我看来就是你贴的都不行了。我告诉你，
1: 你是不是当时有什么把柄给他抓住了？
2: 这明显，这朋友们，来来来，咱把他这个事跟大伙说一说，换你，你能不能干？哎，对方啊，说是主动请你吃饭，
1: 男孩，
2: 男孩
1: 请女孩吃饭，
2: 然后吃的酸菜火锅，嗯，哎，男孩不吃肥肉。把肥肉咬下来，把这个瘦肉吃到自己肚子里，
1: 这是第一次啊！
2: 哎，把肥肉咬下来之后给了女孩儿啊、嗯，然后呢，从头结对象结婚到结婚之前，就喝过一瓶营养快线，一个面包，交了点话费，不到10块20块的。嗯，
1: 这男孩给
2: 换你，你怎么想？嗯，
1: 是不是
2: 啊行啊，你俩现在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吧？挺好，你俩过挺好就行了，是不是？
1: 好了，
2: 倒不倒贴的，只要自个儿喜欢，哎、嗯，哪怕肥肉他也给吃了，连肉都没给你一口，
1: 是
2: 愿意就行，嗯，是不是？
1: 现在那个把柄要回来没？
2: 但是说实话啊，我一说你这事儿，一般人接受不了，
1: 哎，就别评论了，人家就反正过得好就行吧。
2: 对，
1: 反正我就一看和各家这个
2: 各家各户的哈，
1: 各户过法挺有意思，
2: 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1: 你看，一个是从周一忙活到周五的桃子他们家，一次吃肉咬一半豆豆他们家，你说这都挺有意思。
2: 是，
1: 还有一个是打死不将就的遇见他们家，你说都挺有意思。
2: 对，
1: 超游天下，他说我和我家老头是同学啊，没相过亲。他也不知道相亲啥感觉，是不是挺亏的？嗯，但是第一次相亲吃烤肉，我觉得可能不太好。女生第一次见面应该都会矜持一点，烤肉我觉得不太适合。嗯，用券这事儿呢，我能接受。哎，只要是我能吃的，而且菜品别太寒酸就行。嗯，能省就省。嗯，哎，这是过日子的人
2: 分人。嗯，矜持的话，烤肉也能吃，少吃两口呗，嗯、还非得吃撑吗？吃饱、哦、是吧？嗯，
1: 对，
2: 你看那个。嗯夏天兰还说呢 Tony 是不是特别帅气，肯定是特帅，别说人家追你、嗯、
1: 你看东东说了，金龙你说对了啊、嗯！哎呀，
2: 结婚后
1: 瘦肉都是他吃的，
2: 你看看
1: 肥肉都是我吃的，嗯，哎，是他追的我，嗯，于雷我没有把柄啊，他挺好的，就是太抠了会过日子啊。他说我俩还闪婚呢，不到3个月就结婚了、哦，现在过得很好，
2: 你看，
1: 来祝福你们吧，哎，永远这样恩爱下去。
2: 行者行不说了吗？你那个 Tony 老师是不是净给他免费做头发了？做来做去，做来做去的，哎、嗯，最后同意了。
1: 对，哎，但是你毕竟就是说，肥肉吧，还少吃点，上了一定年纪了，对心血管不好，吃几十年肥肉，哎呀，
2: 只能说你老公还是挺有魅力的，嗯，真的是很有魅力，哪怕是他主动追的你。但是各方面来说，他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很幸福的一个男人。
1: 对，
2: 嗯，因为拥有你嘛。
1: 杨杨杨，杨得意啊，说了，虽然结婚好多年呢，但现在呀，被我媳妇儿埋汰的呀。
2: 这是个男性哈
1: 啊，当时是各种相亲呐，每次你说不得个300-500的，啊，有的时候还花过800多。呵，哎呦，那第一次相亲你挺下本啊。
2: 这是吃啥了？干800多啊？
1: 但是和我媳妇儿见面这回。哎呀，这也不干，那也不干，最后就点了两杯饮品，花不到50。
2: 后来你俩成了，
1: 后来成了。
2: 所以你看见没有、嗯，自己老公谁不心疼，花自个儿家钱。我一说你当时你媳妇儿，哎，这也不干，那也不干，就说明啥呀？看好你了，
1: 对，就看我这人了。
2: 所以不舍得花你的钱，
1: 省点钱。
2: 对，哎，别点了，这也没事，不用点了啊，简单喝一口就行了。
1: 哎，所以说第一次相亲的，你给那女孩花的500多的、800多的，
2: 说明人家
1: 有没有点这个概率，这个女孩就觉得可能。
2: 看不好你，
1: 嗯，就哎，反正第一次，那我就多点点呗。
2: 心合计这是谁老公啊？那我就吃他一口是一口。哎呀，
1: 所以说第一次相亲，男孩啊，可能
2: 别点太多，
1: 也别太大方，
2: 是
1: 是不是？
2: 没说有钱，我以前有段子嘛，结婚的当天晚上，嗯、跟他媳妇说了，说媳妇啊，嗯、前几天你都忙活什么去了？嗯，你老公相亲都相出一辆大奔了，今儿请吃饭，明儿看电影呢，完都没成，
1: 是
2: 最后你才出来，完跟你结了，嗯，这钱让我给花了，一辆大奔干出去了，
1: 那可不吗？完最后媳妇儿是25杯的25块钱瑞幸，就很庆幸。还有迪克 fans 说了，他说我是男生啊，我不用这个套餐券，我会用69抵100的代金券。
2: 你这是招行的吧？信用卡是吧？
1: 代金券啊？
2: 对，一般就是69抵100招行信用卡。行了，大家接着说吧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因为啊、人嘛。 是不是？人活这一世，夫妻、相亲、爱情啊，都是一个永远聊不完的话题。
1: 对，聊一聊大家曾经这个一些这个观点啊，相亲是一些有趣的事情，也挺好玩的、啊。
2: 是是是，
1: 我们一会儿再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八点过后、哎，咱们再聊一聊啊。
2: 另外，刚才说相亲花800多那个，你能不能记得住？
1: 洋洋得意啊，
2: 花那一次挺狠的，800多，我闺女应该印象很深刻。你跟我们聊一聊呗，杨得意，你干啥？吃什么东西？800多是你点的，他点的？你说的详细一点呗，我想听。
1: 对，800多就纯吃饭，没别的吗？我意思还没有看电影啊啥的，
2: 你别往下说了好吗？
1: 电影花
2: 媳妇在旁边呢，你别往下说了。人家说我媳妇都没问过我，这家让你俩给扒的，
1: 这俩怎么行？